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英宝、晋宝、昆曲、评弹、缂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

0: 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浙江省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于琦：
2: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3: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王一：
7: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

0: 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2: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游客说，
3: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2: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在河南许昌的一家企业生产一种1.5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河南省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马宁：
4: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1: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韩建飞：
5: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施礼成。
1: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0: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贺凯斯。
2: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3: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0: 澳大利亚恩吉斯养老金首席投资官本·斯夸尔斯。
4: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0: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
5: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0: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端午节假期，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客流熙攘，经由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往返的两岸民众络绎不绝，其中很多人还会到码头旁的 B7 快递驿站收取粽子及其他网购包裹。这间驿站由来自台北市的廖小慧经营，扎根五通码头3年来，已成为不少台胞、金门乡亲往返厦金行程的必经落脚点。金门民众愿意跨海来取快递，算的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生活账。大陆网购品类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也方便。廖小慧说，有时购物省下的钱足够支付往返厦金的船票。金门乡亲翁宝莲说， B7 驿站靠口口相传攒下了名气，前段时间城隍文化祭，家人敬城隍用的小饰品就是从厦门购买，便宜又齐全。驿站的功能不只是收快递，更像连接两岸民众的服务站。在厦门生活多年的廖小慧会为来客讲解厦门的各项便民政策，比如65岁以上老人持台胞证可免费乘公交，领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可免费游览多个景区。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往返厦金仅需半小时，作为两岸人员往来的黄金通道，客流量近年来持续递增。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介绍，今年端午节当天，五通客运码头客流量近7000人次，端午假期期间，该码头客流量预计会有近20000人次。
3: 中国台湾演员林典章，艺名厉晴天，18号至20号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此前，厉晴天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根视频，手持家族旧族谱，求助网友寻找祖籍地。他透露，家族于清朝乾隆年间渡海赴台，自己是家族族谱上的第22代子孙。视频发出后，引发全网接力关注。在汕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镇村、宗亲组织和两岸热心网友的共同努力下，确认厉晴天旧族谱记载的当地地名是如今的汕头市澄海区沿洪镇洪沟乡。厉晴天日前回到祖籍汕头澄海沿洪镇洪沟乡，在沿洪林氏家庙举行认亲祭祖仪式，与分隔两岸200余年的林氏族人团圆。期间，厉晴天与当地宗亲共享家宴，林氏现存族谱和厉晴天带来的族谱比对，两份族谱相叠，两岸亲情再续，共话往事。厉晴天说，此次寻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很感动。他计划通过带动家人返乡，记录民俗文化，让我回家了不仅仅是一句感慨，而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 在台北，每逢端午节，拥有百年历史的

0: 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在这里，你既能买到大陆的湖州粽、广式果蒸粽，也能买到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和北部粽等等。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1: 减重四个，辣味蛋黄几颗？
0: 走进南门市场，眼前一派繁忙景象。店家一边热情地招呼往来顾客，一边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到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老字号商铺前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台北市民黄女士：
2: 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0: 台北市民江先生：
3: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十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0: 南部粽和北部粽是台湾民众最常吃的粽子，两者都属于传统肉粽。北部粽要先将米饭和馅料炒至半熟，再包好蒸制，吃起来糯米颗粒分明。南部粽则是把生米包好下锅煮熟，口感软弱绵密。每年端午节，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总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南门市场里，除了南部粽和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需要蘸糖吃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当然，最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江浙一带的湖州粽。这种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形状细长，像个枕头，糯米包裹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看着让人垂涎欲滴。台北南门市场商户任台兴：
4: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0: 湖南的腊肉啊，广东的腊肠，很多人喜欢吃，所以我们现在多了一个腊肉粽，就是腊肠加腊肉。
1: 端午的香气不止来自粽子，还有香包。南门市场里，一家经营近50年的老店，售卖地道的鹿港手工香包。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这种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了安康期许。台北南门市场商户郭女士：
2: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历史。加拿大渥太华龙舟节参赛选手迈克尔：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英国索尔福德市长保罗·丹尼特：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7: 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斯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8: 梳理
9: 评述，
8: 权威
9: 有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

0: 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1: 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陆美食走进岛内，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在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美食同根同源，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截至2026年5月，大陆餐饮品牌在台湾岛内的布局已初具规模，并呈现出本土化调整、社交平台助推、供应链标准化等特点。过去十年间，台湾夜市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那些在台湾影视作品和社交媒体上令人垂涎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和盐酥鸡，如今已经成为大陆众多城市夜经济的璀璨亮点。两岸民众通过美食美景不断拉近彼此距离，在交流互动中增进理解认同，以真心真情促进心灵契合。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此前呢有一部 AI 短片《雪山救狐狸》在岛内的走红，意外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其实不只是酱板鸭，近年来呢两岸美食交流活动不断，越来越多的大陆美食走进岛内，而台湾夜市小吃也在大陆多地飘香。朱教授，您如何概括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和过去相比，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3: 近年来啊，两岸美食交流的整体态势呢，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交流频率更高，进入场景更广，参与主体更多，亲情温度更浓。过去讲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依托旅游、探亲、节庆展会、地方交流活动。现在呢，则是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交平台、电商渠道、青年市集、文旅活动等等这些日常场景。大陆的螺蛳粉、梅花糕、酸菜鱼、热奶煲、酱板鸭等等呢，在岛内呢引发关注。台湾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珍珠奶茶、车轮饼、凤梨酥等等呢，在大陆多地啊也形成了稳定的消费人群。饮食交流呢，已经从活动型交流扩展到生活型交流，从偶发性的品尝扩展到持续性的消费。雪山救狐狸啊，带火了湖南酱板鸭，就是这一个趋势的典型的案例。湖南酱板鸭呢，由此啊成为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味觉纽带。国台办发言人呢也表示说，这种有梗有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啊，说明两岸同胞呢在文化审美和表达方式上天然相通，高度共鸣。一个网络短片呢，就能够把一道地方美食啊推到两岸共同话题的中心。说明呢，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更轻、更快、更年轻的传播机制。和过去相比较啊，近年来两岸美食交流呢，最明显的特点啊，是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靠美食节、推介会、旅游团、老字号展销，现在呢，是靠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热梗、探店笔记，还有带货直播。美食啊，先在线上出圈，然后呢，在线下呢转化为购买、打卡、品尝、复刻。大陆美食在台湾街头热销，往往伴随着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的讨论。台湾小吃在大陆走红呢，也常常跟市集、夜市、文旅消费啊，结合在一起。说白了，味蕾跑的呢，比这个政治的口号要快得多。 年轻人的手机呢又比传统的宣传栏灵活得多。台湾夜市出现梅花糕、螺蛳粉等等这些大陆美食啊，受到岛内年轻人的欢迎，相关的排队抢购现象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些美食的共同特点呢，是网络口碑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2026年3月福州举办的汇聚寻味两岸飘香美食市集啊，现场既有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花生卷冰淇淋等等这些台湾小吃，而且呢也有上干拌面、鼓山厚雨线面等等这些大陆本地的美食，展现出啊两岸饮食同场展示、同场消费、同场互动的新场景。这就说明呢，两岸美食交流呢正在从谁向谁介绍转向大家一起消费、一起传播，然后再一起创造。两岸美食交流的深层意义啊，不只是在吃什么，更在于呢是通过吃来重新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彼此有着什么共同记忆。台湾饮食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岛社会在移民社会、在地方风土当中啊长期演化的结果。闽南、客家、江浙、粤菜、川湘、北方的面食等等这些不同饮食的传统啊，都在两岸社会当中呢留下了痕迹。所谓台湾夜市小吃呢，很多都能够追溯到大陆不同地域的饮食源流。大陆各地的美食进入台湾呢，也很容易啊唤起岛内民众呢对于同源文化的直观感受。那么这种感受啊，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碗面、一块糕、一份卤味、一杯奶茶，就足以啊让人意识到两岸文化基因的连贯性。那么现在的新变化呀，是美食交流呢已经与文旅融合、青年创业、台胞就业、地方合作呀结合起来。五月融台两岸融合台湾好物市集在福州举办，这个活动呢旨在深化融台的这个经贸文旅交流，助力呢台商、金马业者以及两岸青年的创业品牌啊，拓宽线下的这个销路，推动啊台湾优质的好物呢进入到福州的百姓生活当中去。总体来说呢，两岸美食交流现在正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个呢是双向化，大陆美食进入岛内，台湾的小吃呢进入大陆，而且呢是并行发展。第二个呢是日常化，美食呢进入到了夜市、商圈、社区和消费网络。第三个呢是年轻化，青年群体啊通过短视频打卡、二创推动来扩散。第四个呢是融合化，美食啊和文旅、和经贸、和创业、和情感认同相互叠加，饮食文化最朴素也最顽强。台湾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呢可以通过政治操作呢制造所谓隔阂，但是味觉记忆啊却会反复的提醒两岸民众，共同的烟火气背后就是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啊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0: 在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线上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其中的闽台美食口福之旅，就是以市集、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美食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那么朱教授，如何让美食文旅更好地发挥独特优势，成为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特色新领域？
3: 闽台美食口福之旅的价值啊，首先就在于它把美食呢从普通消费项目提升到文化认同项目。2026年福建发布的台湾同胞入境福建的五条精品线路啊，明确立足闽台同文同俗同宗同味等等这些历史渊源，围绕着返乡寻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等等这些需求设计。线路呢这个时间基本上都是6至7天，主题呢涵盖了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八闽美食、红色文化等等这些内容。所谓的美食文旅啊，真正高明之处呢不在于说菜单有多长，关键呢是在每一道菜的背后啊能否讲出共同祖先、共同迁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间记忆。福建和台湾的饮食文化联系极深，像沙茶、卤味、米糕、肉粽、鱼丸、蚵仔煎、面线、润饼、烧肉粽、海蛎煎等等这些饮食形态呢在两岸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互相映照。很多台湾小吃的根脉啊在闽南、客家、海洋、商贸和移民文化当中。 把台湾同胞带到厦门的鼓浪屿、泉州的西街、龙岩的永定、承启楼、南平的武夷山、福建的上下炕、烟台山等等这些地方呢，一路看市宜、看古城、看海岛、看土楼，在一路啊品地方美食，形成的体验啊，便不只是旅游打卡，而是呢文化回看。闽台美食口福之旅以市宜、海岛、土楼、土城观光为主，美食呢为特色亮点。每到一处啊，品尝代表性的美食，了解两岸饮食文化共同源头以及融合发展。因此呢，美食文旅呢要避免浅层化，只卖小吃就会形成短暂的这种消费，而把小吃啊放进族群迁徙、海丝贸易、闽南信俗、客家聚落、祖地记忆当中呢，才能够形成深层的认同。两岸融合发展啊，需要柔性入口，美食呢正是最自然、最朴素、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入口。美食文化、美食文旅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啊，不能停留在一条线路、一场活动、一轮宣传上，它必须啊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常态化的场景。福建啊作为台胞往来大陆的重要门户，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2025年啊，福建全省接待台湾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213.69万人次，同比增长啊58.1%。福建呢还推出了112家 A 级景区对台湾首来族门票免费优惠的政策，并且呢打造出福建 Life 入境旅游品牌。这就说明呢，福建已经从接待台胞来旅游进入到设计台胞生活体验的新阶段。那么下一步的关键呢，就是要把吃住行游购娱乐连成完整的链条。第一呢，要围绕着台湾游客的习惯呀，优化入境支付、交通接驳、景区预约、导览解说、住宿服务，让台胞呢少折腾多体验。第二呢，就是要让线路产品啊分层分类，面向青年、亲子、银发、宗亲、厨艺爱好者、台商、台青，分别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他们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线路。第三啊，要推动闽台厨师、餐饮品牌、夜市摊主、文创团队啊共同参与，让台湾同胞呢既是游客，也是合作者、经营者、传播者。尤其是要把青年放在核心位置，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理解一座城市，常常从一条街、一家店、一碗面、一段视频开始。美食文旅啊，要主动的嵌入短视频传播、城市打卡、青年市集、两岸厨艺赛、夜间经济、非遗体验和研学课程，让台湾青年在福州上下行吃到传统的闽菜，在泉州的西街看到海丝的遗存，在永定土楼啊理解客家家族的共同体，在厦门沙坡尾感受到现代城市生活，这样形成的印象比空泛的这个宣传呢更加真实，比单向的说明更有力量。两岸融合发展真正有效的融合，是让普通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吃得到、带得走、愿意说的。美食文旅的独特优势啊，正在于它具有低门槛、高频次、强体验、易传播的特点。那么一个台湾家庭啊，到福建来吃一顿地道的闽南菜，听一段宗亲迁徙的故事，走一条古城街巷，带几件伴手礼回到岛内呢，就是这一次具体的情感连接。要把这些连接做深做细啊，应该说有三项工作呀、值得进一步的关注。第一呢，就是建立健全啊美食加文化解说体系。其实现在呢，美食加文化的解说体系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说是要建立健全。那每一道代表性的美食啊，最好啊都更加多的配上这个配套简洁、准确、有温度的文化说明，讲清楚啊食材、技法、迁徙、民俗和两岸的关联。第二呢，就是建议啊去建立健全闽台美食地图，把福建各地和台湾的饮食相通的这种菜品、街区、祖庙、古村、港口、非遗项目啊串联起来，形成呢可查询、可导航、可分享的数字化的这个产品。第三呢，就是打造啊台胞参与型的产业链，支持台湾青年在福建开设融合餐饮、参与文旅运营、开发伴手礼、参与啊直播推介，让美食文旅啊从观光经济延伸到创业经济、就业经济和社区经济。更重要的呢，是美食文旅呢应当承担更深的文化功能，它要让台湾同胞呢在 福建呢，看到熟悉的口味，也看到口味背后的根脉，看到地方风物，也看到两岸的同根。

0: 公园。看到大陆的发展活力，也要看到个人的机会空间。
1: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餐饮从业者来闽创业，将岛内美食与福建菜融合创新。台湾青年简以信在福州求学创业，逐渐扎根这片土地。在相关部门的牵线下，他与福建老字号携手打造闽状元品牌，把闽台风味巧妙的融合，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让更多台湾消费者也能尝到福建老字号的味道。近年来，越来越多闽状元这类融合美食的出现，反映出了两岸饮食文化怎样的融合趋势？朱教授，
0: 闽状元这一类融合食品的出现呢，说明两岸饮食文化呢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品尝啊、节庆展示、摊位交流的初级阶段，正在进入呢，品牌共创、产品共研、市场共拓的新阶段。过去两岸美食交流呢，更多的是，我带你吃我的地方小吃。现在呢，逐渐变成我们共同开发一个新品牌，共同面对一个新市场，这正是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台湾青年简以信啊，在福州求学创业，跟福建的老字号上甘，携手啊打造闽状元的品牌，把闽台风味进行了创新组合。品牌呢、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商标注册，并且呢由他的团队啊负责岛内的推广。福州市政府相关报道呢，把这一个案例啊放进。闽台老字号合作深化的背景当中，认为啊，它体现了福建老字号走出去和台企走进来的双向发力。那么这个案例的启示很清楚，就是闽台美食融合呢，已经从产品交流走向产业合作。福建老字号啊，有历史、有记忆、有供应链；台湾青年呢，有岛内的市场经验、有消费理解和传播能力。两者结合呢，形成的就不只是新菜品，而是新品牌、新渠道、新的消费场景。真正有生命力的两岸融合、必须落实到产业链、价值链、创业链上。美食最接地气，也最容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盈利的融合模式。像闽状元、沙县小吃入台、闽台小吃交流的嘉年华等等这些现象，其实呢，它反映出一个深层趋势，就是两岸饮食文化的共同根脉啊，正在通过现代商业方式被重新激活。台湾很多小吃呢，源自福建。经过岛内社会长期的演化，形成了自己的口味形态和消费习惯。福建的老字号进入台湾呢，又会根据台湾消费者的这个偏好呢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融合啊，既保留了共同源头，也允许地方创新。沙县小吃呢就是典型的样本。2024年11月份，闽台小吃交流嘉年华走进了台北的西门厅，两天现场制作了6.5万份的纪念小吃，吸引了4万多名台湾民众啊到场品尝。2025年5月13日啊，台湾首家沙县小吃旗舰店在桃园开业，台北、新北等地8家沙县小吃会员店呢，也同步的开门营业。这就充分说明呢，福建美食啊进入台湾市场，已经具备了活动引流、品牌落地、门店扩张、会员经营等等这些完整的路径。更重要的是，这类美食融合呢，削弱了人为制造的心理距离，政治话语呢。会被岛内的部分势力，尤其像民进党当局之类的呀，进行扭曲。但是美食呢，确实很难被切断。台湾民众吃到沙县的拌面、扁肉、蒸饺，感受到的是熟悉、亲切、实惠、好吃。大陆的消费者品尝到的台湾夜市的小吃啊，也会自然理解台湾社会生活的烟火气。饮食文化以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两岸同根同源，有具体的味道。有日常的证据，有市场的回响。
1: 那么朱教授，您觉得这类双向交流互动对两岸餐饮市场和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未来进一步的发挥美食文化的桥梁纽带作用，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呢？
0: 台湾也是在大陆多地发展，大陆的餐饮品牌啊进入到台湾岛内，这就说明呢，两岸餐饮市场已经形成了双向流动的新格局。大陆消费者呢，通过台湾夜市认识台湾社会的烟火气，台湾的消费者呢，通过沙县小吃，通过大陆的麻辣烫，通过酸菜鱼等等这些大陆的餐饮品类啊，感受到大陆消费文化的新变化。餐饮啊，看似是小行业，背后连接的是城市夜经济、青年创业、品牌连锁、供应链体系和文化认同。谁能够把小吃做成连锁，把流量做成品牌，把地方味道做成跨海生意，谁就占据了两岸新消费的重要的入口。下一步要发挥美食文化的桥梁作用，不能满足于开几家店、办几场夜市、做几次嘉年华。美食交流啊，要向着产业融合升级。首先呢， 应该。

0: 建立啊两岸餐饮品牌共创机制，支持福建的老字号、大陆的连锁品牌和台湾的青年团队啊共同研发产品、共同注册商标、共同开拓市场。第二，应该是去建立啊两岸小吃标准化的培训体系，让沙县小吃、福州鱼丸、台湾盐酥鸡、蚵仔煎、大肠包小肠等等这些品类呢形成可教学、可复制、可监管的操作规范。第三呀，应该建设两岸美食数字平台，整合门店地图、摊点内容、直播带货、伴手礼销售、文旅线路和青年创业服务，把美食流量转化为稳定的消费。大陆的餐饮品牌进入到台湾呢，也证明台湾市场对于大陆新消费品类并不是没有兴趣，关键呢是要在于产品要适口、价格要合理、经营要长期、传播要年轻。对此呢，我也有四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建议啊，这个福建呢牵头打造闽台美食产业的合作带，把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名和台湾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第二呢，建议啊设立两岸青年餐饮创业的孵化平台，提供这个品牌设计、注册商标、食品合规、门店选址、直播培训和供应链对接这些方面的这个服务。第三呀，就是建议啊推动这个美食加文旅加电商的联动，让台湾饮食和大陆地方美食啊进入到景区、商圈、机场、高铁站、线上商城。第四啊，就是建议啊建立这个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障机制，避免呢山寨加盟、短期炒作、低质的复制这种损害两岸美食交流的信用基础的行为的存在。总体上看呢，两岸餐饮业的双向交流啊，表面上是菜品的流动，其实深层呢是市场互通、青年互联和文化互认。台湾夜市啊，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生活的亲切一面。大陆餐饮的品牌呢，让这个台湾民众呢感受到大陆消费市场的活力的一面。美食啊，最能够绕开偏见，也最能够进入日常。未来呢，只要把烟火气做成产业链，把小吃摊做成创业平台，把跨海品牌做成共同事业，美食文化就能够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硬支撑、软纽带和新入口。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美国对台政策呈现出多头马车的混乱局面。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更倾向不支持台独，并暗示不愿介入台海冲突。这不仅与拜登时期的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美国对台政策为什么陷入自相矛盾？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出现变化的，特别是和拜登时期相比。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何涛先生，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呢，有以下明显的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在核心的立场上，已经从纵容台独转向了明确的划界。那我们知道，在拜登时期呢，拜登曾经多次公开宣称要所谓协防台湾。当然，他讲完之后，白宫马上又收回，就说拜登是口误，讲错了。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切香肠式的一种操弄的手法。但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当然他做出了一些新的表态。那么他的相关的表态呢，也被媒体概括为所谓的新四不原则。所谓新四不的第一个就是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意跨越9500英里去打仗啊，不当台独的靠山，然后不轻易的承诺对台军售。那么这一系列表态呢，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反对台独上最直白的一个表态了。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是这种政策它的叙事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这种价值叙事转向了利益叙事。第三点呢，就是在对台军售这个敏感的问题上，那么相比于拜登时期，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从一种战略工具转向了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且表示说他未来要视中美之间互动的情况再来决定批准的时间。啊，甚至于还说我和中方已经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那这一系列表态呢，其实已经突破了美国以往的一个惯例。所以以上三点呢，我们看是特朗普时期相比于拜登时期他在对台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3: 特朗普的表态不仅与拜登时期的对台政策相去甚远，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的表态也有出入。美国国务院依然声称对台政策不变，而美国国会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所谓反中挺台立场。那么，庞瑞芝先生，您对这种内部矛盾怎么看？
5: 整体来讲，国会参议院的表态一定是要比国务院要强硬很多的啊，因为国会的议员呢，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呢导致的后果直接负责，而国务院则不一样啊。国务院给自己的定位呢，是建制派的这个政策延续性的一个保障。它其实是就是有技术官僚的色彩在里面啊，它是希望保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的，所以像卢比奥这一次的发言啊，就明显能够看出来是要比参议员要温和很多的。它其实就是在特朗普和国会之间，比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呢，感觉是要强硬一点，但是远远比国会的政策呢要温和很多。
3: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对台政策同时受到了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以美印太司令部为代表的美国军方长期炒作台海紧张和对华围堵战略，对白宫对台政策施加影响。据台媒报道，美国国会名为台湾防卫与军事议题的报告指出，台湾近年持续提升防卫能力之际，仍面临兵员及关键基础设施韧性等挑战。那么何涛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军工复合体可能在美对台政策上产生的影响力呢？
4: 美国的军方它总体上在台湾问题上还是持一个对华鹰派的一个立场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把台海视为对华战略的最前线，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为自己的军事预算来谋利，还有呢就是为军工产业来谋利的啊，这是他们的逻辑。这个逻辑和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特朗普他是奉行这个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吧，他是交易主义的，他更多的是看具体的这种利益的计算的，但是军方呢他会受到以往长期以来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惯性，包括他的这种冷战的思维，还有自己的具体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结构的影响啊，他们就更倾向于去夸大，甚至于不断的去渲染台海的这种风险，他们背后还是有一致性的，也不能说只看到分歧的这一面，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3: 目前美国官方不同机构以及各利益集团尚未在战略认知、政策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各方仍在试图扩大影响并发生矛盾对撞，这种现象无疑也会给岛内传递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必须保持对话，别无选择。那么庞瑞芝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您认为随着中美关系发展，这会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整体的这个国际的冲突、地缘政治格局，包括美以一冲突，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定论。美国受到多线的这种牵制，他不希望再在台海地区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啊，这是短期因素。从中长期因素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这种依赖呢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依赖在3到5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呢都是找不到替代的供应方的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一个抓手啊，我们是能够有效的威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于负面的表态的。当然更大的方面来讲呢，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出现危机或者是动荡，像卢比奥所说的，除了对话别无选择啊，因为双方都不能承受有在台海问题上出现的这个危机和不稳定状态，或者是误判将双方拖入直接的对抗甚至是冲突。
3: 好，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5: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打卡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
5: 两岸微旅行，我们先去湖北宜昌三峡坝区，看看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随后再去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那里的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
6: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再去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收听去旅行。当银幕光影照进现实地里，旅行便成为对影视剧最深情的回响。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大家好，我是莹莹。去年总台播放的年代大剧《北上》，改编自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运河边上四家人的后代奋斗成长的故事。这部剧取景江苏昆山的八城老街，并进行了细节改造，再现了90年代运河市井的生活场景。虽然剧组的布景早已经拆除，但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游玩，去八城老街打卡明星同款取景地。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打卡被电视剧《北上》带火的八城老街。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来到昆山来逛八城老街咯。那大家还记得吗？电视剧《北上》，这是由徐泽辰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讲述了一群呢在运河边长大的青年，然后追寻了理想又返乡建设的一个故事。那剧中呢，那一条充满了江南风景的花街小院，就是让无数的观众呢心之向往之。我呢也是来到昆山八城老街这边哦，来一起打卡明星同款的取景地哦。我们到了八城老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有去查一下资料，这边是始建于清代的光绪年间。那老街的两旁的房屋呢，它是沿河而建，哇，粉墙黛瓦，真的充满了江南水乡的韵味。而且呢，我还有查到八城是昆曲的发源地之一哦，老街上有不少有那个昆曲长廊，还有昆曲的名人工作室，哇，真的充满了一个昆曲的韵味的一个地方。那在八城老街呢，可以坐落 在剧中同款的飞鸟北上茶馆，哇，我也跑来这里打卡的。然后呢，这里是围炉煮茶、闲坐放空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探索

0: 老街上的特色咖啡馆。那其实呢，我们一进到八层老街，除了感受到它是一座充满韵味的江南水乡的老街，那它的古朴的建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特殊的独特美食，都可以给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哦。虽然呢，这个老街哈，就是大概有200米多的这个长度，它却浓缩了无数的历史和风情。那它石板路呢蜿蜒曲折，哦，两旁的明清建筑呢粉墙黛瓦，那屋檐呢向中间探出了一个形成独特的一线天的景观。然后呢，阳光呢透过了瓦缝洒下，哇，光影交错，给老街呢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我还特别哦，就是有把这个样子，就是把它特别拍下来，
1: 就一
0: 因为它
1: 线
0: 就
1: 天
0: 是，
1: 的那个景
0: 对，
1: 观，
0: 因为它老街两边很窄，它到这里面，它老街边很窄的时候，就有那个一线天那种感觉。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老街的文化氛围也是十分的浓厚，因为这里呢，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昆曲发源地，哇，处处真的能够感受到昆曲的韵味。八层老街昆曲长廊呢，有昆曲的一个人物雕像群，它是以昆曲发展史为主线，刻画了许多关键的历史人物。哇，这些雕像生动地展现了昆曲从起源改良到舞台化的一个历程。那它雕像群的人物呢，它包含以下几位，一个叫做黄幡绰。然后他是一位唐代的宫廷乐师，相传呢是在安史之乱后呢避难到八城来，将宫廷的音乐与民间的土腔融合，孕育了昆山腔的一个雏形，被誉为昆曲的一个鼻祖。啊，还有一位呢是顾阿英，他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文人，以御三雅集闻名，是以昆曲早期的雅集活动的一个重要推动者，拥有了一个昆山首个的私家班。另外一位呢叫做魏良辅，哦，是很有名的哦，他是明代的戏曲家，将昆山腔呢改良为声韵优雅的水磨腔，哇，奠定了昆曲的音乐的基础。还有一位呢是梁成瑜，是明代的戏剧家，创作了第一部昆腔的传奇《浣纱记》，哇，首次呢将昆曲完整搬上舞台，完成昆曲向昆剧的一个跨越，哇。梁成瑜呢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八成人，他就是被誉为昆曲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师从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继承也并创新水磨腔，并创造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哇，这是第一部用昆腔演唱的完整剧本哦，也标志着昆曲从清唱也正式登上舞台，演变为昆剧，也推动了昆曲进入繁荣期。
1: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0: 对，非常关键。还有一位是吴翠伦，是近代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昆曲的传承与复兴。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殷正贤，是民国时期昆曲的名票，然后呢与俞正飞呢并称沪上曲界双璧，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在老街上呢，还有玉面琵琶工作室，还有很多小作坊呢，有精致的昆曲小物件，哇，真的让人爱不释手。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龙云剧茶馆，那它2楼呢也不时传来委婉的昆曲声，仿佛呢能让人穿越回古代，领略一下昆曲的大美大雅。那此外呢，老街上呢还有倪小舟竹刻艺术馆，还有东宝的笛馆等等众多的展馆，展示着各种非遗的技艺，让人不禁为传统的手工艺呢精湛而赞叹。对，这里有很多名人的工作坊，真的很好玩。对，他就把它集合起来，真的是。

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街，而且呢，八成老街呢也是美食的天堂。秋风起时，蟹香呢会弥漫整条老街，像清蒸的大闸蟹，再搭配上姜丝和香醋，蟹肉的鲜美和调味料的香味互相交融，哇，让人回味无穷。还有昆山的特色奥灶面，哇，浓郁的汤底，爽滑的面条，让人吃一口就念念不忘。那，除了建筑文化美食，八成老街呢，还是充满了生活烟火气。因为八成老街上有很多临河的饭馆，还有茶馆。那运河人家饭馆也因为，电视剧《北上》而闻名。那飞鸟北上茶馆呢，则保留着剧中那个年代的布置感哦。哇，坐在窗边，看着河上船只来来往往，感受着老街的宁静和休闲。那街边的小店中呢，还有当地居民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哇，那份福祉与热情，让人感受到老街的温暖。那尤其是宁静傍晚，哇，八成老街的夜色比想象中的美太多啦，真的。八成老街临河的建筑呢，就会在夜晚中呢被灯光点亮，那营造出迷人的氛围。傍晚时分呢，沿河的建筑会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灯光呢倒映在水上面，与古桥、石板路相映成趣，哇，美得如同水墨画一般。这种灯光的效果为老街增添了古韵的气息，尤其适合是拍照和漫步体验。哇，这里还有好多"北上"两个字的打卡点哦，我也一一拍照打卡留念。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发

0: 带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打造出18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的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珍稀植物。
1: 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2: 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12.8平方公里的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3: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2: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2: 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2: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4: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5: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4: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2: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3: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2: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 胡梅香介绍，
3: 现在丰都村

0: 先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百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0: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应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七八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乡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0: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2: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坐落于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纯传统牧业村，当地牧民世代逐水草而居，收入完全依靠牛羊养殖。近年来，当地立足景区区位优势，深耕牧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纷纷转身成为文旅从业者，稳稳端起了家门口的旅游饭碗。来听报道。
7: 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铺展，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九曲十八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各地游客。正忙着烤制烤肉的巴音阿利德尔，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8: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7: 巴西里格村整合盘活村民闲置院落与传统蒙古包，打造草原特色民宿集群。巴音阿利德尔经营的草原民宿刚刚开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一早就忙前忙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巴音阿利德尔，
8: 游客上完九曲十八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 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7: 在巴音阿利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文旅发展红利，完成了身份转变。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哈尔茨克，
6: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7: 依托景区源源不断的客流，越来越多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牧民纳和雅也借着文旅发展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牧民纳和雅：
9: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景区做这个舞蹈演员的工作，对当地人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业方向。
7: 从逐草而居靠畜谋生，到借力文旅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牧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既守住了草原绿水青山，也鼓起了牧民的钱袋子。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

0: 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如何看待快与慢？有人以快破局，让古老工艺融入现代生活；有人以慢沉淀，让千年旋律永续相传。壮锦与芦笙这两项承载广西民族记忆的非遗瑰宝，便在快与慢的碰撞中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1: 走读中华，我们先去广西聆听坚守与创新交织共生的非遗传承故事。
2: 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展厅内，各式壮锦产品琳琅满目，包包、领带、披肩、笔记本等物件错落摆放。这些产品上的许多壮锦纹样都出自南宁土生土长的85后设计师黄颖群之手。因钟情壮锦的独特魅力，黄颖群毕业后便投身壮锦纹样设计，设计了众多纹样。壮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3: 这款叫蛙名八桂，这一个纹样是一个壮锦的蛙纹，桂花纹，所以我取名为蛙名八桂。我这件衣服呢，它用的是故宫配色的壮锦纹样，上面有八角花，八角花代表的是光明与希望，然后有回纹，回纹是富贵不断头的寓意在，然后运用现代的配色，然后进行制造出来。
2: 黄颖群介绍，传统壮锦全靠手工织造，即便纹样简单的面料，也需耗费数天甚至数月。繁琐工序与漫长耗时导致产量较低。为打破僵局，黄颖群引入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给机织壮锦设计编织方法，实现壮锦生产快的突破，从手工日出几尺跃升至机械日织百米。壮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3: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三车间，然后里面主要生产的是面料，有八台我们现在的织机，现在这两台机在生产的是我设计的纹样，最长的盘头是300米，那这样子就可以织出300米的面料。
4: 这一格一格的，就是可以传成一条条围巾。
3: 对，这个需要靠我工艺在电脑上去进行一个分配。
2: 为进一步提速增效，贴合市场节奏，黄颖群将 AI 技术融入纹样设计，借助 AI 辅助功能快速生成方案，优化细节，大幅缩短设计周期。在他看来，非遗传承不是单一的慢手，更需快速突破。从机械生产提升产量到 AI 赋能设计，两次快的突破让壮锦打破传统边界，快速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家能用、爱用、愿传的日常物件。壮锦纹样设计师黄颖群：
3: 我觉得 AI 它是我的一个创意的伙伴，也是一个工作伙伴，它在我的工作中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从传统的壮锦的纹样里把所有的传统的经典纹样提炼出来，然后输入到 AI 里进行一个重新的材质的搭配和色彩的搭配，让它更适合我们现代日常人去穿着和佩戴。
2: 如今依托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的工美甄选销售平台，加上技术创新带来的产量提升，各式壮锦产品已走进大众生活。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广西工美院工美甄选业务中心负责人黄永晕：
5: 我们主要围绕的一个就是壮锦面料的创新，特别是在一些年轻的审美而且创新的一些材质，像我们的有一些渐变色的壮锦，一些温变的壮锦，还有一些不同色彩、不同材质、各种新材料的壮锦，还有在纹样工艺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研发。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壮锦它基于传统，但是它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更加的一些创新性发展，特别是迎合现在年轻人跟市场的需求。
2: 和黄颖群这边的快节奏不一样，另一种非遗传承走的是慢功夫。在达亨嘎艺术工作室里，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坐在钢琴前为下一次的活动谱曲。芦笙与钢琴的音符互相交织，聊起芦笙，这位深耕芦笙音乐传承与创新30余载的音乐人眼中满是热忱与执着。 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6: 我这一把呢是高音芦笙，也是小芦笙，一般是乐团里面的芦笙头演奏的，也是乐团的指挥。那它由六个音组成，拉哆来咪嗦拉。那从小呢，我就出生在我们的苗族家庭，那从小就受到这个我们家乡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吧，从小就看着大人吹芦笙，从小我们也跟着大人学芦笙。三十几年，就是不管中间，特别是读书也不管中间从事什么工作，但是一直芦笙这个专业没丢。
2: 从搜集整理民间流传的芦笙音乐，接过前人智慧的接力棒，到简谱化口传心授的曲目，让流传下来的音乐更容易学习，贾征在传承芦笙音乐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创新，创作的芦笙音乐《跳坡》《边寨丰收年》《边疆赞歌》等曲目获得多个荣誉。除了专注于芦笙音乐，贾征还积极投身于芦笙教学工作。他在多所中小学和艺术院校开设芦笙学习班，手把手教孩子们吹奏芦笙，了解芦笙文化。记者采访时，贾征正带领南宁市柳沙小学的孩子们进行一场活动录制前的最后排练。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6: 我们排的这个节目叫吹起芦笙跳起舞，可以说这个表现非常好。你看我们孩子基本上是三年级左右的小朋友，然后基本上掌握了我们这个传统芦笙的一个小技法。呀呜哒哒哒哒，呀呜呀。
2: 贾征告诉记者，芦笙看似只有六个音，不难吹奏，却难在日复一日的坚守。正是这份慢坚守，让芦笙传承收获了可喜成果，也让这份古老音乐在岁月中得以延续。广西民族管弦乐学会芦笙专业委员会会长、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融水苗族芦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贾征。
6: 可以说我是365天天天在吹芦笙，要么就在吹芦笙路上。那一个是校园，那大学中小学，还有一个各种的演出，各种的融合，个人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才能有一点成果的。
2: 南宁市柳沙小学梁义言，
7: 我们把芦笙这个非遗课程融入到日常的音乐教学当中，贾老师会带着他的教学团队来到我们学校，跟着我们的音乐老师一起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芦笙这个技艺，孩子们很喜欢这样的课程，然后家长也非常的满意。
2: 一边是黄颖群用机械与 AI 赋能，让壮锦以快的姿态走进大众生活，赋予非遗传播加速度；一边是贾征用匠心与陪伴，以慢的坚守培育传承火种，赋予非遗传承强信心。快与慢看似不同，却都是非遗传承的鲜活注脚。一快一慢，一刚一柔，共同织就了非遗的多元之美，也让这些古老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既形象生动又守得深沉。
8: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 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走读中华，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浙江东阳华阳村，认识一位扎根乡土20余年的民间文保人许春明。
0: 古建筑是村落的年轮，乡愁的载体。许春明怀揣着对家乡故土传统文化的赤诚热爱，四处奔走，多方筹划，先后牵头修缮了村内10余处古建筑。寒来暑往，朝夕坚守，他守护着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为全村百姓留住了独有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家园。
9: 一大早，许春明像往常一样穿行在华阳村的街巷里，他边走边看，仔细观察错落分布在村里的一座座古建筑状况，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0: 整个化水镇的文物基本上要去巡查，也空前去碰到刮风下雨下雪没空也要去看看，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去看看，那看看有没有倒塌，有没有乱雷乱放，有没有那个灭火器过时了。
9: 东阳市化水镇黄田范华阳村历史悠久，村内有宋朝以来的摩崖石刻群，有始建于元代的古书院，明代至今的古建筑共20多处。许春明是土生土长的华阳人，从小他就喜欢捣鼓古建构建，17岁成了一名泥水匠，走南闯北打工，参与了数10处大大小小的古建筑修缮，渐渐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古建修缮师傅。说起村里的古建筑，许春明如数家珍。
10: 我们也参与这个修建啊，参与修建第一要懂这个建筑结构、建筑历史，像这个建筑的结构跟来历，我肯定研究得很透的。我反正路上见到古建筑，我就要去看，要研究一下它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搞。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那就看到的、学到的啊，用到我自己用到的地方去。
9: 外出打工回来，看见村里的许多老宅因年久失修，许多墙面倒塌，木梁遭受白蚁与水侵蚀，破败不堪。许春明很是心疼，于是萌发了一个念想，回老家把这些古建筑修缮起来。
10: 心流血，两边看到他的，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应该珍惜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物。
9: 2004年，华阳村准备重修普牒，许春明意识到机会来了。
10: 我千方百计，我想办法都要给他修缮起来，奔走呼唤各个部门，我都会去的。召集那些人，那个里面他们500，我自己就要1000的呀。
9: 你200元，他500元，最后共筹集了10万余元，启动了孝子祠的修缮。修缮期间，许春明亲自设计图纸，亲自参与施工。按照历史遗存，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修缮，孝子祠修复如新。如今，孝子祠里会聚集众多许氏子孙，在这里互诉情谊。孝子祠的成功复原，坚定了许春明修缮古建筑的信心和决心。村民说，村里的大部分古建筑得以保存，要归功于许春明的那份热心肠。
10: 你看，啊，许春明来了。
11: 村里有祠堂17、18个，这20多年来都是许春明在管理保护，这些祠堂在他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存下来。
10: 这么多小祠堂，我等着下来了。
9: 在华阳村孝子祠，一对抱石鼓静立门前，与大门相辉映。许春明说，这一对抱石鼓是淘来的。当年许春明听到邻村有2块抱石鼓被扔在了小山坡，欣喜若狂。他约了几位热心村民前往现场，将抱石鼓捡回来，摆放在了孝子祠门口。就像这对曾被废弃的抱石鼓之类的古建筑构件，在许春明看来都是无价之宝，他都会把它们利用到古建筑修缮工程中。这些年，许春明一直奔走在古建筑修缮的道路上，如今面临倒塌的文物保护点乐山楼修缮如初，为了保存为数不多的砖房木结构，筹集资金40多万元，将已倒塌80%的慎行堂修缮得焕然一新，力排众议重建明代历史建筑树德堂。筹资20多万元，将9寺道木雕构建，倒塌的墙体、霉烂的檩条、原木重新补配更换。许春明说，自己修缮古建筑， 都修出了感情。
10: 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被枯燥的，像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古镜都会说话，他认为会还手。
9: 许春明被聘为东阳市化水镇文化站文化管理员后，他的文保圈子日渐扩大，日常巡查的范围也从华阳村扩大。

0: 到了全镇范围。巡查中，只要看到有古建筑受损坏、倒塌或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他总会在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反映，呼吁保护好古建筑。东阳市化水镇杜瑶瑶说，许春明虽然只是一名编外文保员，但修缮古建筑既专业又非常有门道，是镇里的文保通。
1: 平时看到他发在我们群里的哪个点位倒塌啦或者什么，他也会表示很心痛，有迫切的这个来跟我们对接的这种想法。他一次两次或者三次都会跑到镇里来说，不断的来跟我们进行对接。
0: 保护文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有些琐碎，甚至是无聊的事，但许春明一做就是20多年。许春明说，之所以选择做这件事，是出于喜欢，觉得有意义。
2: 我是希望唤醒每个人，大家撸起来共同保护这个文物。文物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因为我家那个祖训里面有一句话，谈在子孙的聚，谈无子孙的散。我就是为了这句话。
0: 许春明说，古建筑保护任重道远，要保护好这些渐行渐远的文化遗产的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2: 我肯定继续走，我说我像蜡烛一样点完为止，信念是全下来的，信心是我自己的呀，一直走到底。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节目，也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那发香。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今天节目中，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5: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与您分享苏轼的一首端午节词作《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勾勒出黄州端午风物清和、境内正简民安的一方清贫景象。
6: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9: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9: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最近一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广泛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6: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乔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5: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 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6: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何能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节目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2: 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乔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祭乔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乔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乔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0: 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啊。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书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书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啊，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地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好评，比如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和《长安三万里》，再比如大陆的电视剧《繁花》《人世间》，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荧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

0: 看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
5: 在这个端午假期，两岸的民众还沉浸在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之中。除了舌尖的香甜、江上的热闹，藏在诗词里的端午情怀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6: 是的，相较于大多描摹端午民俗、抒发佳节闲愁的词作，苏轼的《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格外特别。他写端阳清和风光，更写低谷之时的知遇之恩，在佳节风物之中藏着宦海逆境里难得的善意与知己之交，让端午诗词不只有风物之美，更有人情之暖。讲到这里，想必大家会问，今天为何在许多端午诗词中我们独独选这一首？
5: 是的，这首词诞生于何种人生境遇？被贬黄州的苏轼和徐君游到底是何种关系？接下来有请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为我们分享这首宋词背后的佳节故事与知己深情。
7: 少年游，端午赠黄首徐君游。瀛塘初见屈沉波，原绿卷星河。蓝条见玉，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江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玉草烟深送停人巧，无令燕游郭。少年游它确实是一个词牌名，也就相当呢是一首歌的曲调名称。我们知道呢，宋代的词牌呢，它代表的是这个曲调的名字，所以它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苏轼呢用这个曲调填词呢，写的也不是他的少年游历，而是端午节呢与友人的聚会。赠黄首徐君游呢，则是呢这首词的标题吧，跟词的内容句子所表达出来的一些情感是最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这首词呢赠黄首徐君游，就是说我写出这首词就是送给徐君游的。黄首呢是指呢黄州的知州，当时黄州最高的行政长官。所以呢徐君游呢是苏轼呢被贬黄州时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很好，题目呢直接点明了写作对象还有赠答性质。这首少年游呢写于宋神宗元丰四年，也就1081年的端午节。当时呢苏轼是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他担任那个黄州团练副使嘛，他是不得签署公事，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一个闲官哦。因为是闲官，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俸禄，生活很困顿，心情更苦闷。当时呢黄州的那个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徐大寿，徐大寿字君游。所以他说徐君游讲的就是徐大寿这个人，他并没有呢，他是苏东坡，他是一个罪臣，就冷落他，不会说呢，哎，你今天呢，就你以前呢好像很风光，那现在呢变成了我的下属了，那我就要好好的整治你。没有，徐君游呢，他对苏轼是很照顾的，经常邀他游山玩水、诗酒唱和，两人呢从上下级呢变成。

0: 成了患难知己。徐志荣离任后呢，苏轼呢还为他写了一篇短文，叫做《遗爱亭记》，然后呢把他们两个常去的小亭呢命名就叫做遗爱亭，以纪念呢他的仁政。所以呢，这首《悼年游》是苏轼在困境中收到友人温暖后，发自内心的感激之作。
1: 许怀之博士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境遇，以及徐君游对他的帮助。我们来品读上片词。词人先刻画池塘夏日风光，色彩柔和雅致，暗含世道安宁，随后记录端午沐浴、菖蒲酿酒的传统习俗，借温和天气赞许当地治理。下片借饮酒抒怀，用荒草敬亭含蓄夸赞徐君游治政有方。大家或许会问，银塘、朱涧、曲沉波是什么？色彩搭配带来何种视觉感受？两句诗文对应哪些宋代端午习俗？兰草菖蒲用途是什么？苏轼为何特意描写天气清和？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0: 银塘、朱涧、曲沉波，原绿卷星河。银塘呢，指池水清澈明亮嘛，就像银子一样，泛着银白色的光芒。那朱涧就是红色的栏杆，池塘边红色的栏杆倒映在水中。曲沉波呢，指水面泛着淡黄，淡黄呢是淡绿色的一个波纹，就像酿酒时发酵的曲菌颜色。这三种颜色呢，银白、朱红、黄绿，这交织在一起呢，就形成一幅呢鲜丽而又柔和的初夏画面了。银白是底，朱红点缀，黄绿晕染。你远看呢，它既然是富丽堂皇又不失清雅的兴致。苏轼呢，用这组色彩呢，写出了黄州官署后池的宁静与华美，所以呢，也暗示了徐君用治夏的太平气象。蓝条渐浴呢，是指用蓝草煮水沐浴。古人呢认为呢，端午是恶日嘛，蓝草它是有香气的，能够驱邪避秽。那洗呢是可以呢，就是算是除掉一点病气的。菖花酿酒是用菖蒲泡酒喝，菖蒲呢也被认为呢有驱虫解毒的功效。所以呢，端午呢饮菖蒲酒是宋代流行的习俗。这两句呢写出了北宋端午的两大民俗活动，就是沐浴和饮酒。天气呢上清和，意思说呢那天天公作美，气候呢清爽温和，正好呢适合过节，就是虽然是端午，但天气不至于太过的炎热，就是天气上清和。这句话呢表面上写天气，实际上是在说呢这么好的天气，百姓才能安心沐浴酿酒过节，也侧面夸奖了徐君游他治理有方。
2: 那么下片的第一句啊，叫做"好将沉醉愁佳节，十分酒一分歌"。那么苏轼说要趁着节日尽情的喝酒唱歌，您觉得这仅仅是写他的豪爽吗？有没有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呢？
0: 这句话呢，我觉得不只是写豪爽哈，他乍看之下呢，是苏轼说要趁着过节喝个痛快，喝个尽兴，但是这背后呢，有更深的一个情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苏轼他在身处贬谪之中啊，生活是很清苦的。那如果呢没有徐君游的照顾和陪伴，他很可能呢是很凄凉的过端午节。所以呢，沉醉呢既是节日的狂欢，更是对呢友人盛情款待的一个回应。十分酒对应一分歌，看似歌少酒多，其实呢是在说，我不善言辞，我只能用呢我的一醉方休来表达我的谢意。所以呢，这其实体现出了苏轼他，潇洒的性格，也透露出他对友情的珍视，与身处逆境中仍能苦中作乐的豁达感。绿草烟深，洞庭人巧，这两句非常巧妙的。你说监狱里呢长满了深深的草，那说明，你说监狱，它如果很多人的话，它怎么可能长这么多草呢？很久没有新的犯人关进来的，因为没有人犯罪嘛。那公堂上呢，安安静静的，也没有大家呢到处喊冤啊、打官司的百姓，说明民间的纠纷很少，大家呢都是和睦相处的。这是古代文人呢赞美地方官的最高评价，正简行清， 百姓安居乐业。苏轼呢，用燕深人长两个字呢，描绘出一幅静谧太平的静态画面，不直接夸呢徐君游是好官，而是用事实说话。你看，连监狱都荒芜了，工厂都冷清了，这不正是最大的政绩吗？这种含蓄的赞美呢，比直接说呢啊你真厉害啊，或者说那个你好清廉，你好有能力，要高明的许多了。我以为呢，这句话无令燕游过，那个我们单这一句念过，那如果是在念整首词的话呢，我会念郭，念平声哦。不单纯的是邀请，无令呢就是不要吝啬，燕游呢就是宴饮的游乐嘛，过呢这是造访前来的意思。所以整句话是说呢，你不要舍不得这相聚燕游的时光，咱们多聚聚。所以呢，这既是呢端午节的邀请，也是对他们两个人友谊的挽留。当时呢，苏轼被贬黄州，前途未卜，徐君游呢也随时可能调任。苏轼呢深知这样推心置腹的相聚并不会太长久，所以呢这句无令里呢也有抓住当下欢乐的洒脱，甚至呢还有一丝对离别的预感。他表达呢情感呢超越普通的酒桌应酬，那是一种对患难之交的珍惜与不舍。
2: 通读全词呢，我们知道上片呢是写景的，下片呢是抒情的。那么徐老师，您觉得苏轼最想借这首词表达的是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还是对太平治世的赞美？那么三者是如何的融合在一起呢？
0: 我以为呢，苏轼将三种情感，对节日的喜爱，对友人的感激，对太平治世的赞美呢，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上片他写景嘛，瀛塘、珠涧、星河、兰草、菖旧，展现的是端午节的清和与美好，表达了对节日的喜爱。下片他抒情了，沉醉愁佳节，感谢友人的陪伴，这是对呢徐君游的真挚感激。绿草烟深呢，送亭人巧，则是赞美徐君游的政绩，是对呢太平治世的一种歌颂。这三者呢，不是割裂的，不是壁垒分明的，而是层层递进的。因为徐君游呢，他治理得好，百姓呢才能安居乐业，节日呢才能过得祥和。因为呢有了这样的好官，苏轼呢才能在困境中得到温暖，才能尽情沉醉。所以感激友人，赞美政绩，享受节日，其实是一回事。这都源于呢这位他们的最高的知州呢，就是黄州的知州的仁政与友情。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前段时间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希伟北京艺术展在北京举办，前台北县长台湾画家周希伟分享了创作心路，表达两岸艺术家共守中华文脉、共创时代艺术的赤诚心声。
5: 年少时诵读诗词歌赋，研读孔孟典籍，中华文化早已融进周希伟的血脉，成为创作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他说，常年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对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有了更坚定的认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周希伟表示，两岸画家携手并肩，深耕中华文脉，创新艺术表达，打造引领世界风潮的中华艺术，让承载中国人喜乐与精神的丹青佳作走向世界。
6: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它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啊，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路去走。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 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像看这些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画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五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五春风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画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7: 是的，
6: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4: 大家好，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世界杯足球赛在大洋彼岸开赛，赛事热潮叠加夏日烟火，持续拉动餐饮潮流消费升温，让武汉的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一起来听记者陈新卫、沈新的报道。
3: 上午十点，位于武汉兰陵路的一家热干面早餐店依旧座无虚席，店里高清大屏变身观赛 C 位，不少食客吃完面不肯离场，扎堆围屏看赛事。店主杨凡是一名足球爱好者，他表示，本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早餐时间开球，球迷可以边吃热干面边看球，观赛用餐无缝衔接。看到街坊们体验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他十分开心。
4: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3: 前来消费的顾客也表示，这种搭配观赛体验很过瘾。武汉市民张先生。
5: 感觉挺好的，因为那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3: 看球带火了早市，也让晚市同样火爆。好友相聚，美食相伴，是球迷观赛的标配。啤酒配小龙虾是看球的经典夜宵组合。在武汉经开区，餐饮门店、酒店纷纷推出主题活动特色套餐，为球迷与食客带来一场夏夜狂欢。记者看到一家龙虾店的墙上挂着球星海报，天花板上也挂满了参赛国家的国旗，服务员穿上了各个球队的队服，配合上蒜蓉清蒸油焖小龙虾飘出的香味，氛围感拉满。消费者吴海洋：
6: 这边晚上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3: 赛事周边消费同步爆单，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三座集装箱样式的世界杯官方授权店格外吸睛，阿根廷、葡萄牙等豪门球衣、球星手办、徽章摆件一应俱全。足球不再只停留在屏幕里，变身随手可打卡、可收藏的潮流单品。世界杯豪门 IP 官方授权店工作人员刘诗怡：
7: 像我们比较受欢迎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盲盒，还有我们的服饰类，还有像挂饰也有很多人选择，每天大概有上千人来参加。
3: 从特色美食消费到潮流周边打卡，世界杯热潮为武汉夏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新动能。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这场全球体育盛事中，一批低调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赛事产业链各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及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来听记者钱程、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8: 本届世界杯，南通海门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作为南通唯一获得国际足联资格认证的足球制造企业，南通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已连续四届承接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订单，本届再度拿下100万只的订单量。公司经理陈春介绍，
9: 本届世界杯礼品用球都有专属身份证，每支球都有国际足联统一配发的专属编码，消费者扫描编码即可在国际足联官方平台核验产品真伪。这次礼品用球的订单，我们从过年前开始生产，经过12道工序，料到品检，4个月左右完成生产，发往全世界。
8: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订单，更是品牌效应。陈春介绍，今年公司光内销订单就同比上涨30%，在手订单已排至下半年。百万支球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在海门区渝东镇，这里已聚集大小足球企业1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4家年销售额超1.5亿元，形成了从研发成品到销售的完整足球制造产业链。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内胆，便是由南通另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承接。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学军介绍，乘着世界杯的东风，他们生产的足球内胆供货量比以往增加近40%。
10: 为了应对世界杯足球内胆的严苛要求，从材料含胶量到片材的厚度，一轮轮打样测试，增加内胆的含胶量，内胆胶片从5毫米减到4.5毫米，使内胆更薄更轻，弹跳性更好， 我们公司生产的足球内胆还供应苏超、职超等其他客户。这几年我们还开发了含内置芯片的足球、带灯光的足球。
8: 从无锡企业为世界杯场馆提供光伏组件，助力赛事场馆实现绿色能源供应，到苏州企业生产的数轨列车在墨西哥蒙特雷承担球迷出行任务，苏州光纤光网企业参与墨西哥坎昆地区电力海缆项目等等，江苏制造正以多元姿态融入赛事经济。在江阴一家家纺生产企业的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世界杯主题图样格外吸睛。作为成功获得国际足联全球授权计划中国区家纺类唯一授权的企业，该企业承担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床上用品、毛巾、靠枕等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销售经理徐俊介绍，
11: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以靠枕为例的话，目前整体销量已超万件。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以足球热潮链接全球用户，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 为将纪律条文升职于战时新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 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将继续激励全党全军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骑风范。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维雄的演唱《根本你不懂得爱我》。

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情歌》，这首歌曲仿佛在悠悠地诉说着过往的情愫。王以恩温柔且略带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细腻的情感，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着爱情当中的点滴，没有刻意地渲染浓烈情感，却在平时当中尽显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励志豪演唱的粤语歌曲《爱情开卷考》，俏皮的歌词，俏皮又富有巧思的歌词，把恋爱当中的懵懂与探索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何心瑶的这首《编织的从前》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恋曲，旋律细腻且灵动，轻柔的节奏仿佛是微风拂过记忆的湖面一般，泛起层层涟漪。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演唱的《遗憾也值得》，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了遗憾与成长的意义，情感浓烈，也传递出了即便有遗憾，也依然值得铭记的豁达态度。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情歌呢，就像是永不褪色的旋律，在岁月里面反复的吟唱。但是有些故事停留在记忆深处，或许比从头诉说更加动人。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杨洋演唱的《白鸽》，这就是一首将情感与哲思巧妙融合的作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作品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些散场的故事不必再从头追忆，唯有情歌能将往昔情绪娓娓道来。继续听到程响的演唱《不再联系》。
1: 我恨

0: 我们总将情歌单曲循环，任旋律抚慰心绪，可有些故事呢，一旦重提，仍会掀起心底波澜。刚才听到的是王小帅演唱的《我爱他》，这首歌呢，便是一首直击灵魂的情歌。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编曲开场，搭配着歌手富有磁性且饱满深情的嗓音，瞬间将我们拽入爱而不得的情绪漩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庾澄庆演唱的《情非得已》。

蓝心雨演唱的这首《阿拉斯加海湾》以轻柔舒缓的旋律铺陈，歌手清澈空灵的嗓音就像是海风一般温柔又略带忧伤，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不舍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独属于爱情的遗憾与浪漫。继续要听到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

雨爱这首歌的创意是来自杨丞琳本人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也结合了雨天里美好的回忆与心碎失恋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用雨比喻对爱的思念，还融入了杨丞琳的英文名字，整体营造出了淡淡忧郁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的是一首周思涵的演唱《过客》。这首歌曲有着细腻直白的歌词，将感情中过客的无奈与坦然缓缓道来。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坐上正港，我是贝娜。咱的节目在云听 APP 里面可以在线收听，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在这当中查找电台神州之声频率，咱坐上正港就可以随时来跟咱留言互动了。要拿爱看视频的乡亲听友，咱也要来做一个推荐。咱有用视频 App， 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关注两个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也够一个是闽南风。第二只内底有上盖新的两花资讯，加一寡精彩的短视频内容，跟你来分享。欢迎乡亲做伙来关注，加给咱娱乐评论转发。稍下来陪我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咱的厝这个部分要跟乡亲做回来关注到在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天要跟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的是东山关帝庙、中基洞馆、两花供养。应该很多乡亲听友不来过咱福建漳州了。咱讲台湾关帝信仰的祖庭，就是东山关帝庙。之前啊，关帝神像搁别去台巡游，这座千年古庙，即卖已经是两岸共同的精神道庭了。咱今仔日就甲乡亲做伙来做详细了解。也说了来是咱厝人的部分哈，今仔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位咱中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德明。伊化接的产品啊，大部分拢用伫个咱中国或燃料生产线顶面的关键部位，也因为安尼，伊肩负的责任非常的重要，袂用有失误的。也伊伫个工作当中，到底是安怎来克服困难，来发挥出家己精湛的化接技术的咧？听候甲乡亲问问啊来开讲。也最后一部分，咱厝代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组队文路资讯。今天我们的关心到第17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典在厦门的设点，有600组的作品可以来好好的欣赏。另外还要跟乡亲来推荐介绍我们厦门上安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啊，真值得乡亲专程来参观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呢？听候贝娜再问问介绍给乡亲了解。也这是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到这块，上款来听歌，李武辉甲咱带来的《恋一盏灯》。也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主题，咱的厝。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今仔日咱的厝这部分呐，贝娜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咱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当中的东山关帝庙。讲到这座关帝庙啊，伊甲咱大陆山西运城关帝庙、河南洛阳关帝庙，也够湖北东阳关帝庙，并称咱中国四大关帝庙。也咱讲到的漳州东山关帝庙，是伫咱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关的东岭镇。也伊本身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台湾关帝信仰的香烟祖庙，到达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庙啊，唔那是咱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像是个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当年吸引真侪台湾同胞来到这一座进香。讲到东山关帝庙，人又搁叫伊是武庙、关王庙，或者是东陵关帝庙。第早是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起的，总的占地面积有2400平方公尺，建筑面积是680平方公尺。这座庙啊，坐西向东，总体建筑布局是非常严格。台殿是夹牛式的木构架，也伊是丹顶的歇山顶，厝面有一挂装饰。主要是以地方传统手工的剪绘雕为主，也庙内底有金木雕、黄金插画、含甲石雕等等，是真水，人讲伊是艺术博物馆。也这座关帝庙内底回龙厢房，也阁有画表、圣像等等，建筑工艺拢非常的好。庙内阁有真侪仿石碑刻、跳槽、铜钟、香炉等等的珍贵文物。有比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也伫庙内底有保存为明代以来的23通碑刻，加3个木改石刻，这也是见证这座东山关帝庙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物。也刷落来，咱在稻田底条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东山关帝庙中基洞观两华景仰》，做伙来做了解。
1: 要问中华上下5000年，谁是忠义的代表？武圣关羽。当战鼓声消逝在历史的烽烟中，有一座庙宇始终矗立在海峡的视线里。始建于明代的东山关帝庙，以600年光阴丈量着中华文明的温度，用一砖一瓦编织着两岸共同的精神图谱。公元670年，一支中原劲旅跋涉至闽南，唐将陈整、陈元光在征战间隙，将故乡泰州的关公香火植入这片热土。700年后，名将周德兴在东山岛上筑起铜山城，在城中始建关王庙，后扩建升格为关帝庙。这座戍边将士的精神祠堂，从此兼具海防要塞与民间信仰的双重身份。福建东山关帝庙被誉为中国四大关帝庙之一。步入三进三开间的巍峨殿堂，清代压白技法雕琢的金木雕令人屏息，双龙抢珠凿进的千丝镂空，尽显匠心独运。当郑成功的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东山关帝的分灵香火也随之渡海。康熙年间，铜山营班兵将关帝神像供奉于澎湖红毛城。乾隆末年，鹿港信众刻下“赫卓生灵招海桥”的楹联。据统计，台湾现有近1000座关帝庙，其中36座直接以东山关帝庙祖庙为名，香火皆源自福建东山。
0: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先生介绍讲，
2: 实际上我们整个东山 人从小孩的时候就喜欢带着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是一个用红布做了一个三角形的香囊，里面装的是关帝的香火。当时到台湾去服兵役的这些士兵们也是带着这个护身符去的。然后呢，有一些士兵服完役以后就拘留在当地，关帝香火就传过去了。进入新时代以后呢，两岸的这种关帝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更加频繁。每年东山关帝庙举办一届关帝文化节。
1: 自1992年起，东山关帝庙连续举办34届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旅游节，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台交流活动之一。600年栉风沐雨，东山关帝庙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开放姿态。从郑成功时代的军事守护神，到今日两岸民众的文化桥梁，这座庙宇如同不断生长的生命体，始终在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求。从泰州到铜山，从闽南到台湾，东山关帝庙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因海峡阻隔而褪色，真正的文明终将在对话中焕发新生。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咱的厝这部分，甲乡亲做回来了解，伫咱福建漳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东山关帝庙，大家乡亲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咱休困者做回来听歌，要欣赏到的这是大陆歌手杜洪恭伊甲咱带来的《关帝魂》。
1: 汉寿亭。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伫个歌曲了后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也刷落来是《咱厝人》这部分。今仔日本下要甲乡亲来分享介绍着一位中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德明先生伊的故事。伊伫个高臂发展，坚守一线。接过父辈手来的接力棒，手举欢庆，用家己的青春和付出践行佛光业精神。咱讲啊，在咱中国的佛光业这条战线顶面，有真多是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却在做一寡惊天动地的代志安尼的人。也咱今仔日要介绍到的这位主角王德明先生，就是安尼的一位。伊啊，会去做佛光业相关的工作。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在王德明还没出世之前几个月，他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就去到嘉峪关外去工作。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当年也只有十几日的假期可以回来。而且这份工作非常的神秘，具体是什么单位，到底在做什么，家里的人都完全不了解。一直到王德明十七岁迄一年，伊才头一摆来到伊父亲工作的所在，而且阁留落来了。伊接过父亲手内的接力棒，也到底这个神秘的所在是伫个哪位？王德明留落来以后，又阁做了什么款的工作呢？实际上啊，王德明伊是伫中福数控数有限公司的工作。到达有四十多年了，现在已经是中国佛光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也以换接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用在咱中国佛燃料生产线上面的关键部位，所以伊肩负的责任是真重大的，不容有失误的。也这几十年来，王德明坚守一线，参与技术革新有几十项，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搁摕到全国劳动模范等等真多项荣誉。会当讲伊的工作岗位是真平凡，不离个因为得了国家安全基础，做出了无平凡的贡献，用家己的付出甲智慧来践行着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佛光业精神。
1: 安全是我们核工业的生命线，核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维护的关键。我们焊接这个工作在整个核工业的产业链当中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对安全负责，对产品质量负责。
0: 那呢，王德明是安怎为一个风华正青春的高中生成长成做一名佛光业领袖的换接领袖的呢？人讲伊是钢铁裁缝师，这个称号又个是安怎来的呢？1968年，王德明出世伫咱大陆甘肃省兰州市。伫出世之前的几个月，伊的父亲就去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了。也伊工作的所在是伫嘉峪关外，一去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啊，在王德明细汉的记忆里底，并无真多父亲的形象。
1: 父亲那时候回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后来他回家以后，对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事情也没跟我们讲过，是吧？我只记得小时候在上初中的那年，他带回来一套钢笔送给我，那是我们建厂25周年发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纪念品，他送给了我。我发现这个上面有一个原子能符号。
0: 1985年，王德明的父亲是到了退休的年纪了，就决定要叫王德明来接班。到这个时阵，王德明才总算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所在。那个时阵啊，叫做国营数控数厂。也那一年的冬天，王德明为兰州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看到一片丛林。远远看过去，拢是光秃秃的山，无看到一点仔绿色。也想到伊家己的父亲，真侪年坚守伫个即落款遮尔啊艰苦的所在，王德明的心内，迄个滋味是真复杂的。不离个，伊真正来到父亲不工作

0: 过国营数控数厂的时阵，就真紧感受到来自隔壁摊的热情。
1: 那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下班就拿了碗到这个职工食堂去吃饭。记得那天是刮了很大的沙尘暴，这个沙子打的这个碗上叮叮当当的响。到了食堂以后，这个碗里头全都是沙灰尘，啊，我们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把碗洗完之后，这个碗是湿的，所以会拿到这个碗回到这个宿舍以后，这个又是一层厚厚的沙子。
0: 尽管隔壁摊顶的环境非常的艰苦，不离个王德明随着对国营数控数厂的了解，伊愈来愈对这个在隔壁福堆只用一个代号来号名的工厂非常的敬佩。国营数控数厂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在1958年经过党中央批准建设的五厂三控之一，为咱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头一粒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头一粒氢弹，做出了未当代替历史性贡献。也来到国营数控数厂以后，王德明就成做一名化工学徒。迄个时阵啊，电化作业是非常辛苦的，这是伫来到这个所在之前唔捌想象过。
1: 那时候焊工的劳动保护品有一个叫焊工的电焊手套，就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季度才发一双电焊手套，而且那个皮子也很硬。但是呢，这个它缝这个手套的线呢是棉线，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焊工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溅烫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线就烫开了。一天下来，这个飞溅烫的这个都是一些手上的一些水泡。完了之后呢，这个晚上以后，这个水泡就来把水泡再挑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还是再接着练。
0: 也因为王德明唔惊吃苦，真认真，一直的练习，伊就真紧的掌握了基本的焊接技术。也有一摆啊，伊跟着师傅斗阵焊接一个直径108毫米的钢管，也正是这摆焊接，和想讲家己真紧就会当出师的王德明，看到家己甲专家的差距。
1: 108这个一圈下来，大概有这个4根焊条就把它能焊完。这个当时呢，我因为能力也很弱，就是这个一根焊条焊不完，就焊半根就下来，需要就挪一下位置，完了再进行一个焊接。这个师傅看到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优秀的焊工都嫌焊条短，你可倒好，就是把一根焊条分成两段去焊接，4根焊条焊半根再接一个头，就变成8个接头了，啊，就非常不平整，外观也几何形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
0: 在焊接的过程当中，焊胖接头的位置真容易出现焊流，或者是讲这个气孔无焊头顶顶的问题。也迄一摆，尽管王德明伊焊接的钢管有通过各项检测，不离个是真正比别人加出了一倍焊胖接头，安尼啊看起来那无水，也增加了出现问题的风险。也为迄一摆开始，王德明伊就将每一摆焊接的任务拢当作是咧加工一件工艺品，安尼来完成。2年半的学徒时光过得非常紧，也伫每一摆的焊接当中，伊的技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就伫个甲伊上一批进厂的年轻人当中出脱了。2007年，国营数控数厂改名叫做中福数控数有限公司。王德明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豆豆啊成做福工业焊接领域的技术领袖。也伫个2003年之前，有一项签焊技术，伊伫是制作着一个部件的加工制作。也想要制作这个部件，就需要将50张金属管的一头焊接伫个一个甲咱的手掌边边大个安尼圆形的金属堆做顶面。也这50张金属管有偌尔油呢？每一张这个金属管的直径是2毫米，而且管壁只有0.1毫米安尼的一个高度。乡亲朋友想想看卖耶，这难度是着偌尔大？不离个啊，王德明伊人技术精湛，胆量阁大，伊就甲家己出了一道难题，希望会当突破这项签焊技术。那呢，伫这项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伊有拄着什么款的

0: 过去这项签函工作呢，一般就委托外部单位加工。外部单位加工那种，因为是路途遥远啊，完了以后这个每次去签函完，再拿回来这个做检验。完了这个检验完不合格，再还要拿去这个，再拿去做重新的二次签函，这样会这个对我们整个焊接的这个质量呢，跟生产线的呢，就造成很大的麻烦。
1: 杨兰公进化起是规两个总体当中真关键的部件，这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加生产效率。不过，在委托挂单位签发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加工周期长、费用悬、合格率低、使用周期短等等的问题。王德明看到这些问题，心内是急急不知道要安怎讲。当时做不了，最主要是没有签函装置嘛。
2: 就是想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下，有了签函装置，我们自己就能做了。当时有很多人没看好，说这个装置不是一个焊工能干的活儿，他就认为，哎，这个活过去是个仪表工干的，还是化工干的，你现在派一个焊工去能不能行？
1: 也在那段时间内面，王德明急要一回应，伊想第一做，也个是安怎来设计签发装置，为着设计出一套适合签发净化器的装置。 王德明就克服了家己外骨水准无悬，技术资料较少，安尼的真侪困难，去查看了真侪中国文献资料，也伊就注意到讲，签发时阵用到的金属管，伫咧常温下面，若是伊伫加热到450度以上的时阵，虽然讲伊还阁袂溶起，不离个金属管的表面就真容易氧化，这就会破坏金属的整体结构甲性能。
0: 安尼就肯定会影响净化器的净化效果，所以啊，要安怎来控制化学时阵的温度，是王德明设计签发装置的时阵头先爱考虑到的问题。签焊这个感应圈呢，它也是温度非常高，需要强制冷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签焊这个装置上面，就要首先要配置一个很好的一个冷却水槽或一个供水系统，水槽温度呢是不能大于40度。
1: 是吧？但是出水温度呢，可以，到了这个70度，啊，这样通过这个水温的来控制呢，就可以控制到我们这个冷却的一个达到一个师傅达到冷却效果了。王德明设计这套签发装置，由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冷却装置，也有气体保护装置，安尼一款部件来组成。 按照净化器的设计要求，就需要将50张金属管的一头，按照内宽9层、中宽16层、外宽20个层，安尼的排列的方式，分做3摆，给签发到金属堆做顶面。不离个，王德明反复的试验了后，就发现讲，就算伫个冷却装置甲气体保护装置的双重保险下面，金属管却时不时有烧烫烫安尼的现象。
0: 详细分析了后，伊就感觉讲问题有可能出现伫金属管的装配位置这方面。签焊这个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它这个完成签焊的时候是有个装配间隙。这个装配间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签焊，它这个过小，它签料漏不下去，它就没有缝隙，就完不成签焊。这个过大了以后，它装配以后呢。
1: 签料下去又过多，整体的温度非常高，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烧穿。不离个，等王德明详细调整了每一张金属管的安装位置，确保四颗令灯的这个旁大小拢相款以后，伊搁一摆的签花，这个烧烫烫的现象并无明显的改善，这到底又搁是啥物原因呢？
0: 起初设计的时候，设计一个六边形的一个布局方式。 这个布局方式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签焊以后呢，我发现呢，加热的时候，它就会就是整体均匀的形成表面向中的发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在发热过程中，它这6个角上呢就先会发热，非常薄，啊，它也不太受热，所以它就是等到直边上的达到一个签焊的熔点，它上面呢就已经开始熔蚀了，啊，就是烧穿了。
1: 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后，王德明就将三款的金属管的排列方式为6边形改做圆形，来保证每一张金属管在签焊的时阵拢受力均匀。 安尼真正就解决了烧烫烫的问题。这套签花装置唔呐打破产品的技术限制，而且佮改善了签花条件，突破了咱中国佛工业签花技术的空白，为企业节约了真可观的生产成本。也伫个数控数公司咧工作嘅人，逐工就坐着专列去上落班。因坐嘅通勤列车是往返嘉峪关甲仓库之间，车顶所有嘅旅客拢是中福数控数有限公司嘅职工。也伫个每一个工作日嘅早起七点，王德明拢会坐伫个固定嘅位置，坐着即座通勤列车开向戈壁深处。也坐着专列上落班，是工人因往返厂区甲生活区的主要方式。经过一点外钟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达迄个予咱感觉真神秘的佛工业基地。咱讲伫个茫茫戈壁滩，一年四季拢是甲可汗、少雨、大风来作伴。不哩个，正是即落款的气候条件，却予老一文的佛工业人认定讲，即块是上介好的所在。在2009年，生产现场有一台反应器出现腐蚀，已经烧烫烫了。生产线若是停车一日，就会把企业造成上百万的损失。也这摆的修补抢修工作，就由王德明来负责。面对这么艰难的任务，王德明敢有法度来完成？
0: 当时我们这个反应器呢，它的最核心材料就是锰钠400合金，那个。价格也比较贵，啊，完了这个材料也比较难采购等一些情况。如果它当时腐蚀烧穿以后，我们要整体更换的话，加工成本也非常高，大约更换一台得约300万左右，是吧？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情况，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最经济的挖补工艺技术来进行修复。
1: 挖补焊接工艺是将钢筋出现缺陷的部位全部清除，形成一个通口，然后再制作一块填充板，该放到通口这个所在进行焊接的，安尼一种修复的工艺，伊会当伫比较短时间内面，用比较低的修复成本，和设备恢复正常工作。不哩个，当王德明来到抢修现场了后，却发现这个反应器是锥形的。并无下遐个传统的挖补的方法。
0: 我们在一个平面的这个，去挖一个天窗，这个它相对比较容易，是吧？完了以后也容易掌握，就把它挖的比较好，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反应器它是一个锥形的，它是大小头。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锰钠400这个镍铜合金呢，它延展性就是室温下延展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往往通过卷制以后，这个卷制以后，这个就到现场以后就无法装配了，就始终这个就是挖的这个孔跟咱们要补的这块板，它就形状无法完全装焊。这样的话，有的地方间隙小，有的地方间隙大。
1: 也为着解决板材卷制以后会出现变形安尼的问题，王德明伊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挖补的技术，
0: 先去。测量这个我要挖的这个区域是多大，它是一个锥形的，有大小头，所以要知道这个大小头的这个旋高是具体的尺寸，是吧？所以我们要通过理论计算，啊，再有弧长，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了要卷多大的一块板，用青稞纸或这个其他的这个油毡纸之类的，套一个样板出来。我拿这个样板，我再复原到我们要挖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反应器上去，它就是一致的。我再拿到现场去装配，它就能够实现，就我们所装配尺寸。
1: 也经过王德明创新的这套挖补技术，唔呐提高了设备检修的效率，缩短了检修周期，而且佫降低了劳动强度。随后，这项技术就伫个业内被迅速的推广了。40多年来，王德明已接过父辈的基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一直在努力打拼，无声的奉献。今日咱介绍到这位化接灵手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休困一下，再回来听歌。小凤姐给咱带来的《逆风飞翔》。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也最后一部分，咱到底来关注组队文旅资讯。头先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伫顶礼拜啊，以神吼，咱讲批啊，作为主题的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巡展的第二站，就住伫咱福建厦门市美术馆开幕了。这个海峡两岸少年美术大典是各代办对台重点交流项目，由两岸真侪经机构甲单位斗阵来发起并推动，为2009年到今已经成功的举办到十七届了。也即摆展览伫个各代办交流局的指导下面，是由福建省万代交流协会、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汾阳天际文化艺术机构等共同来推动举办。这次的展览内底，精选600座海峡两岸和港澳、马来西亚华人地区的青少年作品来展出。这些囡仔用自己的方式写了真多非常特别的批，要写给上届爱的故土亲人，也要写给在真远的所在，咱完全无相识的朋友，搁要写给未来的新世界。也这次展览的主办方就说了，参展的作品都是囡仔用自己的动针作为邮戳来寄予世界的安尼一张充满希望的批，要开始跨越山海的对话甲文明成果，也是两岸交流的初心甲未来。也这次展览阁特别邀请台湾艺术家林英发，带着伊的后生，同时综合顶青年艺术家林冠廷到店来参展。也以用包含亲情甲生命温度的水墨作品来展现两代人对有传统甲当代的思考。另外，阁有邀请到大陆艺术家张英辉来参展，展现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视角甲艺术探索。另外，主办方阁有邀请30多位海峡两岸美育界、媒体界甲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含甲从业者，到店来参与厦门展的活动，阁举办了以健美之道为赤子观大同，安尼为主题两岸文化座谈会。这次的展览会持续到6月24日，还有几落日的时间，欢迎乡亲来到厦门看展。在这个厦门展了后，这次的展览还会去到台北、北京、高雄，安尼一挂两岸城市来举办巡展，延续这场跨越海峡的艺术之路。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点钟吼，最后这个内容要甲乡亲到底来关注到的是咱厦门的翔安国际机场。咱讲为纳豆变作现实，为一个工地变到现主席，伫个咱目睭前的一座真水的客厅。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是正一步一步向咱行来。这座伫个今年年底特别来投影的城市新门户，伊毋那是交通的枢纽，要开始厦门来提供世界的一张新的名片。也伊要安怎来承载闽南的记忆？为什么讲这座机场真有智慧，阁会呼吸，而且阁予咱真强的安全感呢？毋知讲伫个乡亲的印象当中，这个机场应该是啥物款呢？是充满生机的现代感，也是高度精密的科技的感觉呢？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就提出了一份真特别的答案，伊将咱闽南人的厝边故事、老厦门的岁月记忆，就安尼偷偷的收藏到铁基空库里内底，也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座真有古早味的人文机场。也还未行入航站楼的时阵，真远的所在就会当看到翔安国际机场有标志性的厝顶，是三层的厝檐，在那白露点饰。又阁亲像咱闽南大厝的燕尾席，是安尼翘起来的，非常水。也即个新机场上界特观的人文景点，伊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诗经》，即内底融合了闽南大厝加家境建筑的双重元素。阁较予人感动的是，伊完成了一摆厦门新老机场的隔空对话。为高雄国际机场 T3 T4 航站楼，到翔安国际机场的 T1 航站楼，这两台航站楼拢是将闽南大厝的这个厝脊，吼，也够厝墘，迄个燕尾脊，这元素拢融入当中。所以，这摆这个翔安国际机场，因着将高雄机场的文化基因接过来，
让几十年民航发展的情怀可以一脉相承。这次上业集团下属雕雄机场建设主任工程师黄进峰，他就介绍说啊，这个新机场航站楼有一大亮点，就是用现代钢结构加金属的厝面来还原传统木质建筑。在实际建设过程当中，难度是真大的，因为有真多异形构件需要加工，也有高空的拼接，含加万吨级的山顶大跨度。更粗挂整体提升，每一个环节都对精度提出真高的要求，像是得阁顾着防风、防水、抗压、采光、降噪等等的功能。也特别特地向遐个建设者来致敬的是，因拢做到了，互古建筑美学甲现代空降工艺完美的结合起来。除了这个厝顶，高架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经典的圆筒，也阁有座椅。也会出现在上岸国际机场，不离个是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展现。另外，展现着航空发展史的经典飞机模型，也会同款出现在上岸国际机场。然后，工程师黄进峰就介绍讲，看到这些物件，就会当予旅客回想起高架国际机场的岁月。新机场航站楼的一挂人文艺术装置，也体现了厦门的地壳元素，本地人一看就会理解。黄进峰所讲的这些真特别的设计，即阵正伫个新机场的每一个角落，市民旅客朋友就可以来这寻宝了。也刷落来，搁要介绍到的是，伫个即个上岸国际机场航站楼第三站的国际出发站，会当看到六座摆甲真整齐的直机岛，出现伫个目睭风格建筑基里。也另外一边是复刻了国龙寺红毛建筑，伫个这来食一碗沙爹面。喝一杯咖啡，有当时你也分不清楚说自己到底是在机场还是在老厦门的这些街路里面。也不管是戏家生活场景、闽南传统的文样，或者是海洋主题的宗旨，可以说都是闽台两地的乡亲共同的生活记忆、共同的文化基因。也现主席这个机场的设计，包括它的装饰，都是要让每一位进出港的旅客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也我们讲到的龙船天堂也好，古厝渔村也好，这只是新机场精心打造的人文二十景的冰山一角。这二十个景观随着旅客主流动线的分布，在正常值机安检停候飞机的时候，是可以一路走一路看，不再需要专门去走路。也每一个景点的后面都是一段可以让你停下来品味的闽南故事。也黄进峰又介绍说，在动线上面还有设很多主题景观，让人客可以一步一景沉浸式的感受到在目睭前的闽台在地文化。所以本来一开始才会说，这座上岸国际机场不但是可以送你远行，还特地乡亲专工来参观一座，因为这个机场将我们厦门人的记忆、闽南的文化基因全部都对立来了。未来新机场投影也期待乡亲可以放慢赶航班的脚步，让你的目光在上岸国际机场里面加停淡不久，伴游在机场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厦门这座城市的根和魂。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代甲乡亲介绍到这块，这点钟咱厝上正讲，也甲乡亲先分享到这咯。非常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个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个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分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关注中港珍稀食物研究所。另外，咱要请乡亲的斗阵来了解讲啊，最近这两年吼。咱身边呢，约这个叫做“看展搭子”的这个人愈来愈多，博物馆吼，唔干那是学生时代这旅游项目，成做真侪成年人生活这个方式。咱请亲到底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另外吼，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到底来分享讲啊，管好咱讲话的时阵这个分寸，会当吼，家己呐带来一份真宝贵的成长礼物。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踮伫乌北二枪三甲北区，有一座守护中港珍稀食物的生态宝库——中港珍稀食物研究所。这个所在吼，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电视伫一体，打造出来食物克隆科普区、漂视电视区等等真侪特色的店区，来守护着足侪足侪中港特有的珍稀的食物。最近呢，总台记者吼，实地去探访这座人叫做是隐秘的食物研究所。在唱点伫三甲北区的珍稀的食物的珍宝，到底是安怎让人用心来守护的？来，稍后去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10: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

0: 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1: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0: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1: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0: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0: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2: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3: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2: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0: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1: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0: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1: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0: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1: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木。它繁育苗木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或者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 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七八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乡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1: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3: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1: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番斗三工。唔知吼，咱乡亲是唔是有这款的感觉？最近这两冬吼，咱身边这个叫做约看展搭子的人愈来愈多。博物馆吼，唔干那是这个学生时代的这旅游项目，加做真侪朋友吼，真侪成年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上届新的这个统计数字显示讲啊，截至2025年，全国彼岸博物馆啊达到7188间，免费开放率啊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呢，更加是创了15,600,000人次的这历史新高。免费的博物馆拄到愈来愈上升的这个文化热情，到底会碰撞出啥款的这个经济火花？来，稍后给咱乡亲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2: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3: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1: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4: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1: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5: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1: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4: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景，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1: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4: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1: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 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5: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的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年吼，愈来愈多这少年朋友甲博物馆列入到甲旅行的清单，甚至咧是真正奔赴一座城市的这旅游。台青当年就是安尼一位这个叫做博物馆的发烧友，伊讲吼，凡若靠开一座新的城市，伊头一个想要去的所在，永远是博物馆。伊讲亲像小街啦、老街啦，所以吼拢总是较表面，博物馆吼则是藏着一个城市上界真实的这个灵魂。最近这几年吼，伊到甲大陆袂少博物馆去参观，伊讲有三个所在互伊印象上界深。一个是四川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名句，伊讲吼神秘甲亲像一个无答案的这个科幻大片。另外吼，踮伫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互伊这个客家人吼头一摆是完整的看到家己族群的这个来时路。另外吼，一个一个是广州的博物馆，伊讲吼，就亲像一个会不断来讲新的故事的这个老朋友，互伊对一座城市呢一直保持着期待。来，稍后去咱请亲得到台青到底来了解。
6: 大家好，我是丹尼。其实呢，我有一个习惯，应该说不算是习惯。比较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那种小乡镇，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当地的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走进那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好像跟它隔了一层距离。你吃了小吃，逛了老街，拍了照片，但那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面才有真正那个城市的灵魂，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跑了不少的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的博物馆，一定算是一个。那个青铜面具，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人是呆住的。那个东西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文物，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耳朵像一个扇子一样，根本不像是人类。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什么，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最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三星堆没有文字，一块青铜器上面干干净净，没有刻任何一个字告诉你这是干嘛的，所以每个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油蜜神发，也可以做成人属意。上海是人中国最早经验研究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实际上是未上集呼吸失眠当中，超越位是老年人，而在当中有不少的胡子误会到托给老人。对于一道家庭来讲，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钱，而是在钱个人的来使用。比如当老年失能以后，万年真要指的是通用存款了。最近上海和前国率先启动的养老服务先头试点，尝试用一套关钱同关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4: 是委托给我，
3: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5: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6: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5: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7: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5: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8: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他这个今后的这个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5: 上海正在实践的意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9: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钱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5: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10: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那就是同时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

0: 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2: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1: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鸭公公秀才龙。鸭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嘅优美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由前台作家曹雪泉创作的长篇小说《凤来梦》，以其保罗幻想、百口浅书式的内容，充满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不但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以讲是上托上线。林吞玉在《凤来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泉笔下相当有笔下色彩的才女形象。其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义海是前科探花，曾经当任扬州巡洋医师，母亲家门是家父千金，父母过身以后呢，其呢本就到外婆家家父神法。林吞玉呢从非敏感才华横溢，但是因为经营厉害而倒石三岗，其呢要顾高攀崖，不屑思修礼法，追求精神自由，同家宝玉心灵相通。上人涛以前杂兔杂，除了以前杂还冇雷铁。一句话和林吞玉神学呢，也系同样实用嘅。广太兔仔呢来呢，对一盏人物有点唔同角度嘅理解。我等一下来谈北京四方太后教授李义飞嘅观点，建议将从林吞玉嘅史才艺术分析一只角色嘅价值同到意义。
2: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她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他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她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驾驭东风春不管，凭耳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却极景生情，下却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 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18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

0: 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啊、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
1: 啊。林黛玉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来讲，诗不但是一种文思消遣，更是一种以情感的表态和生命的爱人爱诗作诗，而且到最后把一生的诗稿都用火烧撇的诗的命运，就象征着林黛玉的命运。我们继续来谈北京师范太后告诉李逸飞的讲解。
0: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啊、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啊，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啊。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娟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啊，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去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毅。常州呢，古城祠堂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世界文化遗产体，更是古代开放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还有呢，凤转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艺传承，非遗文物绵延千年，可以说出得世世品味的千年古刹。今日呢，我哋要谈谈中台记者。还有其他位传堂主理人走进福建常州，谈谈非遗史旅行。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圆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海资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4: 我们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5: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可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4: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5: 是的，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6: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第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4: 泉州的话，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静怡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5: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4: 为什么要推它？
5: 因为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6: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绵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7: 润饼菜叫相思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里面有海蛎香、猴林豆、豆干、猪肝，7、8种菜混在一起的。
6: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7: 早上4、5点就开始站，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4: 一直在做，
7: 是一直在做。
4: 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
7: 价格叫论斤的，
4: 论斤，
7: 差不多一斤呢28块左右，20片。
4: 你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步？
7: 关键要薄 QQ 的，7、8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6: 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忠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半两左右的润饼皮。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4: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
7: 就是
4: 就完全护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7: 慢慢就动了，你再来一个就
4: 再来一个就可以了，
7: 就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弄下去就可以了、
4: 插上去拉起来。
6: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7: 用力。
4: 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
6: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7: 现在就可以吃了。
4: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7: 对，
4: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8: 都不一样。
7: 这块好好耶，这轻微轻微。
4: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6: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9: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前程从取来到上周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焖下去煮，然后煮好还要焖了切开。那我这一步现在是在入味，因为里面没有水分，然后我们就要看好这只鸭子，就是说从煮到最后那个上桌后面的这大概10几20分钟是不能离开人的，要一直看着。
6: 陈丹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三种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9: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不让它跟鸭肉不让它那个粘掉焦掉，然后还要这个肉要怎么去把控，把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6: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儿。
10: 我们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11: 我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就是这个大锅子跟它一块，那个甘蔗汁就是很香，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两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大英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给一只石头你是来到爱爱转物卡，带你跳下来去转眼想。
8: 给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去关注一下今天爱爱转物卡的主要内容。
7: 给首先我们来去讲物卡人物卡事，先同大家跳下来去了解太了眼想圈起来的一条热点话题。在这段下来呢，是同大家跳下来去分享广台同胞和一个台湾企从一大病的故事。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冲开来去谈家乡嘅歌，胡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胡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叫我来是讲福卡人福卡事。
1: 钱人作为能赚钱嘅能人嘅核心载体，喺我哋国家十五规划前瞻部署嘅未来产业，也系实现双碳目标、保障国家能人安全嘅重要嘅战略指标。嘅当前，我哋国家钱人产业正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嘅新嘅阶段，但系产业规模化普及之路离唔开坚实可靠嘅安全保障。嘅今日，我哋就行业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去看下为中国钱人规模化发展嘅安全大事到底系从哪来嘅。
0: 近年来，钱能应用重建系不断的拓宽，上市通讯、干线货运乃至系航天运载两位都可以看得到加位身影。佢作为一种理想的钱能能源，钱能燃烧生物只要潜水，无任何的污染排放，同等体量下燃烧产生的能量是稀有的三 P 煤炭的四 P。成为我们国家油化能源结构、富航能源自主发展的重要依托。但是氢燃丝位列燃丝主体表的数位，加为突出的物理化学性质，也带来了特殊的安全挑战。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氢能安全创新团队负责人刘凡安来介绍讲道。
2: 它非常容易扩散到其材料的内部，最终引发材料发生突然性的断裂。
1: 钳材研发呢十分的严密，我抽成数钳滚透，除钳滚起开裂破损，进而研发钳丝的石料。佢为了攻克二战研发，生产十年建成了国内量产的超高压连钳材料测试平台，可以模拟140兆帕高压、150入氏度高温的极端的负压环境，剽窃材料的钳损伤引发激烈。嘅抗眼团队同步研发嚟防钳材材料，同钳能

0: 这批作者艺一层致命的防腐改革的流放呢，就按来讲到。
1: 金器压缩机中最核心的部件就是这种膜片，我们开发了这种耐清脆的膜片，可以有效的阻断金器分子进入材料的内部，大幅降低了清脆这种现象的发生。同时，我们这个膜片也兼具非常优异的塑性和韧性。
2: 嘅旧天咪暗藏嘅潜色研发嘅哈尔滩嘅难关呢，就系无喷发师切割嘅稀铁石料，前期磨石磨灭喺空气当中嘅浓度达到4%-75%嘅时候，呢道棉火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研发嘅一款浅面边石胶带，就是一个完备嘅石料，出光闪闪。
0: 嘅界界嚟天才同埋尸体石料嘅研发，还是有对极端情况下嘅人炮冲击、近似爆炸缺陷群传播速度快，一旦发生石路爆炸，破坏力十分的强。嘅为了目前近似人炮嘅完整规律，抗安仍然打造为国内良性嘅真实插图试验平台，用以测试嘅缺陷试验，为潜能实验做牢最后一套安全包装。
2: 睇世界啲得嗬，一扎普通嘅几轮强强嘅热角就会裂烂碎皮鞋，而见下呢同嘅几轮涂上一层铁树嘅涂料之后呢，就相当于同佢作上嘅一层油性嘅盖甲，即使喺开十分高嘅地方掉下去嘅几轮啊，都系完好无损呢。化学片安全前国充电实验室副研究员王前国阿嚟介绍讲到，
3: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阻燃型的一个抗爆涂料。这个涂料呢，可以直接固化在墙上，对那个墙体的抗爆力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这个纸杯我涂敷上这个抗爆涂料之后呢，它会变得非常坚硬。另外呢，这个材料还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吸收这个冲击波。
2: 化学片安全前国充电实验室气象燃炮创新团队负责人王厚泽安尼讲道。
4: 通过我们前期的实验呢，发现普通的我们的这种试样只能抵抗200千帕的压力，只涂敷了3毫米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抵抗值达到1.2兆帕，翻了好几倍。
0: 嘅储备防爆涂料，实验室还研发出了专用的制火器，便宜度为稀硫顺畅通行，生产专业四毫米影像。一旦上前突发，就可以迅速嘅切断火焰嘅蔓延，制止爆炸狂散。
2: 嘅通过泰查兔模拟工业燃炮实验。团队呢就能够精准地去摸清前期的燃烧、爆炸、自在的完整边界，把最极端的风险和实验室度的识别的防盗的，为潜能实验规模化应用扫清安全之外，祝福好中国绿色能源转型的前行之路。嘅潜能实验链系就涵盖嘅支储、运、加、用嘅完整实验链，任何一个环节的安全漏洞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嘅风险。嘅阵下来呢，我哋就来看一下抗安仍然用嘅从供应人投行落去把控安全，为潜能实验嘅规模化发展筑牢前链条、潜力化嘅安全防护网。
0: 嘅一座重视实验场。就同阿一座浓缩版嘅微型化工厂一样，佢嘅技术方案可以提前嘅模拟推演、排查流程度嘅潜藏嘅风险点，把唔安全因素扼杀啦在起步阶段。化学片安全前国充电实验室嘅研究员朱云峰嚟讲到：，
5: 提到这化工装置，往往第一印象就是高塔林立、腐罐成群。现在就是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反应器可能就是一粒或者几粒就能完成原来100粒以上的这个反应器才能完成的效果，本质安全性的水平也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嘅储备话不断的打磨工艺技术，实验室呢还监察的前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可以自动向监管部门、企业同等相关的人员发送预警信息，构建起一种覆盖全国的安全天眼。化学片安全前国充电实验室副主任齐伟安尼介绍讲到：，
6: 这个系统呢，也是接入了全国7000余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2.5万余个重大危险源的数据，能够完全的表征我们整个装置或者企业的安全的状态，那么为国家的安全的监管呢提供很好的服务。

0: 凉凉天然茶凉海嘅嘢，家族能人平稳奔赴元素一线。以海直角嘅海面上摆，光复陈列人人不同嘅彩色功能，依托天界水技术支持纯青嘅绿田，风光富能蓝滩紫田，一幅六十年人循环发展嘅崭新图景，正在一步步嘅造孽上色。中国沙发强岛联发发展计划铺嘅主管陈峰安嚟讲到。
1: 啊，随着这个氢能的蓬勃发展，安全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实验室做的一些关于有关氢能安全的一些材料方面的应用，啊，包括一些机理的研究，对建站运营扩大规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供了一个基础的重要的支撑。
2: 从声音室控氨公关到重视集体模拟试炼，再到实施平台的前壁束缚，最后落地成立新厂服务运转，一条完整的技术转化链路已经成型。一套完整自主可控的中国氢能安全防护体系，正可以稳稳地束缚着你氢能成立的日常运转。化学品安全前国充电声音室副主任齐伟安尼介绍讲道。
3: 在氢能安全这个方面形成了系列化的装备，突破了高性能氢气阻火、易爆、抗爆等卡包的技术，显著提升了我国大型能源储运设施氢能制储运加全过程的风险防控水平。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国际领先的工业安全系列化的技术，那为我国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相关的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效的安全科技支撑。
0: 从微观世界的分子级的防护，到声音室内的缺陷试炼，再到前三幺零的智能束缚，化学品安全前国重点声音室用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我们国家氢能产业的高速发展筑牢了安全的底线。而不单只是几次研究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上通实践，更加为全球氢能产业的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复制的中国方案。
2: 好，乡亲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嘢。
0: 嗯，嘅除俾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嘅节目同到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2: 嗯，嘅可以数讲住过后呢，我哋继续同来去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舞卡。听下来听舞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克古。
0: 一讲到台湾去抢人发展，一到此呢是去年来广澳台抢人密切关注的话题。抢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话，就纷纷表示，台湾去为抢人人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跑道，而抢人朋友的人也爱善意去运用自家的优势，抓住建议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嘅一讲到台湾企业系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嘅企业之一。台湾企业坚实要好嘅拓宽嘅抢人嘅发展空间。一讲到台湾企业重大合作平台要非正式嘅平面出台，也更加近天嘅抢人出门运气嘅先试。
0: 香港抢人，香港东莞十排同乡会抢人会主席王耀成安尼讲：，
2: 好多香港嘅青年咧，亦都好希望或者渴望咧。到內地去發展的，因為可能他們本身可能學員的專業方面呢，在香港可能有些局限性。我亦都見到呢，都很多身邊很多朋友都在內地發展，亦都找到他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樣
1: 澳門客家鬼球連年費的飛狀梁江明就來講到，
3: 在行程方面呢，他針對了很多澳門人的優惠設施，享受了很多我們說的灣區的優惠待遇，也为港澳的企业家呢提供平台化、专业化和一站式的综合服务。
0: 香港抢人，香港免费智库副总监车晓凤安尼讲：，
4: 我相信未来这个前海横琴还有南沙肯定是有很重大这个发展的前景和这个机遇。我自己个人对这些重大合作平台是充满信心的。
0: 佢可能会要抢人朋友，安尼问候。佢一讲到台湾去重大合作平台，到底要哪一度呢？佢哋分别要马铁点啦。佢哪一只合作平台系适合自家发展的平台呢？佢下边我哋就向下位参加，向下来去梳理一下相关的内容。
1: 嘅目前呢，一个台湾企业已经初步形成嘅一广澳合作平台体系，唔同平台嘅发展目标、战略功能、重点任务呢都有所折冲。嘅依托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有重大合作平台，一个三地政府在面上市重点领域、科技体制管理创新等关键嘅环节咧，规则机制衔接好啊，哦，系做出嚟创新嘅探索，为台湾企业乃至喺全国其他地区。是积累的经验提供示范。
0: 下半年我们先来去看一下前海沉广现代服务业合作企业。佢发建设前海沉广现代服务业合作企业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一广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的基础。对于推进一广澳台湾企业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自国的向心力，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前海呢充分发挥经济体系先行先试的作用，利用一广两体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一广紧密合作，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前海自打的一系列飞机光影光体的政策，香港建设工程师副集资联营历史事务所光影光衰的了创新模式、创新制度都是吸引于前海，并且初步向全国去复制推广。
0: 在未来呢，前海将会继续的燃料发次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为国家深化改革探索可以复制推广的成功经验，在一国两制的强加下探索沉广合作新模式、新路径，建设北部都会区建设建议和香港联通发展，共同打造现代服务业全球创新高铁。
1: 好，下面我们来去讲到是横琴一澳成都合作企业。建设横琴一澳成都合作企业是一澳在政府行政、经济运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综合性、系统性制度融合探索。其中呢，向上空间、向上空管新体制是管理体制上的创新性的突破，对推进一澳经济和社会民生领域的标准、规则、机制程度推进，建设政府机构运作顺畅高效。后，建设高质量、高水平开放发展，社会民生和谐稳定的一澳成都合作企业十分的重要。 在未来年，横琴一澳成都合作区将会以管理体制融合为引领，以民商事重点领域为核心，加强推进一澳商业规则对接、市场专业、营商环境同社会民生等规则机制冲突对接，实现琴澳一体化的发展。
0: 而呢一集嘅重大合作平台呢，就系广珠南沙一广澳前面合作示范区。一广澳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呢，就提出打造广珠南沙一广澳前面合作示范区，明确嘅要求南沙重点推进建设广澳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强健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金融服务重要平台，同打造优质生态圈等四方面的任务。在过去几年，南沙改革开放持续的惩罚改革落实同广澳的规则衔接，推动南沙科学城打造台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台湾

0: 当前呢，河套浸广科技创新合作区正按照一期两人的协同发展模式去规划建设。浸广两地正在制定政策，探索偏离两地科研资源、资金以及人才流通的趋势。
1: 河套浸广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重要价值同唔可以替代的特点是浸广跨境空间，是一个国际机制浸透对接的切割平台，也是我们国家对接衔接国际科技体系的重要的战略通道。在香港规划建设北部都会区的背景下，河套的战略地位同等功能是更加的凸显。基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时候，河套将会以管理创新同科技开放为核心，推进浸广进行最大力度的科技创新制度融合探索，为一个其他两位的国际机制浸透对接提供样本，为我们国家的科技体制同国际科技规则接轨做压力测试。
0: 嘅如果听众朋友很想了解各只重大合作平台推出嘅各项经具体嘅优惠政策方面，你可以登录相关的官方网站去详细嘅了解。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强人纷纷表示扎出建议尘土用完。
0: 除了台湾区其他重要合作平台频繁地出台优惠政策，各台省市也批头出台了一项项十分好的支持政策。
1: 嘅像拿台湾区的中心省市之一深圳来讲，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前沿之一，深圳一直是广澳强人北上创业创业的首选之地。自2019年一个台湾区发展规划公约发布以来，深圳坚持开放创新，持续的推动一个台湾区的建设，开创出了一批融合发展的新局面。佢喺 A 片富有生命力同创新力的土地，广澳台强人拥有更加畅通的渠道，更加宽泛的舞台。近来见到的广澳优质强人跨过深圳河，北上触梦台湾区，成为台湾区融合同发力的最佳的主角。
0: 深圳积极推进强人创新创业基地的建设，出台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一条扶持的政策，发布一个台湾区深圳指引，出台实施进一步便利广澳居民去深发展的十八条措施，去深圳前市推广深广同注册医、深澳同注册医服务，支持广澳居民消费保险享有市民待遇等等。
1: 嘅搭定嚟一个台湾区建设的春风，深圳真系继续嘅加大力度，后出沃土，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同优化服务，积极地推进强人创新创业基地等孵化载体嘅建设，进一步嘅优化广澳强人到深圳来创业创业嘅环境，为强人干丝创业容易发展提供广泛的平台。嘅陈俊思银沙区嘅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将会全力地服务广大香港强人，从香港出发到陈俊散河眼转化，经历市场嘅感染，不断地成长创态，实现万企出梦，面向世界腾飞。可以在过程当中呢，不断地促进陈广澳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台湾企融合发展。嘅近期了解呢，深圳以建设广澳强人创新创业基地为基础，进一步优化广澳台强人到深圳的创业创业环境，不断地刺激强人朋友在台湾区创业出梦。嘅今后呢，省长在广澳奋斗去湾区，已经成为近来见到的广澳强人的选择。广澳强人的湾区朋友圈正在不断地得到拓展。一个台湾区其他的发展空间，本强人创业者带来的湾头筹查的新机会。
0: 嘅2018年，别一包在香港理工大学嘅香港强人听闻俊尼就隔天到一个台湾区嘅机场尝试去行下位看下位，佢最终呢，佢选择嚟东莞嘅松山湖作为创业嘅目的地，可嘅创办嘅创龙集团，专注于增强现实嘅技术研发。
1: 嘅聽聞最年少。

0: 要介绍讲到，今晚来内地创业，诶，对于香港嘅前摇的人来讲，呢系一个重大嘅选择。佢用几年嘅时间证明嚟，诶，这个决定系正确嘅。佢哋建下嘅公司，从创业初期三十人嘅团队，发展到建下要三十个人，业务人数比创业初期系翻嚟几十倍。
1: 嘅在台湾中区内，一个台湾企业要定融合发展的其他空间，公司呢将研发环节部署在东莞，珠海销售环节放下在香港。台湾中期待定未来可以在湾区嘅每一座城市都是实力办公点。
0: 几好几年前呢，土生土长嘅澳门青年陈翔系跳出嚟数十间，正式成为一名广漂创业者。2016年时，佢同合作伙伴创办嘅广州神农智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喺度业主要签发珠三角研究院同澳门国际青创集团合作创建嘅广州科学城澳门青年创新创业部落。当然在海外侨学的建立，使得陈翔佢看到嘅内地农业发展的建议，佢同团队参与广东银德、广西梧州、福州等一等内地的主要生产基地，研发的区块链索引平台，实现嘅对茶叶、中药材种植的智慧化管理。
1: 嘅在陈翔看来，一个台湾企业发展规划纲要呢多次提到为中医药产业，计划也好带本技能生活到嘅发展建议。计划澳门呢系重视往文化交流嘅事业，依托澳门搞搞国际化嘅抗癌指引，可以不断地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实现乡村振兴。
0: 而设计后呢，在广州科学城澳门青年创新创业部落，非常一多合参陈翔一样的后生人，佢哋带定硬科技，沉下身嚟融入到一个台湾企业建设当中。
1: 2025年，香港青年陈翔带定团队免费业主嘅张张启用嘅陈广前海梦工厂。陈翔成立嘅前海科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打造为一个跨境商品逆向输出嘅平台。创业不到一年，团队就获得了数轮5000万元的融资。佢作为一名老前海人，陈翔呢也从一名单纯的创业者变为创业平台的运营者。
0: 2019年的6月份，香港青年罗伟铁团队就带领五彩强盛项目参加了港门市科技比创新创业大赛，一下呢就拿到为此创子的一等奖。佢随后呢又获得了团中央举办的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农村农业此创子的金奖，也是得佢正一扎的团队系深受鼓舞。
1: 嘅健康话学，罗伟铁团队申请嘅国家方面专利有5项，适用新型专利4项，加上嘅中广澳蔬菜生产基地505亩，带动农夫增收252户，2021年嘅纳税总额超过100万元。
0: 罗伟铁佢讲到，喺台湾企奋斗嘅经验，使佢觉得青春系闪光嘅，同时也令佢感到系更多嘅责任同担当。也今年呢，佢带领的创业团队义务资质超过8000名的广澳青年到五彩强盛项目基地去交流学习，还去先后资质的累计有6万名的青年进行交流，为宣传推广一个台湾企业创业创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在台湾企业的内地上市创业工作的广澳台青年等人，第二以台湾企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当年免疫实现了湾区双城甚至多城之间的通权。
0: 搭坐时速160公里的全国最快的铁，广州铁铁18号线，大概是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广州市中心。从南沙轻生参搭坐的广深广高铁，21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的福田中心区。而到香港的西九龙也只要35分钟。广州南沙半个钟头交通站，已经覆盖了一个台湾区多个主要城市。
1: 嘅黄埔梯桥、南沙梯桥、广深广高铁，还有富门梯桥、广珠澳梯桥，从北往南依次成立。珠江后东西两岸的跨江通道呢陆续建成，台湾区的通脉已经打通了。南沙广铁路建成通车，打通了泛珠三角通道内陆海铁公联运的最尾一公里。
0: 近年来，广东积极的落实一个台湾企业发展规划纲要，力推台湾企业上市之间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聚焦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台湾企业铁路运营里程全2500公里，轨道上的台湾企业加压形成，一广澳三地往来也更加的快捷。台湾企业一个钟头的乘法权是基本形成。
1: 嘅广泛的发展空间， 由非个政府扶持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便利，体验乡村文化相通带到现实贴价，吸引带境内更多的抢人才一挂台湾去创业奋斗。台湾去成为广澳人梦泽的沃土，抢人也浅层的认识到可以在广泛的平台上辈，应该发挥所长，寻土融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抢人，香港抢人创业家总商会主席车海发安尼讲。
2: 就是我们要多利用我们香港那个国之的视野，香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就是我们的国之方面的联系，还有就是一个法治方面的。如果我们香港青年人能好好的把握这几方面的优势，在内地的那个湾区城市发展的话，它可以发展得更好。
1: 香港抢眼，香港免费智库的副总监车小凤就按你讲到，
3: 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我们和内地的青年共同一起去合作，比如说一起合作去做项目啊，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内地的市场，我们比较了解港澳的做法和港澳的元素，港澳资源怎么和国际上的一些资源去对接。我觉得只有通过这个内地与港澳青年的一个连接起来啊，深度融合起来呢，我们才能更好的抓住这些平台的机遇。
0: 在台湾去一个广泛的平台上发挥所长，参与良性竞争，相信会是广澳抢人人生当中一趟宝贵的自我政策同等丰富成长的历程。听众朋友，一讲到台湾去，唔单止系广澳抢人发展的沃土，同样为广泰台湾抢人创开嘅追梦嘅大门。
1: 嘅台湾抢人可以同等嘅上述台湾去人要嘅飞去广澳抢人嘅超入创业嘅前头扶持政策，前海、横琴、南沙、河头四大合作平台同步面向台抢开放专属发展通道。从创业资金补贴、计税优惠、上市登记便利，到职业资格赴宴、民生同城体验，湾区正在全方位嘅铺除台抢发展嘅壁垒。
0: 嘅依托定湾区党人平台嘅优势，台湾抢人可以发挥两岸衔接、统筹两岸市场嘅突出嘅优势，寻更可创、生态服务、生态农业等势头，把握大陆广泛嘅市场红利，集建湾区实现自身发展，刺激两岸抢人交流融合。好，乡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呢。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嘅片段。接下来呢，送满世界艺术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你们选上嘅时间，向来去听家乡嘅歌户卡。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小姐妹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二十板块，我们就要来试探后堂的客家音乐。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创作的内容呢都是源自客家人的生活和劳作，十分具有地方方言色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时候呢，客家人由中原南迁到粤东粤北等的地区，在当中一部分人在东莞唱开天际，促成的形成的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客家山歌。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唱开客家山歌在2023年是本领业到的广东省第五批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今晚的节目当中采访到的嘉宾刘国强先生呢，他就是唱开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东莞唱开客家山歌学会的会长，他长期支持客家山歌的创作、擂台赛同等赛后交流活动等等，他专注于做传统的山歌唱法同流行唱腔相融合，推动山歌在后生的群体当中的传播。在今晚的内容，我们就请他来去通过嘉宾介绍来了解唱开客家同唱开客家山歌。系刘会长，听下啲客家山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又系唱开客家山歌学会嘅会长。
2: 诶，
1: 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开嘅客家山歌。
2: 哎，客家山歌特别系就唱腔问题，唱腔。
1: 嗯，
2: 像讲歌手喺度讲唱腔。
1: 系，
2: 唱腔咧，丝路咧，即系几版唱腔啊，一只唱腔。五级班的有一只唱腔是不同的，两种是不同的。
1: 哦，可以跟我们演示一下吗？
2: 可以。
1: 比吧。
2: 四级班和四六年是同一种东西，他们四级班其实也是他们的四六年。老的也有，我应该是个唱腔也有，有他那种。
1: 这两种都来两句啊，好吗？就对比一下，看他，你听没讲啊？人
2: 老都爱可以唱不完，老都好老。
1: 好，谈人质人咩先，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2: 诶，咁样啊？
1: 嗯，
2: 讲个几笔啦，后期就会后期上来老嘅就老到即系冇牙啊，含马鸡

0: 国小妹又一年呢，阿国小妹好比街上哥哥，起在国路边呢。一只一笑诶，喺流流流流后流。
1: 嘅歌词系马，诶，头先阿唐唐导，
0: 嗯，系马嘅就系叫人咧，一只机器喜信。喜信啊，做东西就开始嘛，喊嘛，佮只叫人咧，阿哥上麦有人嘅，做个人用讲咧，佮喊嘛，这个叫人咧，阿哥上麦有人，佮只喜信咧，佮机器也是过开始，有嘿有点咩，啊，因为阿哥上麦机器，今日阿麦嘢都咪从日失败嘛，佮伤嘅，就一种有啲痛苦，有啲输赢嘛种。而家要啲背，所以咸麻鸡仔系娇靓嘅。
1: 咸麻鸡仔，一只咸
0: 嘅。咸麻鸡仔，咸麻落鸡仔喺同上啊！佢咧几都为了方便咧，就即系讲一长话嘛，娇嘛吓。
1: 嗯。
0: 咸麻鸡仔系娇靓嘅咯。
1: 哦。鸡仔。鸡仔其实就系我哋嚟填鸡嘅意思嘛，系咪？诶。
0: 哦。
1: 咸麻鸡仔娇靓嘅，就糖到一次糖度诶。太乖嘅，一度教。
0: 上麦，这个叫做心情咧，就系唔比较好啊。
1: 嗯嗯，思念之情，
0: 哎呦，哎呦，思念之情啦，哎，就系用来嘛，嗯，所以人就吃，也叫吃啊，有些诶方言吃，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啊思想感情嘛。
1: 诶，喺波良机喺马牙嚟谈多钱次？
0: 诶，什么嘅就叫人阿哥上麦就系嘅，对吧？阿哥上麦好比街上谷，啊，哎，一街啊，即讲一谷
1: 嘅方街上谷，
0: 就系街啲唱嘅事嘛，系咪？
1: 嗯，
0: 就系话比较形象哦。
1: 嗯，
0: 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比个街都上谷嘅样，咩以前咩要，前两个咩要老鼠爱睇面咩？咩
1: 样
0: 嘅意思？咩样嘅意思嘛？即系街上过，
1: 系同个老鼠爱睇面咯。嗯嗯，
0: 老鼠爱睇面，一街喺条上过嘛。
1: 嗯嗯嗯。
0: 诶，嗰时诶，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即系啲接触机啊，时时企在谷路边咯。
1: 时时。
0: 即系讲，一只谷，一谷路撞过谷诶，一个地方，一街要上升又升唔到。见到一谷诶，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1: 哦，
0: 你非常形象
1: 啊！嗯嗯嗯，即系一种咧比较纠结嗬，错结嘅心情。
0: 诶，错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嗰种诶思想嘛，吓。
1: 系。
0: 都本件揭发出来啊！嘿，
1: 诶，
0: 嘿，啲人而管其他都蛮形象，非常形象。
1: 嘿，有一种通态嗬。一种行上行行来行去，一种比较挫折的心情。哎，刘飞总还想请教一下，从一只诶几句歌词当中，然后推测哈，一只男主角啊，一只四个啊，系咪单相思？
0: 哎，有单相思，没错。
1: 嗯，可能还蛮连到，蛮连到表拍哈，还蛮到表拍的阶段。嗯，对，一种思念之情哈，所以吧。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真法啊，一种场景咧展现系十分神通诶。
0: 系啊。
1: 嗯。
0: 系啲老山歌啊。
1: 老山歌一种跳嘅，最喊到系司机版，非就系咩？
0: 四六年。司机版系
1: 四六年。四六年，一种最比较人质人味嘅，然后唱系当地嘅客家山歌。
0: 嗯，
1: 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0: 嗯，你说人生态。
1: 嗯，系。
0: 佢喺人特点，讲个特点咪是在在用个条，用个条当地用语言客家语言嘛，咸麻鸡仔，即当地语言。
1: 嗯。
0: 啱长话，啱田鸡，哎。
1: 嗯。
0: 就啱咸麻鸡仔，即真正即当地语言嘛。
1: 系。系方言特色。
0: 哪种个咱们个，即好食啲东西。
1: 嗯。
0: 鸡、谷、螺，你见到佢。系啊，都看得到农村咧，啊，其实种嘅些东西都很笔直，啊，非常的形象，非常生动，非常的接地气嘅，吓，你用其他笔直蛮形象，大家都唔理嘛，
1: 系，所以听嗰个啲歌词，你就觉得，诶，以前咧，做客家人咧一种，流通嘅啊，吼，或者系活卡度嘅，喺度。

0: 重建。
1: 校长姐妹，头先阿丁听诶，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非为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开客家山歌学会非常刘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开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阿丁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开嘅客家闽南歌《山歌后壁唱开水》，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嘉演唱。

0: 乡亲朋友，格顿继续来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非传神音，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非常刘国强老师来去同阿顿介绍腔开嘅客家山歌嘅情况。
1: 像刘飞庄啊，还有好多位像海东梯的客家山歌书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嗯、嘿，像刘飞庄讲一下，就见下像海的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2: 哎呦，像个客家山歌咧，就系想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1: 嗯，客家新民歌。
2: 客家新民歌咧。讲起来诶，其实啊，迄种时尚书物，时尚书物咯。
1: 嗯，因为讲，
2: 即当时咧，我师傅诶，因为佢诶年纪比较大嘛，吓，我就相对嚟讲，我师傅都不太矮了，起码有两岁嘛。
1: 啊、
2: 哦，呢种情况下咧，佢诶唔注重去介绍客家山歌诶。
1: 嗯，
2: 因为佢思想比较叫旧，因为佢创时代、创嘅辈子、创嘅声音哦。
1: 嗯，
2: 也过一点地方，嗯，也过到不伦不类的，都，唔唱客家山歌，其实也唔咩。佮随着时代发展呢，其实做唔到迄个回溯，但系就作为时代啊，嗯，爱改变，爱创新嘅，但系难都做唔到嘅，吓、啊，难做唔到。
1: 嗯，
2: 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爱中国化时代化嘛。那行就做真的，客家山歌是人迄时候
1: 开
2: 始开发，
1: 以时起进吼。
2: 嘿，没错啊，以时起进嘛。所以，那挨到唱开咧，就在2013年到2014年的时候，就那啊，那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任协新疆就做回只客家新民歌。哎，就创作集体啊！
1: 啊，创作集体，
2: 这一套集体上开哦，作为一个创作集体，一个牌，嗯
1: 嗯嗯。
2: 客家新民歌就是相对于那条那个原生态客家山歌的，那个创新嘛，哎，按样叫做创新呢，就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创新，没得专家嘞。客家新民歌是两本天意的，真正的天意那么让人，咱民间人讲得好清楚。这个段的话，客家新民歌啊，这才叫做客家原生态客家山歌基础上一种创新呢，一种创强。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唱，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唱。人家都喺讲讲话，咩个时间喊啊？嗯，叫喊咪专家用喊，哎呀，哎呀，做汤哦，第一件，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咧？人啲咧好多人就反对，但系我觉得咧，也应该可以人讲。你咪计咧，因为客家神歌唱起用客家话来唱，会唔会几一传承？同埋一传播一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用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咧？多啲人听得到啊，可能系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加入专家人讲就系冇错啊。
0: 乡亲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想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艺爱转播卡，就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可以送给你来去点听精彩的片段，又或者你可以送给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嘅节目嘅最后呢，同大家来去听下欣赏一首《海水用浅薄》，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嘅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嘅听众朋友，我哋下周日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可以在滴分听 App 顶面来查找咱的节目，在滴网络顶收听，随时跟咱来做评论互动。也爱看视频的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客户端。这内底两个小河，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欢迎乡亲来关注。给我们点鹅乐评论转发，这回来关注两岸上最新的资讯。接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有法到三天要跟乡亲这回来关注到两岸交流资讯，最近两岸交流活动是太多了。我们头先会跟乡亲来关注到海峡两岸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启用台胞现场体检安怎一件神作，另外，阁会关注到两岸医工融合创新论坛举办，来推动医疗创新成果落地；，也阁有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举办，来助力两岸航运经济发展。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两岸合资纪念病院伫个厦门开业一年了，医疗服务已经超过十万人次。另外，阁会关注到福建甲台湾斗阵深耕渔业。来强迫融合发展新篇，这是咱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也伫个这后面呢是法律时间单元，今仔日甲乡亲社会来关注到厦门市海城区里面欢迎因推出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也这个服务包内底有搭一寡好康的，听好，问我那讲给乡亲听。然后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记者采访活动。好，然后这是咱这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然后介绍了以后，相款咱先来听歌，伫歌曲以后再进入主题。然后头先要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2: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3: 我可以帮你吗？
1: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有话斗三工，或是第一部分，咱做会先来了解两岸的交流资讯。都只本阿的讲啊吼，这段时间两岸交流活动实在是太多了。也咱头先要关注到的，这是海峡两岸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启用，现主持只要树立祖先的姓名。也够千代前的组织队，或者是家族留落来的一寡片段资料，系统就会当来读出百年的族谱，佮会当智能的来匹配出跨越海峡的险的线索。这讲起来是真正有较科幻咯吼，不离个伊毋是电影，是已经真做现实咯。这是台胞大地的厦门乐队海峡两岸厦门神军神亲服务中心内底一份真实的体验。呀，咱讲到的这个服务中心嘛，伫个顶礼拜吼，大伫个厦门市档案馆来正式启用咯。同步启动建设的，阁有一个秘密武器，迄就是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呀，未来一寡欠缺友好信息的台胞，若是要来成军，就希望为大海捞针的这个状态来变作一件值得。呀，伫个现场头一批来试这个功能的台胞内底。就有萧宏佑先生，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面，抱着试看卖的心态，在这个系统里面输入了一个姓萧，还有徛的所在桃园市，也无几秒钟的时间，屏幕顶头就出现了几两大段，让他感觉真着急的信息。这里面讲到，根据消息族谱记载，萧宏佑可能有一位名叫萧冠庙的先祖。在清朝乾隆末年，为福建泉州府安溪县出发，渡海来台，在现时桃园罗德地区开垦。呀，萧宏佑看了这个信息了后，非常的兴奋。伊讲伊之前吼问厝内的士大人，伊也讲袂清楚，无想到这个系统真紧就给伊答案。伊的祖先叫啥物？为倒落来是啥物时阵到台湾的？也知影这个消息了后，伊就讲要赶紧倒去甲厝内人讲，也会介绍予台湾的朋友来用。也咱讲现主席这个神亲，为啥物会当遮尔啊迅速？这个答案就伫个服务中心的核心支撑内底，也就是咱拄只讲的拄启动建设的族谱数据平台当中。这个平台是由厦门市档案馆来牵头，也系统的整合着民间机构、企业。真侪年积累落来的几落千万条的族谱数据，七十多万册电子族谱，含加万台族谱、方志、契约、地名、史书等等的资源。也刷落来，因个会推进数据平台建设，构建含盖万台前线记录、古今地理信息、甲历史脉络的智能神军系统。这个数据平台建成以后，就会具备一键神祖、三代宿管安尼的一种可视化功能。台胞提供家己的历史，或者前台始祖的这些名吼，安尼一寡碎片化的信息，就可以智能的匹配族谱数据，快速的定位组管队，可以当形成迁徙的路径甲强组关系图。那是讲这个数据平台是一个真有智慧的大脑。这个服务中心就是温暖的台胞之家。服务中心是设在厦门市档案馆新馆查档大厅，系统的整合了档案、学术、民间宗亲等多方资源，提供组管查册、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等一站式的服务。也伫个两岸专家学者围绕着 AI 加上普及来展开的研讨当中，就有真侪人认为讲。数理化加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正是当有效的来突破传统族谱整理甲对接的迄种效率的限制。 也这场由厦门头先探索的扫地神棍事件，将来为两花共同修补宿管神亲，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也讲了安尼一个真有智慧的神亲平台，接下来咱们介绍到的是两花义工融合创新论坛。像看是上礼拜吼，两花义工融合创新论坛大伫咱福建的门内班，来自两花的医院企业协会专家学者斗阵做伙，为了义工融合，驱动医疗创新甲成果转化，安尼一个主题来做深入的交流。也咱讲义工融合，伊讲的是医科甲工科、理科安尼等真侪学科领域的交叉合作。这是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结合的重要纽带，也是推动医疗技术创新的很关键的路径。也厦门市政协副主席王炎，他在出席这次活动的时候就说，为临床这个角度来

0: 看，医疗技术的突破是为一线临床需求开始的。不离个要转化成做会当落地的产品，是离不开工程技术的支撑的。只有医工融合，才会当做出真正有路用的创新。也显示两方伫个医疗健康领域各有家己的优势，也会当来互补。以期待未来两方业界伫个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甲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动医疗创新成果惠及更加侪民众。也即摆个论坛有些真侪张组织报告甲团队检讨，五会代表阁参观了伫个厦门个医疗机构甲产业创新基地，是对了解医工融合个上新进展。也讲了即个两岸医工融合创新论坛，稍落来咱要关注到的是海峡两岸一个航海文化交流活动。第18届海峡论坛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顶礼拜在伫厦门来举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人市委，也佮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阿安、厦门市副市长林志成来参加即摆个活动。也交流活动是以“动心启航向未来”来做主题，目的是拓展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全社会各界更加来关注航海事业，关注航运发展，助推两岸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即摆活动当中，就倡议面对全球航运变局，两岸航海同仁就携手以文助文，强修航海文脉，互实家国情怀。就以安危机，共和平安海峡深化协同治理；就以海兴业来共促融合发展，增进民心相通；搁要以清自立，共赴蔚蓝前程，培育民族未来，共同为加紧建设交通强国、加海洋强国贡献更加大力量。也伫论坛检讨的时阵，参加即摆活动的各方，就围绕着航海文化传承、两岸航运要素互联互通、海事服务规则衔接、航业标准互联等议题来展开深入的交流，并且就深化水顶安全协同治理、应急互联机制等务实的合作方向来达成最行共识。也除了论坛检讨以外，这摆活动阁设置了主题演讲、航海文化展、两岸海湾技能交流等环节，用真侪款的形式来加深情谊、促进交流。有来自两岸航运界的220多位专家学者加协会代表参与活动。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0: 也关注了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稍下来咱阁要来关注到的是两岸合作纪念病院大伫厦门开业一年了，这个医疗服务超过100万人次。咱讲到的这是咱全国头一间以中医药特色加健康管理综合体为核心的两岸合作纪念病院——张伯特纪念病院，也叫做厦门燕来福医院。因呐发挥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政策优势，大伫厦门开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也到家今年6月，这个医院累计完成医疗服务超过10万人次。伫个整合两岸医疗资源、推进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效。咱讲作为两岸合作共建的医疗机构。这个医院是由台湾向阳吉武医疗集团加厦门上市企业罗燕医药来联合打造的，阁得到两岸最近医学基金会学术支撑。一年的时间以来，医院就依托着厦门对台先行先试的政策，成功推动万代中医双向输行、台湾医技好人员大陆执业资格认证等这些措施来落地。也这个医院总经理邵干先先生，伊就表示讲，伫个厦门有直接换证的好政策。目前因引进的台湾医师。

已经有50多位了。也因为台湾医师也提供了关大家交通补贴等等的保障，来打造两化医师之家。也能够了解到说，这个医院在这次海峡论坛期间还有达成两项重要的合作，就是跟中卫新软体和军舰科技共同来打造有两化特色的 AI 医疗健康系统，要实现为预防诊疗到康复的全流程智慧管理。另外，因个加普法银行、厦门分行来探索医疗加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互联民生健康。也关键科技负责人就表示讲，因公司会将网络顶的应用管理加万变防治技术来大滴厦门落地，借助着张伯特医院丰富的临床场景，用 AI 加大数据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也邱干贤总经理表示，这个医院未来会来持续深化两化医疗技术互鉴加资源互通，建设高水准两化医学人才培养基地，以惠民服务来书写两化一家亲的健康新篇章。也接下来，咱搁要来讲到的是万代深耕渔业强迫融合发展新篇。现在依托着万代真利便的海运通道，那些鲜活的水产无几点钟的时间就会当为台湾载到厦门了。动海动心，鱼通两化已经是常态了。最近啊，台湾渔会理事长谢良文伊伫个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咧参观的时阵就讲啊，遐个来自台湾的鳗鱼，中岛是活跳跳的为金门出发，到甲下乡就会当送上厦门市民的餐桌了。也能了解到说，为2015年头一批台湾的青斑鱼、林达鱼来到厦门开始，十多年的时间，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现在已经成长成做全国很重要的一个水产品集散中心，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产业发展也各开新篇。在第18届海峡论坛万代渔业合作论坛的时候，福建省海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跟厦门下乡集团有限公司来签署战略合作经济协议，以务实的行动来助力深化万代渔业融合。也能说这个鲜和蛙是水产品交易上最重要的因素。也在论坛的时候，下乡集团负责人就介绍说，蛙鱼、白鱼、秋刀鱼这些台湾真鲜蛙的水产品真受欢迎。即阵啊，伫个因场内经营台湾水产品的商户已经有17间了，全品类逐个月总销量达到500多吨，也逐个月的销售额嘛超过3000万块。伫个15/5期间，下乡集团因会将两化农业、渔业合作来作为主攻的方向，务实来推进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下乡集团负责人也介绍说，这次的签约是进一步来放大下乡国际水产教育中心的核心优势，那就是福建海洋实业依托福州凤梁海洋水产等最近远洋渔业领头企业，也有下属香港平台公司和温华渔业集团等大主优质渔业企业的雄厚资源底蕴，来构建起远洋保护、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顶连物流、水产品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也下乡集团因本身是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是菜篮经营的核心国有企业，已经构建起立足厦门、布局福建、辐射海西服务两化的跨区域发展格局。所以伊那期待万代交流合作会当进一步延伸链条，吸引更加多台湾渔业从业者来到厦门这落地经营，创新消费场景，斗阵牵手来拓展水产贸易，奔入融合等多元业态，和万代渔业合作的路愈行愈宽。也事实上，这也是台湾渔会理事长谢良文伊的愿望。也下乡集团相关负责人阁表示讲，根据合作规约，双方会来关注两化贸易、顶连物流、产业协同这三大核心方向，同步积极来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项目落地等延伸领域，持续来丰富合作场景，拖长产业链条，提升渔业整个附加值，助力传统渔业向现代化。

0: 到厝角，吃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有法到三工正在进行，咱继续甲乡亲来关注两岸交流相关的消息。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大伫厦门来召开。这是上礼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也伊表示讲，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加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来取得更大的成效，也伫个十五五时期要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构甲前景。王沪宁表示讲，要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实现更加高质量、更加深层次、更加共领域的融合。进一步来发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也王沪宁阁表示讲，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将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加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各位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就业面，含加得到感。各位密切两岸人文交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加伟大祖国的认同。各位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功德，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加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和交融当中来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配合。也中央代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的负责同志也分别做了发言。王沪宁阁伫个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加台胞服务地灵化、利便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等，安尼一寡情况。也这是咱一开始吼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来关注分享到的，甲两岸交流相关的消息，先分享到这块，休困者做回来听歌。要听到的是老武林甲咱带来的《我想》。

0: 甲午冷花花露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行，我是贝娜。咱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稍下来要进入法律时间单元，甲乡亲要来介绍到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这是为了满足头一摆来大陆的台胞，伫个咱福建厦门来学习创业、就业、甲生活吼，伫个即几个方面一寡司法的需求。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最近就推出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要为这些修来族台胞住在厦门安心投资兴业，来送上真多福利。这也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因进一步来完善协台司法服务，打造大陆协台司法服务优先队的上界新的措施。也咱了解到讲，这个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是包括有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也够上门法治体检，含加双股协台司法服务热线，这三大福利。也具体是哪一寡内容？接下来，咱就来听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张志伟也介绍。
2: 为切实满足首次来大陆的台胞在厦门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司法需求，海沧法院近日是推出了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为首来族台胞在厦门的发展提供更多法律支持。那这一次上线的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整合了三大特色司法服务，分别是台湾同胞祖国大陆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台资企业上门法制体检服务，以及是普通话加上闽南语的双语涉台司法服务热线，全方位覆盖台胞创业经营、企业发展、纠纷咨询等各类的法律场景。针对台胞创业就业的法律盲区，我们是精心编制了台湾同胞祖国大陆投资法律指引系列手册。手册采取通俗易懂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聚焦台胞创业就业高频法律风险，分为投资准入、持股经营、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动争议等四册。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上门法制体检服务，台企可以通过海法营商小程序进行线上申请，法院将根据企业需求上门走访，摸排企业经营流程、合同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中的法律隐患，结合企业的涉诉现状，针对性提供合同范本优化、规章制度完善、风险防范指导等专业意见，切实帮助台企规避经营风险。另外，法院也开通了0592-530-8809普通话加闽南语的双语涉台司法服务热线，依托精通闽南语的工作人员和台胞法庭义工团队，为台胞台企提供纠纷引导、诉讼指南、职能咨询等便民服务。那目前首来台胞司法服务包已经全面启用，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既可以前往法院的涉台法庭现场进行领取资料，也可以通过海法营商小程序线上查阅申领相关法律服务，足不出户既可以获取专业的涉台司法保障。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都叫咱听到的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的工作人员张志伟来给咱介绍，欢迎推出来的修来台胞司法服务包的具体内容。也伫遮贝纳也提醒一下吼，头一摆来大陆的台胞乡亲，这个司法服务包是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乡亲来领。也领取的方式，一个是现场来领。地址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的协台法庭，大家住在这个导航软体顶面来查找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欢迎就可以找到了。另外这三项福利也可以住在网络顶来查看，乡亲可以点海城区人民欢迎海法影像小程序来进行了解。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花了时间这个单元，先甲乡亲分享到这。一首齐家莹的《新桥白马》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说了来这部分融合观察，甲乡亲做回来分享。李空李六清新福建行两方记者采访活动，在今年的6月6号到11号。以调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李空李六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在咱福建举行，有来自两岸甲香港的30多位媒体人，经过6日的时间，去到屏潭、三明、泉州、厦门这四个所在来进行实地探访，也了解到、感受到的拢是两岸融合。脚步走到的所在，也看到两岸同胞同心在斗阵行。头先咱来关注到屏潭吼，伫个屏潭，即个记者因有参观到两岸兴旺小区，也伫即地台胞大爹家安居乐业，真侪故事拢予采访团的记者真切感受到同乡生活是有温度的。即、這个两岸兴旺是由两岸团队来联合设计施工的。引进台湾物业管理模式，来打造台胞乡亲真熟悉的徛起的环境加生活体验。有台胞业主王秀芬，伊伫个即块在过退休的生活，伊讲啊，大家生活吼真利便呐，真下来只养老。阁有位高雄来的年轻人陈朴干，伊是伫个福州工作，周末的时阵会来到社区来徛。伊讲啊，大爹家买厝对年轻人来讲真有优惠。阁会当找到真舒适的海风，伊打算要甲女朋友住伫个即地来安家。也，咱看到生活里边的后面是有制度来保障。伫个两岸屏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台胞乡亲可以享受到彩信换证、备份考证、就业推介安尼一站式的服务。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格直接彩电的项目，即卖已经扩大到66项了。累计发放彩信证书6300多本，也台北青年刘英欣，伊就有提台湾食品检验技术师一级证照。伫个2023年，伊换到大陆农产品食品检验员3级证书，即马已经顺利的伫个福建咧工作了。也一张看起来真水证书，承载着两岸标准共通的托付。刘英欣讲啊，3年前换这张证。就让他的职业生涯换到前进动力。像是屏潭台胞大企服务大厅里面，还有配备9名台籍工作人员来直接服务台胞，有236项协台事项，实现一趟动班，为徛房到就业，为办证到创业，屏潭凭借着先行先机。

0: 伊个政策优势，甲温暖完善的配套服务，正咧正做搁较侪台北的温馨家园。也伫个厦门五通码头边仔个军便利台北服务专区，大伫遮咱台北乡亲要来领证、换证，拢是真利便的，有带台北证就可以办理咯。在这段两方媒体采访活动当中，台湾媒体人高迎秋，伊伫个即站式服务终端自助换了台胞证以后，又搁在伫柜台有来申领易通卡台胞敬老卡。伊讲啊，伊个台胞证拄好要到期了，来参访顺续换证，搁领着敬老卡，即段来是太得了。也说了来，咱讲到南华媒体彩虹团吼，来到咱福建三明的游客，大爹家的活动是去祖祖文化园感受青年文脉当代回响。咱知影讲三明游客馆是祖希诞生地，伫这个所在呀，有海峡文化交流基地。也这个交流基地服务中心主任叶开雄先生就介绍讲啊。祖祖文化在教育体系、社会伦理、宗族制度等等的方面，都对南华有深远的影响。南华媒体记者不但是去参观祖祖文化园，这次还有来到三明的山关，来感受南华的美食。在山关小鸟文化城，大家了解到说，这个所在是海峡南华交流基地，当年都会办海峡南华美食嘉年华，组织小鸟基地团成员去台湾来交流。也显示山关小姐已经在台北桃园等所在开了十间品牌小馆店。山关小姐产业发展管委会主任张欣伊就介绍讲啊，通过区域品牌小馆，由台湾企业来推动山关小姐伫个台湾市场拓展。山关小姐甲台湾小姐食材甲技法拢有真侪相款的所在，通过交流会当带来两对全新的产品。也除了去体验美食。因阁有来到游客馆的大溪乡苏金村，来遮感受传统村落，即马咧焕发新生。咱讲到的这个苏金村是有600多年的历史咯。也南华媒体来到这地，了解到讲这个古村落，即马是纳入万代乡建乡创合作提升重点项目，引入台湾专业团队来统筹做规划设计。台北电信中就讲啊。这个苏金土堡历史真悠久，因是根据村民的需求来做一挂设施化的改造，同时搁增加业态。未来希望把苏金村打造成做一个文旅 IP， 为土堡修缮到甲文创开发，两方的团队并肩协作，嘛好这个古村落唔呐老掉乡愁，又搁有新的活力。也陪咱参加即摆的活动，主要是去到泉州这一站做采访。伫个泉州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底，上款也结出两花融合的成果。台中企业永春树干园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贤吉，伊是台湾家己人。伫个2014年，伊个别伫厦门的城市生活，一个手就来到泉州永春县的村落内底，伫遮开始种甘。现在他带领团队打造甘的观光工厂，搁带动周边的种植户到店来赚钱，温修地户。咱来听苏贤吉先生也介绍。
1: 因为我们这边是永春，这里是大陆跟台湾的第一个那个农业合作计划的起源地，在1996年哦。那台湾是一个叫农村发展基金会、乡村发展基金会，派我自己的亲姑父。李明雄教授来这边当专家，哦，来这边辅导永春的芦柑的那个生产改进计划，是这样跟永春结缘的。我自己本人呢是2014年，那李教授就我姑丈李明雄李教授带我到这边，哦，然后就开始找地，然后再开始这边种果，是这个样子。那我姑父在台湾跟两岸都算比较知名。那从2014年建园以来到今天是2026年嘛，大概已经12年多了。
2: 嗯，
1: 哦，就整个就现在看起来，就整个规模啊、产量啊各方面，具体上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就是说，因为现在面临的就是劳动力短缺，哦，劳动的人口老龄化，特别是我们讲的原先在务农的这一代人口，再到过了5年、10年以后，基本上。 没有人接，所以现在开始就是实行比较多智能化、无人化的这个我们的管理方式。哦，当然有一些地方，当然如果能跟 AI 结合，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就是说，目前也还在探索、摸索跟发展当中。规模总的种植面积大概700亩，那年均产量如果是今年2627，大概应该估计在300到350万斤的，大概是这样。年产量，实际上在整个的农事生产过程里面，无非就最大项就是打药，我们讲的植保。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项目是在植保的方面，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除草啊，然后施肥啊，灌水啊，哦，就是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块，可能就占全年的那个农事操作70%到80%。哦，哎，那其中我们讲的植保部分大概又占其中的一半，那40%左右到50%。植保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说在劳动力方面对应的就是用无人机下去克服这个事情。那也有可能装一些迷雾系统，哦，现在现行的就是这样。那灌溉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是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所谓的水肥一体化，水就是我们灌的水，肥就是肥料，哦，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农业上面面临最大的就是实际上一个雨季，不然就是一个旱季，就是基本上不是太干就是太湿，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那当然太湿我们是完全没有招式，我们不可能叫老天不下雨。但是太干的时候，我们哎，有办法，就是靠人工下去做这个滴灌管，好灌溉系统。
2: 那园区里面一共有多少个您说的这个滴灌的？
1: 它当时铺管大概铺设大概7万米左右，你换算公里就70公里，就光这些灌溉用的水管就70-80公里，是不是？这建设实际上花了3年到4年的时间。前前后后这样子，啊，陆陆续续就是说，你要是开发施肥这个上产量，大概也要5-6年以上的时间。
2: 您现在这个果园，除了您自己就是关注投入在这方面，有没有当地的这个农户啊、合作社啊这些，就是在地的力量跟您一起？
1: 有，啊，有的。
2: 是什么样一种合作的方式？
1: 我们讲的就是连农带农。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种，然后他们知道我这边有销路，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一起种。就是说我们共用销售渠道，2014-2015年我来的时候就比较提倡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哦，一二三产融合就是二产，就是第一产就是种植嘛，二产就是加工，三产就是我们讲的休闲旅游的观光休闲旅游的部分。那这三个要互相结合。那现在就是说，目前的那个园区已经建成，就是朝着这个二三产融合的方向再去做发展。
0: 杨兰公为游客到永春能花农业甲乡村是双向奔赴，正伫八万乡里写了行动的合作样本，能花农业交流合作未来也一定会继续行落去。首先伊讲啊，大陆规模化的正式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也咱嘛希望伊个甘蔗园会当结出更较侪成果，伊个事业会发展个愈来愈好。也泉州之行，即摆个两花媒体采访团，阁有来到泉州晋江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出水口领湖。为2018年八月正式通水以来，总共供水量是超过4900万吨，水质的合格率是100%。也显示大陆供水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了。金门民生用水靠着地下水的比例，为过去68%降到0.3%。金门乡亲唔那是啉着放心水，地下水资源也得到有效的保护。工程累计接待台湾同胞来参访交流120多批厝，大约是有3000人次。也供水工程的运营管理方，福建水道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伊就介绍讲：
3: 那龙湖呢，是我们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它的面积呢是有1.62平方公里，水深是比较浅，才有3米，它的库容量是405万方，目前呢应该是作为我们的金门供水，还有我们晋江、晋南四个乡镇30万人口的一个生产生活用水， 应该说是我们龙湖呢水质常年是保持

0: 在二类。应该说是我们建平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到今天大家也看到的是大概是2867天，那我们的水量呢应该是超过4900万方，那应该说是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1000到22000方，应该说是不单解决了我们的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可以说是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刚才讲就是要有效的保育的我们的一个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就大部分等于说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
1: 也台湾媒体人朱吉定，伊参观了后非常的激动，跟咱分享讲：
2: 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在金门当兵，那时候两岸关系是比较没有很来往，然后金门本身就缺水，然后我们洗澡的话就是常常就会一定是老百姓先洗，那军人一定是有水的时候才能洗，所以都是大概有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然后因为缺水，然后我们抽的水是那种战备水，然后所以吃绿豆汤煮的都是咸的绿豆汤，所以我们那时候反正就是比较困难一点。那现在看到说金门这样通水能够喝到大陆的水，我是觉得对老百姓是好的，那我是觉得是一个福利啊。现在走小三通一定会经过金门，据我知道金门当地人对这个水通的是很高兴的，所以说他们都说不管两岸关系怎么样，金门一定是跟大陆是最挺大陆的，因为他喝的水是大陆供的水。
1: 亚在泉州的下一站就是来到厦门，两岸媒体人有去参访五通码头、下金大桥的厦门段，加上岸国际机场。这个五通客运码头是大陆对台上最大的客运口岸，下金航线是截至到2026年的五月底，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400万人次，占福建对台小三通总的客流量的大约90%。也下金大桥的厦门段是国建下金东城生活圈的新手机，未来全线通车了后，就会跟上岸国际机场下金航线共同来汇就两岸立体交通新格局。会当讲每一条路拢是回来厝内的路，每一座桥拢是交通的桥。这也是参加这边两岸媒体采访活动的这媒体记者上阶段的一份感受。好。也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融合观察加向亲介绍，关注到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记者采访活动，就到这地咯。也这点钟融合到阵行，本来加向亲到阵行到这，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4: 大家好，我是大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走进殷墟博物馆，邂逅神秘甲骨文，解锁藏在文字里的殷商故事。
4: 一曲梨园古韵，诉说地方文脉悠长。城市文化，我们一同走进湖北汉剧，品味婉转唱腔与身段台步，体味荆楚梨园代代相守的戏曲情怀。巴雅会馆，我们共赏古琴清音，静听七弦清扬婉转，感受绵延千年的雅致琴风与文人雅韵。
3: 接下来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环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商王朝在此传位8代12王，作为商代晚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存续255年。周武王讨伐灭商后，殷地建成废墟，史称殷墟。
4: 殷墟坐落于河南安阳西北郊，横跨黄河南北两岸，古称北盟，一名殷墟、殷邑。

0: 甲骨卜辞中称大邑商，商邑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认识中华文明的起点，而读懂殷墟可从殷墟博物馆启程。
1: 殷墟最耀眼的文明印记当属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为后人还原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殷商王朝，甲骨文上的信息给后人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商代生活，对中国文化史的完善，对汉字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殷墟博物馆内陈列的甲骨近100片，其中90%以上刻有卜辞，商王和贵族几乎每世必卜，占卜成为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的纳贡、收储、整治、钻凿及占卜方法程序，以及卜辞的语法、词例等，形成一套严格而有系统的制度。
1: 一片甲骨惊天下，16万片甲骨遗存筑牢汉字发展源头，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千年。占卜记事、朱书填墨、绿松石香嵌刻词，处处彰显古人智慧与文字风华。甲骨文不仅还原了鲜活的殷商社会，更为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汉字形成与演变奠定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
2: 杜甫是殷墟博物馆的一名研学老师，形态不一的甲骨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陌生的文字如同一个个密码，唤起人们的好奇，甲骨文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破译的？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杜老师决定围绕馆藏上的甲骨文设计一趟深入浅出的研学之旅。为此他特意邀请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申文喜担任顾问，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3: 如果说想让同学们更好的就是认识和记住使用甲骨文字，我们可以从殷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的角度来入手。
2: 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环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4: 现在咱这个展厅，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义必往学，他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2: 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奇异，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1000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课本中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80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 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4: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5: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济世的甲骨刻瓷。
4: 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5: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獴。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獴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2: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5: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来看，倒数第三个，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
4: 啊，
5: 因为它的这个后面有一个大角，
4: 只角，
5: 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獴，
4: 獴，
5: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
2: 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这片甲骨，商人仅仅用了16个文字，便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与完整情节清晰凝练地记录下来，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4: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会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5: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2: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精心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5: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钻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2: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以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5: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王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2: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4: 这上面有11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5: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2: 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5: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4: 跟农业有关。
5: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2: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字。
4: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6: 对
4: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2: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字，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5: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书写的
4: 啊，
5: 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字，它就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它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它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说就变得简化了。
2: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象形车字出现如此多样的变化呢？其实，只要对照一下商代真正的马车，答案便一目了然。在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展馆中，陈列着多组商代车马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后会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一同殉葬，既是为了彰显自身尊贵的身份与地位，也寄托着死后仍能延续生前荣华、掌握权势的愿望。正因为这些马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刚好能将甲骨文中的车字与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来。
4: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5: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
3: 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4: 车辕
3: 啊，车辕呢，然后和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4: 对，
3: 它就是带动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 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哎，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哎，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2: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

0: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因地处洞庭湖之北而得湖北之名，俗称千湖之省、九省通衢等。作为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的名城，湖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荆楚儿女凭借勤劳、热忱、乐观的性情，也为当地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湖北的戏曲品种很多，如闻名于世的花鼓戏、楚剧、汉剧、湖北大鼓、三棒鼓等。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其中的汉剧。
1: 汉剧作为湖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早期称之为楚腔、楚调，以后又称汉调、汉戏，俗称二黄。清道光年间，在武汉汉口的后湖就有戏曲、杂技等民间艺人表演。
0: 明末清初，汉剧艺术人才辈出，涌现出于洪元、吴天宝等家喻户晓的表演名家，推动汉剧走向兴盛。历经400余年的发展，汉剧积淀深厚，拥有800多个传统剧目、10大行当、4大艺术流派、10大名家以及22个专业演出团队。
1: 汉剧延续了荆楚人奔放豪爽的性格特质，以优美的身段舞姿、清亮典雅的声腔、生动精彩的念白，生动展现荆楚大地的风土人情。
0: 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起，汉剧走出荆楚，北上北京，凭借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受喜爱，成为京城4大徽班中极具影响力的剧种。川剧、滇剧、粤剧、湘剧等诸多地方剧种都不同程度受到汉剧的滋养和影响，被誉为国粹的京剧更是以徽调为基底，取法汉剧皮黄声腔与表演体系兼收各家之长，逐步成型。因此汉剧被誉为众多戏曲剧种的艺术母体，是中华戏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1: 台清世云一直是汉剧的忠实爱好者，他说这门传统戏曲藏着独有的东方韵味，令他格外着迷。接下来我们跟着世云一起走进汉剧的艺术世界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汉剧。汉剧它是起源早、源远流长的戏曲，最开始的汉剧叫做楚腔、楚调、汉调，民间叫二黄。那一直到民国时期，汉调才正式更名为汉剧。那汉剧它是荆楚之地的重要地方戏曲，是长江流域长期发展逐渐兴盛的产物。在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形成的一个时代，就商家可能因为宣传的需要，然后达官贵人要那个消遣，那甚至城镇的设立等等因素，都促使了戏曲的产生。汉口、汉阳、沙市、武昌等，它都是湖北盛产农作物的地方。从商朝以来，这些靠近长江的地域就是交通要道。三国时期的吴国在武昌设立了城池，当时叫夏口。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把汉阳分成了两半，那一半呢就是沿用之前的名字叫汉阳，那另外一半叫做汉口。那明朝时期，人们开始在河湖交叉的汉口栖身，那逐渐形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商业互动中心。带着达官贵人，就自家大多会设立就是专属的这个戏台，来邀请专门的戏班来家唱戏。那湖北历代都是风帆的地方，楚王府、惠王府、兴王府，它都是当时风帆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戏曲楚调应运而生，登上了各家的戏台。那最早有记载的是那王继德《曲律》在《论腔调》第10就是提到，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异义，于是有琴声、有棹曲、有阉歌、有吴语、有乐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欧。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楚调在湖北省境内成了风靡一时的地方戏曲，那根据不同的居住地形成了4大流派。那从明清开始，汉剧其实就一直根植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呢挥师北上京城，成为了京城的4大徽班之一。这一开始就楚调就正式改名成这个汉调。那汉调呢，它其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一个青睐，那4大徽班就争相去排练汉调，那演出的剧目呢就风靡一时。梨园旧话就称当年的北京徽班，说这个班曰徽班。

0: 调约悱调，这就很好的说明就当时就是悱调的一个流行。西皮和二黄它是悱调声腔两种的表现形式，那皮就是唱的意思。汉剧史考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明末呢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屯驻湘邓之间，这个湘邓就是现在的湖北襄阳，还有那个河南的邓州，那有十余年之久。那陕西又属邻省，因而就将秦腔传入襄阳家之改造，成为今日汉剧的西皮。所以汉剧它是以襄阳调为基础，那以奢甸镇为主山的。那二黄的起源也可以从杨铎的汉剧史考中去找到根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人杀戮太多，那湖北人呢奉命填四川，江西人移填湖北，湖北人的祖籍多半是江西，所以至今会称江西人为老表，就这个意思。那就是于是江西他的洋腔就流入了湖北，那又经过湖北艺人的加工改造，就成了今日汉剧的二黄。西皮跟二黄它都是声腔的表现形式，前者声腔高昂，后者呢就声腔低缓。然而经过几代湖北汉剧艺人的钻研打磨，那就是将二者呢就是逐渐的融为一体。虽然说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可是西皮和二黄的融合就让汉调有了轻重缓急之分，有了快慢分明，那所以就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这也是这个汉调它之后能够这个挥师北上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说起汉剧的行当，就是其实是蛮完善的。汉剧的角色分类众多，一末带十杂。那武汉当地的俗语，那其实他说的他的原始意就是说汉剧他的行当之多，就一个演员呢可能就是一方面要演就是一末这样的主角，那又要兼顾十杂这样的一个配角。因为就是这句俗语他描绘的场面就非常的生动，所以后来就走出了梨园，就成了武汉人日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俏皮话。武汉分行当就是在京剧之前，那如果我们就这一点来说，汉剧是京剧之母，那就是其实也是有道理的。那汉剧行当的分类其实在整个中国的地方戏曲界是就是最细致的，就汉剧角色十大行分别是一末二进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汉剧的唱腔。那我去听过这汉剧，就是感觉是蛮震撼的。那汉剧它的声腔优美，名角辈出，皮黄声腔它是汉剧最主要的声腔形式，它以板式变化还有连接为主要的手段，那以基础的声腔为次要的手段，从而去刻画人物，去推动剧情的发展。西皮它的声腔声调高昂，唱法速度较快，因为节奏渐行渐紧，那一般是用来表现这种着急的情绪。那二黄声腔抒情的意味比较浓，那声腔是悠扬动听。二黄和西皮的结合就让汉剧的声腔旋律变化多端，然后能够引人入胜。汉剧声腔的唱词和律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每一句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有那个格律啊，那一般就是五字一句或者是七字一句，那有时候是可以到十字一句的，那只有比较特殊的这个衬字它的字数是不一致的。那但是呢每一句的押韵它通常是就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那它的表现力也比较丰富。那唱词的内容呢一般就是比较通俗易懂，那具有比较浓厚的方言色彩。那当我觉得其实它很有趣的就是能够听到一些就是方言跟谚语啊歇后语之类的，那当然就是说不是当地人就是可能就是会听不太懂，那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查一下手机，后来查一下手机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一末带十杂嘛，那这一句嵌在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句就是什么烧火淡雅，那这个呢它是就是武汉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俗语。你说那个一末带十杂，它就是取自于汉剧表演嘛，那后来接着的烧火淡雅，那这一句就是讲出那个家务事总是做不完的，那你又要生火做饭又要照顾小孩，就是靠一个人是有点困难的。那后来这两句结合起来就组成一个俗语的范围就是扩大了，就凡事事物繁杂多头，一人大小诸事同懒，你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趣。这呢就是除了方言之外，我觉得它还有那个独特的节奏跟韵律，其实蛮容易让人就是入迷的。
1: 武汉啊有一句口头禅叫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牙，这里的一末和十杂指的就是汉剧中的十大行当，可见汉剧对武汉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

0: 时至今日，荣光不曾褪去，不限于江城一隅，荆楚一地的古老汉剧立足百年深厚底蕴，主动破圈求新，与时俱进，在坚守传统唱腔经典城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剧目内容，革新舞台呈现，拓宽传播路径，通过创编现代新戏，融合新潮舞美，借力新媒体传播，走进校园与文旅场景，让传统戏曲贴近大众，接轨时代，千年声腔焕发年轻活力，让非遗文脉在创新传承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继续来听世云的分享。
1: 汉剧从不局限于江城一隅，近年来武汉汉剧院广泛的开展与全国各地汉剧院团的交流沟通，那加强汉剧曲谱、剧目、绝活等抢救性保护，以及呢调研工作，提升对汉剧全域系研究的水平，那加强与各地汉剧团的交流演出，那对汉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传播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努力。那近年来呢，武汉全力打造戏曲之都，那汉剧这一地方戏曲那正从校园的课堂到城市的舞台，从网络的短剧到街头巡演，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让汉剧既活在舞台又活在人们的心中。那作为一名开始关注，那逐渐欣赏，甚至就是有点喜欢汉剧的人，就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真切的感受，就是汉剧啊，它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那种老旧啊、沉闷啊，是属于老一辈的传统戏曲。那曾经的汉剧，它的剧目节奏慢，那舞台的形式比较单调，传播的渠道少，那年轻人呢，就是几乎不去关注。那观众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年长的。那随着就它的那个不断的创新改革，汉剧呢，就是悄悄的变年轻、变好看、变接地气，那一步步的走出戏台，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实在的这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们都有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在剧目创作上，就最大的感受就是老戏就改的就是更好看，然后新戏也更贴近生活。那以前的传统汉剧，就整本戏它的篇幅很长，节奏就是感觉比较慢，那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尽心的看完。那现在的剧团它对那个宇宙风啊，像这个二度梅啊、即将啊等这些经典的老剧重新打磨，那一方面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黄唱腔还有传统的身段，那也就是说它最核心的部分没有去改动，它只是呢就精简一些就是多余的剧情啊，把它压缩那个时长，然后理顺了这个节奏，那所以修改之后它的剧情就是比较紧凑，然后亮点也能够突出。不管是完整的剧场版啊，还是适合展演的折子戏，其实都更适合就现代人的观看习惯。那同时呢，就汉剧它也不再只演那个就是古装的那个老故事，它开始也会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去创编，那围绕着城市发展、乡村变化、红色故事，还有像普通人的那种暖心小事，创作一些跟现代题材有关的，那也就是说用古老的汉腔来演绎新时代的故事，那就让这个一方面呢就守住汉剧的传统韵味，那另外它又让剧情就是变得就是可以跟我们有共鸣、有温度，然后就是年轻的爱好者可以看得懂、可以听得进去，甚至呢就是会更有感触。那除此之外，汉剧它也尝试多元的题材改编，打破固有的创作局限，那剧目风格就越来越丰富，不再单调老旧，让它在舞台的表演跟唱腔上其他的创新也特别的明显。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在意的，那现在的创新就是不丢掉传统的底子，那西皮二黄的核心版式、传统韵味它都保留，那只是在配乐、在论腔、在细节处理上做了优化，那以前的伴奏的乐器比较就是比较单一，就听起来比较单调啦，那现在就是加入了就是更丰富的音乐配器，所以就这个音乐就会更加的优美，那旋律更加的饱满，那当然就听起来就更加的就是细致嘛。那老派的唱腔是醇厚有味，那新派的唱腔是清晰灵动，两种风格兼具，所以就一方面可以满足老戏迷的怀旧审美，那当然一方面也符合就年轻人的这个喜好，那演员他的表演也不就是那种僵硬，在遵守唱念做打传统程式的基础上，它融入一个更自然的神态，还有细腻的肢体表达，人物的情绪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真实，在舞台妆造啊、服饰啊、灯光的布景也升级了， 那十大行当的造型区分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精致。那现代的灯光还有大屏布景的加持，那舞台画面高级干净，氛围感十足，当然就是让我们更惊喜的，就他演出场景的一个改变。就以前看汉剧，就是可能就是要去专门的剧院，那那个门槛比较高嘛。那是呢，就现在汉剧就是有接地气的点，就是说他会走出传统的戏台，然后走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就你可能在黄鹤楼啊、汉口里啊，在一些就是可能乡村街头啊、社区广场，就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汉剧的演出。那汉剧他会，就他的那个剧团，他会编排一些比较短小精彩的折子戏，然后经典选段，可能会展开一些常态化的文旅驻场导演，那还有这个惠民巡演，那不用特意去买票，那就是可能有时候运气好啊，你逛个街就刚好遇到。比如说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在昙华林就偶遇了永芳古戏院汉剧青年演出，那就近距离的感受到汉剧它的魅力。同时就是戏曲进校园、进课堂活动持续开展，就鼓励年轻的学生能够多去接触汉剧，然后甚至去进一步去学习啊。比如说，就是今年武汉汉剧院跟钟家村第一小学就共同举办“非遗梨园论童心，汉韵国粹伴成长”主题的游泳活动。那这样子一场特殊的汉剧大观园就在钟家村第一小学开园了，然后让戏曲进校园。那当然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演出，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去看表演，然后就是去这个学习，然后互动性特别的强，就打破这种戏曲只能远观的刻板印象，就也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愿意去了解，甚至呢去喜欢。当然在宣传在传播上，汉剧也跟上了新媒体时代。那以前的汉剧呢，几乎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力的宣传渠道，除了老戏迷，其实就是管道比较少啦。那可是现在的剧团呢，和青年的演员都会主动的去运营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布经典的唱段，然后舞台花絮啊，然后行当科普，然后排练日常。那这种短短的就是几十秒的精彩片段，就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汉剧的美。那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就是刷这个抖音什么什么，然后就被圈粉，就是可以让更多的汉剧爱好者就是能够随时去看去听。而今年6月1日起，武汉头一回为单一地方剧种立法，就是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实行了。那400多年就是历史的汉剧戏曲界的活化石，如今呢就有了量身定制的护身符。那4年多调研，7章36条的法规，要的就是从根子上护住这门艺术，让老汉口的腔调唱得响传得远。那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汉剧呢在就是武汉这边还蛮受保护的。那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实践，让越来越多就是人就是能够入坑汉剧，戏迷的群体也就是逐渐这个增加。那这样就能够让这门这个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的传承，持续的发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聊聊古琴。
1: 古琴又称七弦琴，很多人总觉得它是文人书斋里高雅清冷的艺术，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千百年来古琴一直相伴于中国人的日常里，无论是好友相聚、离别相送，还是独处静心、闲时消遣，琴声始终相伴左右，静静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处世智慧。
2: 古琴看似古朴简单，形制里却藏着古人最朴素的生活哲理。琴身长3尺6寸半，对应1年365天的光阴流转，琴头宽阔，琴尾收窄，对应8节40，四季轮回。琴面圆，琴底方，寓意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最直观、最温柔的理解。选材讲究桐木为面，紫木为底，一阳一阴，一轻一重，阴阳相济，刚柔平衡。
1: 后世出现的纯阳琴，通体桐木，音色清正，如同我们日常养生起居，讲究调和有度，进退有序。古琴12律吕，分阴阳，分律吕，看似专业严谨，实则来自四季更迭、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是古人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音律美学。一把古琴，七根琴弦，弹的是山水清音，照见的是人间烟火，处世初心。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林晨老师的讲解，一起在古琴声中读懂自然，读懂生活，读懂从容自在的东方人生智慧。
3: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聊一聊被称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一的琴，也就是古琴。古琴原称琴，又有七弦琴、瑶琴等别称。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七弦琴。七弦琴的七弦指的是琴的弦数，我们从外到内就是1到7弦。我也想请大家记住，古琴的外侧有13个圆点，那就是徽。至于瑶琴的瑶字呢，其实它指的是美玉，这是因为有些琴上啊，它会装饰玉石。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呢，琴上装饰的珠玉等物品会越来越奢华，这样的琴我们就称它为宝装琴，简称宝琴。但是安史之乱后呢，唐肃宗崇尚节俭，下令禁止制造了此类乐器，因此宝琴现在见不到存世文物了。但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的金银平纹琴确实是宝装，它使用了一种叫金银平托的工艺，只不过它是否是中国制造，那还有争论。有了宝琴，那么那些没有宝装的普通琴，我们就称它为素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的枯木龙吟就是素琴。古琴啊，它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那究竟是谁创制了古琴呢？对于此可谓是众说纷纭。我们的文献中有伏羲之琴，有神农之琴，还有舜作五弦琴等等。可以说啊，上古时期的君主和圣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件乐器的创制有关。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曾经提出了叫二重证据法。什么是二重证据法？其实就是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它相印证。有关古琴的传世文献，我们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比如大家熟悉的《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妻子好合，如古色琴》等等。但是，古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土的琴器，这种遗憾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弥补。1973年啊，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西汉的七贤琴。五年之后呢，也就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又出土了十贤琴。之后呢，又有类似的古琴相继出土。这些出土的古琴与现在的琴不太一样。首先呢，它们都是半相式。如果看过电影《封神》的朋友，一定就会发现，其中姜王后她弹的琴就是这种半相式的古琴，而且这些琴形制短小，最长的马王堆七弦琴的长度也仅有现今古琴的1/3长，它的琴面也凹凸不平，完全无法弹按音，琴上无徽，弦数不定，且主要出土于原楚国境内。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它们并非是古琴的前身，而将其称它为类琴实物。虽然啊，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类琴实物是否就是古琴的前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琴在汉代以前确实尚未定型。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古琴的形制便与现在相差无几了。东晋的顾恺之所绘的《酌琴图》虽然原本已经遗失，但宋人的摹本显示出当时的琴器已经从半箱发展到全箱。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画像砖也是这样，虽然由于翻模的问题，它使嵇康和荣启七成了左撇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图中的古琴不仅形制与当今相似，而且在琴面的外侧有了明显的琴徽。之后呢，古琴的形制历经数百年的变化，到了唐代已完全定型，至今未变。之前我们提到的枯木龙吟就是晚唐的古琴，另外的唐琴比如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大圣遗音、飞泉等等，还有湖南博物院藏的独幽，而且这些琴至今还能弹奏。唐代的诗人呢，刘长卿在弹琴诗中这么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很喜欢古琴啊，但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弹了。即便是被誉为帝王中最懂音乐的唐玄宗，据说他也在听琴之后需要打结鼓以解晦气。如此说来，似乎古琴在唐代十分的落寞，其实不然。我们先看酌琴工艺，如今被秦人奉为至宝的雷琴，其中的雷指的就是唐代酌琴家族雷氏家族。而唐代文献也显示了当时的琴乐呢，声韵均衡，音乐表达极为丰富。最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我们沿用至今的古琴特有的记写方式简字谱。因此从琴史上来看，说唐代是古琴的巅峰期也不为过。熟悉《红楼梦》的朋友一定记得，书中有一段宝玉和黛玉的对话，它的内容就是关于古琴谱的。当时啊，宝玉将这种琴谱称为天书。但古琴谱真的那么难认吗？当然不是。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读懂简字谱。当我们看到一个谱字啊，我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左手，下面是右手。上面的大字指的是左手的大指，我们用大、食、中、西来指代左手的大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九呢，其实就是九徽，从右向左数第九徽。下面的四字指的是四弦，而这一个是勾的简字，它指的是右手的一个指法。他说就是右手中指向内弹琴。因此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左手大指按在四弦九徽的地方，右手用勾这个指法弹。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古琴谱为什么只显示了左右手的指法，却无法显示音高和节奏？而打谱其实就是将这种天书一般的简字谱弹出的一个过程。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再会。
2: 我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踮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的到底来关注中港珍稀食物研究所。另外，咱要请乡亲的到底来了解讲啊，最近这两年吼。咱身边呢，约这个叫做“看展搭子”的这个人愈来愈多，博物馆吼，唔单是学生时代这旅游项目，成做真侪成年人生活这个方式。咱请亲到底来关注相关的话题。另外吼，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到底来分享讲啊，管好咱讲话时阵这个分寸，会当吼，家己呐带来一份真宝贵的成长礼物。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具体内容。踮伫乌北二枪三甲北区，有一座守护中港珍稀食物的生态宝库——中港珍稀食物研究所。这个所在吼，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电视伫一体，打造出来食物克隆科普区、漂移电视区等等真侪特色的店区，来守护着足侪足侪中港特有的珍稀的食物。最近呢，总台记者吼，实地去探访这座人叫做是隐秘的食物研究所。在唱点伫三甲北区的珍稀的食物的珍宝，到底是安怎让人用心来守护的？来，稍来去，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10: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11: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10: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11: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的保护工作，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区域工作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
10: 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11: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做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0: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

0: 绿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合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1: 它叫做合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2: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1: 有
2: 吗？
1: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0: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合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3: 我们会模拟植物野外的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精准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0: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规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3: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
0: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生态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合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3: 首先，第一步是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就是繁育苗目。它繁育苗目之后，就想着怎么运用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区，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能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3: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2: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3: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2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要把它保护好。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唔知吼，咱乡亲是唔是有这款的感觉？最近这两冬吼，咱身边这叫做约看展搭子的人愈来愈多。博物馆吼，唔干那是这个学生时代这旅游项目，加上真侪朋友吼，真侪成年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上届新的这个统计数字显示讲啊，截至2025年，全国彼岸博物馆啊，达到7188间，免费开放率啊超过90%。全年接待观众呢，更加是创造了156,000人次的这历史新高。免费的博物馆拄到愈来愈上升的这个文化热情，到底会碰撞出啥款的这个经济火花？来，稍后给咱乡亲到阵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2: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3: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1: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4: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1: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5: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1: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4: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1: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4: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1: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 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5: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市场感。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年吼，愈来愈多这少年朋友甲博物馆列入到甲旅行的清单，甚至咧是真正奔赴一座城市的这旅游。台青当年就是安尼一位这个叫做博物馆的发烧友，伊讲吼，凡若靠开一座新的城市，伊头一个想要去的所在，永远是博物馆。伊讲亲像小姐啦、老姐啦，所以吼拢总是较表面。博物馆吼，则是藏着一个城市上界真实的这个灵魂。最近这几年吼，伊到甲大陆袂少博物馆去参观，伊讲有三个所在，互伊印象上界深。一个吼是四川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名古，伊讲吼神秘甲亲像一个无答案的这个科幻大片。另外吼，踮伫广东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互伊这个客家人吼头一摆是完整的看到家己族群的这个来时路。另外吼，一个一个是广州的博物馆，伊讲吼就亲像一个会不断来讲新的故事的这个老朋友，互伊对一座城市呢一直保持着期待。来，扫入去咱乡亲，得着台青到底来了解。
6: 大家好，我是丹尼。其实呢，我有一个习惯，应该说不算是习惯。比较像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那种小乡镇，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永远是当地的博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走进那个城市的博物馆，就好像跟它隔了一层距离。你吃了小吃，逛了老街，拍了照片，但那都只是表面。博物馆里面才有真正那个城市的灵魂，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这几年下来，我真的跑了不少的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的博物馆，一定算是一个。那个青铜面具，我真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人是呆住的。那个东西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文物，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耳朵像一个扇子一样，根本不像是人类。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是什么？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最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三星堆没有文字，一块青铜器上面干干净净，没有刻任何一个字告诉你这是干嘛的。所以每个人站在那边都在猜，有人说是外星人，有人说是古蜀王的样子，有人说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祭祀。总之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定论。但后来想一想，反而觉得就是因为没有答案，你才会一直想。你不需要背解说词，不需要记那些年代，你就用看的，用感觉的。所以我会说，三星堆就像一部科幻大片，你看一次那个震撼会留很久。但你说我会不会再想去一次？好像也还好，因为它太强了，强到你觉得一次就够了，再去就会怕那个神秘感会不见。再来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完全不同，梅州的客家博物馆。从小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过年过节有些规矩跟闽南的朋友不太一样。但说真的，以前我对客家这两个字的理解真的很碎片。我知道我们是客，但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为什么叫客，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有客家人。直到我去了梅州的客家博物馆，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整的看到我们整个族群的样貌。一走进去，第一个展区就是讲迁徙。我站在那个迁徙的地图前面，真的是走不动。原来客家人不是本来就住在山里的，是因为历史上一直在打仗，从中原一直往南逃，从黄河边到长江边，然后再被挤到福建、广东、江西交界的山区，再渡海到台湾，还有的下南洋跑到全世界。我看着那条路线，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原来我的祖先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一次的搬家，是几代人几百年的流浪，每一步都是没有办法，每一步都是为了活下去。那时候我真的不是震撼，是一种很酸很说不出来的感觉。然后旁边有围龙屋的模型，客家人的房子，圆的一圈圈的。我以前在台湾看过一些老房子，但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盖成那样子。但在那天我懂了，那个不是房子，那是一个家族抱团取暖的方式。门一关，外面不管怎么样，里面就是一个世界。祠堂在中间， 祖宗在中间，所有人都围绕着祖宗住。我站在那边其实还蛮感动的，不是因为什么国宝，是因为我感受到那种被历史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把祖宗带着的那种倔强吧。还有乔批一张薄薄的纸，歪歪扭扭写几个字，家中老母安康否，而在外一切安好勿念。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出去之后一辈子也没有再回来过，那种东西比什么金器玉器都更触动我的心。客家博物馆把我从小到大那些碎片一样的说不清楚的我是客家人的感觉全部都串了起来。所以你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不是惊叹，而是一种啊，原来如此，原来我也在这里面。当然还有我最常去的也是让我最上瘾的那一种，就是广州的博物馆跟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我真的很常去，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底子，你想看广州的历史、岭南的画派、广东的民俗，随时去，那些好东西都在那里不会跑。但真正让我想一直回去的原因是特展，每隔几个月就会一个新的特展冒出来，有时候是古代名家的书画，有时候是当代艺术家新奇的东西，有时候是跟别的城市交换来的宝贝。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有一个朋友他在跟你说，嘿，我们之间的交情，那些固定的节目都会在，但我每几个月都会跟

0: 那梅州给我的不是震撼，而是共鸣，是身份认同。它让我心里一紧一热一酸，它让我看见自己，看见家族，看见来处，那个后劲是真的特别的大。而广州给我的则是期待，它让我跟一个城市之间保持着一场不会结束的对话。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博物馆，真的不是因为我比较有气质还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自我介绍。宣传片可以拍得很美，网红街可以刻意营造出来，但是博物馆里面的那些东西是假不了的。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文博热，我刚好就是那个热潮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愿意花钱买特展的票，也在热门的博物馆门口刷票刷到手指痛。我也曾经在一个没有人去的偏僻小馆安安静静待一个下午，觉得比挤什么网红景点还好一万倍。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爱去博物馆，不是因为那些文物变了，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变了。我们真的不满足于我看到了，可能我们要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我被触动到什么。以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我还是会优先走进去博物馆，听听那座城市说话，然后带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感受。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今仔日吼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咯。这个传承着千年的传统节日啦，承载着驱邪、吼祈福、堆书先贤、吼合家团圆的这深厚的意思，也是真侪人心目当中啊充满着烟火气的这节日之一。吼，咱闽南呢叫做五月节、五日节。所以，这个时间啊，大清安安要跟咱到底来分享讲，伊记忆内对这个端午、吼五月节、五日节，伊讲啊，为粽的这个口味，到甲灵酒的迄个热烈气质，为挂香草，到甲祈福安康，两化同胞的用同款的这个方式，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同款的期待。伊讲啊，海峡吼隔袂开鲜美相连的民俗记忆，也挡袂掉动君动员的这个文化情怀。来，稍来去，咱请亲到底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安安。农历五月初五，这便是我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厨房里摆满翠绿的粽叶、圆润糯米与各式馅料，清雅的草木香气弥漫全屋。长辈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满满的烟火气息，就是刻在我心里的节日回忆啦。古时候，五月是正值春夏交替，气温波动大，湿气较重，蚊虫和病菌都比较容易滋生，属于疫病多发时段。那么古人慢慢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形成了避疫祈福的各类习俗，借着传统仪式调养身心，祈求一家人远离病痛，常年安稳康健。那么历经千年的岁月变迁啊，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哦。除了顺应时节祈求平安之外，后世也将节日与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相融。屈原他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的品格打动世人，大家也借着端午感念先贤风骨。长久以来，驱邪安康、缅怀先辈、阖家相聚的美好寓意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我们共有的文化印记。那么在台湾长大的日子里，端午节是家家户户都十分看重的传统节日哦。我们在节日当天，家中会备好贡品，祭拜祈福，长辈时常叮咛，端午不只是享用美食休闲放松的日子，更是诚心祈求家人平平安安、健康顺遂的时刻。那么各式各样的民俗小事呢，拼凑出了鲜活有趣的儿时端午记忆。那么家家户户也会在大门的两侧去悬挂艾草与菖蒲，凭借草木本身的清香，净化居家环境，驱赶蚊虫浊气。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手腕呀、脖颈都会系上五彩绳，身上也会佩戴造型精巧的香囊，这些小事物都是长辈盼望孩子平安长大的心意。那么历代是我童年最喜欢的趣味小游戏，因为每到端午正午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围坐在一起比试，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托住鸡蛋。民间都说能够顺利把鸡蛋立起来，就代表一整年都会好运相伴。当地还保留着汲取午时水的古老习俗，正午取水存放也是老一辈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那么闲暇之时呢，我们家也会结伴前往河畔去观看龙舟赛事，鼓声阵阵，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的挥桨向前，岸边都会有此起彼伏的欢呼呐喊加油的声音。那个热闹的场面啊，到现在我想起来都依旧非常清晰。那么说到端午，就必不可少要讲到特色美食粽子啦。台湾风味丰富多元，不同地域寻常人家都能做出独属于自家的家常味道。台湾北部的粽子制作时会提前把糯米下锅翻炒调味，米粒会吸满鲜香的汤汁，口感比较紧实浓郁，吃起来和油饭的风味就比较相近。那么南部粽子会采用清水长时间的焖煮，米粒就软糯粘牙，口感柔和顺口。那清爽的咸粽也是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剥掉外皮沾上白砂糖，那个风味到现在都让人念念不忘。 那么中部的粽子就巧妙融合了南北制作的手法，风味别具一格。那么各式各样的粽子各有特色，但每一个口味的我都十分喜欢。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离开台湾来到大陆求学，我也见识到了种类繁多的特色粽品。大陆的地域非常的辽阔，各地的粽子的口味啊跟做法也非常的丰富哦，像香甜暖糯的红枣粽、豆沙粽，口感清甜细腻，很受甜食爱好者的喜爱，像嘉兴的鲜肉粽啊、蛋黄肉粽，这些经典口味饱满馅料搭配鲜香的糯米，肉香和米香相互的融合，吃起来就唇齿留香。除此之外，还有口味独特的辣味粽啊，或者是广式风味粽。那么不同做法也就造就了各不相同的舌尖体验。那么从古至今啊，龙舟竞渡呢都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经典活动。那么这份热闹的习俗呢，在海峡两岸都广为盛行。儿时的时候，我常常守在电视机前面观看龙舟比赛，激昂的鼓声总能牵动所有人的心绪。那么亲身抵达现场观赏过后，才真切感受到远超镜头外的热血氛围。河面上一艘艘的龙舟奋勇争先，船员们都齐心协力的同步划桨，岸边民众齐声呐喊助威。这项活动不光增添了节日的趣味，也传递出奋勇拼搏、团结一心的精神。细细回味两岸的端午日常、过节细节、饮食口味，我深深地感受到根植在心底的文化共鸣。我们都会亲手包粽子，陪伴家人团圆相聚，都会悬挂草木事物祈求平安，都会相约在河畔观赏龙舟盛景，也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家人康健的真挚祝愿。

0: 跨越千年岁月长河，端午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一道浅浅海峡，隔不开血脉相连的民俗记忆，地域生活差异也挡不住同根同源的文化情怀。藏在粽叶香气、民俗烟火里的温情，始终将两岸心意紧紧连接在一起。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家庭教育当中呢，真侪爸母会甲注意力放踮伫报声款的班、定声款的这个规矩顶头，但是吼、常常袂记的一个上界理想，也上界会去忽视的这个因素。咱吼每一工对囡仔讲的话，有当时吼是凊彩讲出来一个怨叹呐、抱怨呐、数落啦吼，但可能是讲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紧。但是吼、一工又过一工吼，真有可能呢，踮伫囡仔这个心中留落来看袂到这个伤口。今天吼，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斗阵来开讲一个真实在的这个话题，有一挂话吼，尽量咧卖踮伫囡仔的头前来讲，吼，伊结合了真实的家庭教育这个案例，分析这个话吼，安怎去影响到囡仔的个性，也个安全感。所以吼，咱讲话爱注意分寸。来，稍起，咱请进斗阵来听伊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家庭教育啊，从来就不是昂贵的课外班、严苛的家规。而是藏在三餐起居、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父母啊，随口一个抱怨、一句数落，看似不起眼，日积月累下，潜移默化下，直接塑造孩子的性格、心态与三观都会有所改变。现实里啊，很多的孩子这个自卑、内向、缺乏安全感，亲子频繁的吵架，多半不是打骂体罚，而是常年累月的负面语言造成的心理内伤。结合这个身边的一些家庭教育案例呢，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那我在这下面呢，这些话啊，建议家长朋友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我们管好自己的嘴巴，说话有所分寸，才能够养出内心阳光的孩子，底气满满的孩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啊，和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三年级小男孩浩浩的一个案例。这个浩浩妈妈在私企上班啊，这个业绩压力很大，每次下班回家晚饭的时候啊，睡觉前呢、总会对着孩子去吐槽。吐槽什么呢？吐槽上班受领导的刁难，同事的排挤，赚钱的困难，生活过得好累啊。家里啊，常年充斥着这样的一个浩浩妈妈这样的一个叹气和负能量。原本活泼爱闹、放学爱分享校园乐趣的浩浩，短短半年的时间啊，性情大变。班主任就反馈了，孩子上课走神发呆，课间独自静坐，不爱玩耍，考试的时候啊还发挥失常。私下呢，这个老师啊谈心的时候就透露出了，总害怕家里没钱过日子，担心父母哪天撑不下去，所以小小的这个年纪啊，整日忧心忡忡啊，长期啊就陷入了莫名的焦虑了。那在这里呢，想跟各位父母说一下哈，就是父母是孩子的靠山，成年人的不如意不该转嫁给孩子，工作的委屈、生活的压力可以和朋友倾诉，运动散心来去自行的消化。家庭长期啊，这个愁云密布、抱怨不断，其实会消磨孩子的童真的。家长啊，咱们稳住情绪，少在家里抱怨诉苦，家里的这个多欢笑声语啊多一点，孩子呢不用去背负成年人的烦恼，才能够踏实安心的去成长，内心呢才会满怀着温暖。再来呢，还有一个教育案例啊，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叫小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一个小区呢的这个家里面呢、小冉呢她这个父母呢常年都跟这个小冉在拌嘴。妈妈也习惯当着女儿呢去数落爸爸。就说什么没本事赚钱，做事粗心，不懂得顾家，大大小小的这个缺点啊反复的 去念叨这个爸爸。那这个爸爸他就气不过，也会反过来去指责妈妈挑剔他强势。小冉呢深爱爸爸妈妈，但是每次吵架互相贬低的时候啊，他总是躲在这个房间默默的去掉眼泪，一边心疼委屈的妈妈啊，一边心疼被全盘否定的爸爸。那小冉呢升到这个五年级后啊，孩子啊他胆小又敏感，害怕与人深交，不信任亲密关系，在班级里啊，这个习惯去孤立自己，对家没有归属感。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相处模样啊，是孩子最早期对婚姻亲情的认知， 所以夫妻矛盾避开孩子，咱们这个私下沟通哈，不在孩子面前去揭对方的短，贬低人家，争吵。我们应该要去彼此互相尊重，维护对方在孩子心中的那个形象。孩子在和睦的这种环境下长大，才会懂得如何去爱人，珍惜感情，拥有安稳的安全感。再来呢，还有一个是我在一个教育活动上听到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四年级的男生，他叫做小雨啊，讲的一个案例。小雨呢，他这个妈妈呢，很爱攀比，亲戚呢聚餐，日常聊天啊，总拿这个同班第一名的同学啊去跟他对比。他就说啊，你看人家月月不用父母督促，次次考高分，特别厉害，画画跳舞啊什么都行。你再看看你，贪玩懒散，什么都比不上别人。一开始呢，这个小雨啊还会努力的刷题，想要获得父母的认可啊。可日复一日的这种对比的贬低，慢慢的变得自我怀疑了。上课啊不敢举手发言，遇到了难题啊直接放弃，害怕做错题目被家长指责，越来啊越自卑，也最后厌学了。所以每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啊真的不同，天赋性格也各有差异。咱们不能用成绩或者是才艺一刀切去评判咱们的孩子的好坏。攀比本质是家长的焦虑的转嫁，不断的去对标别人，只会掐灭了咱们孩子的自信心那个火苗。所以咱们应该去多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认真写完作业的时候，主动整理书桌的时候，乐于助人的时候，及时给予他夸奖。咱们要告诉孩子啊，不必去复制复刻别人的人生，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就足够的优秀了。所以父母的肯定啊，是咱们孩子勇往直前的底气哦。再来呢，还有个案例啊，是我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偶尔恰巧这个听到了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初二的女生叫做琪琪，她的一个教学案例。琪琪的爸爸经常会去念她，说什么为了供你读书，我放弃了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舍弃掉我一切的爱好，常年省吃俭用，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你。妈妈也时常跟她哭诉啊，生完孩子啊没有自由啊，失去自由啊，放弃穿搭和社交啊，一辈子就被困在家庭里啊。所以长期在父母全为你牺牲的这种言语环境下长大，琪琪呢满心愧疚，生活小心翼翼，凡事优先迁就父母的想法，不敢去报名什么兴趣班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喜好啊，生怕自己的选择去辜负了家人的付出，习惯性的去讨好身边的所有人，活得啊绑手绑脚。所以父母在养育孩子是要发自本心的亲情的选择，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不该变成束缚孩子的那道枷锁。所以频繁的咱们去强调自我牺牲了，会让孩子在活在这种罪恶感里面。那难以遵从本心的这种选择人生，不是我们要给孩子的。所以真正的爱呢，是默默的去守护他，不刻意的邀功，不道德绑架，让孩子轻松沐浴在一个爱的温暖的家庭里，才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信敢于追逐理想的成人。良言暖童心，恶语伤半生。咱们说话有分寸啊，言语有温度啊，是家庭教育最便宜也是最珍贵的投入啊。所以作为家长，戒掉负能量的抱怨，伴侣面前的恶语，盲目攀比的对比，牺牲道德绑架，这四种咱们应该用包容鼓励尊重陪伴孩子成长。那咱们这个和睦温暖的家庭氛围啊，温暖正向的日常言语，不用花费金钱就能够送给孩子一辈子最好的礼物，能够让孩子内心的富足向阳生长，拥有从容面对人生的底气。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的乡亲，好半工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关注今日《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江苏昆山是广泰台上投资新入的一片热土。良好的人生环境，耐心的服务基础，让台上第二个艺人逐渐成长，安心发展。今日节目呢，我哋一下来先认识去昆山打拼的台湾青年张志祥，了解佢同他六伙伴携手打造两岸通超飘滚产品的故事。中国视察工业消费日前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份，按中国新能源视察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视察出口营销快速增长的态势。二季度以来，国内视察市场呈现耐得性的变化，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呢？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关注。最近，上海和全国率先启动的养老服务新途试点，尝试用一套关钱同关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今日节目呢，我们一下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杭州天行，我们一下谈谈中台记者就政府间产出，谈谈非遗是厉害。接下来呢，请进入到今日有米神发的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江苏昆山是广泰台上投资新入的一片热土。良好的人生环境，耐心的服务基础，让台上第二个艺人逐渐成长，安心发展。张志祥是金六天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和艺人呢，其事业顺遂，家庭幸福。张志祥表示，其最开始来到泰流发展的第一场就是江苏昆山，自己呢还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张志祥最满意的呢，是小朋友可以快乐的成长。而家人未来将会继续和爷爷生活，也希望呢，自家同泰流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通超的飘滚产品。来，等一下来了解佢嘅故事。
7: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8: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7: 2005年10月，进入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8: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7: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8: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7: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 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8: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三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7: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8: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

0: 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记录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一道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有神法，有味道，有味神法，有气味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听友分享介绍，苏达的人格有味神法，我开始进行收益。中国市场供应消费2015年4月5日，今日5月份，人中国新能源市场生效量同比2月4增长，市场出口燃烧快速增长的态势。国内市场市场呈现内地新的变化。
2: 还有在随后将以后呢，我在来堂中台记者给报道。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5万辆和1227万辆，较同的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4.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
4: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因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
5: 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6: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 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

0: 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1: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0: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啊，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0: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上海是人中国最早经验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实际上是未上集富士市民当中超越位是老年人，而在当中有不少的胡子误会到托给老人。对于一道家庭来讲，养老最难的问题往往不是有没钱，而是在钱该用的来使用。比如当老年失能以后，万人真要自己是通用存款了。最近上海和全国率先启动的养老服务先头试点，尝试用一套关钱同关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预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4: 委
3: 托给我，一本遗嘱。
5: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四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6: 如果有一天啊，他这个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5: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希望利用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解决养老用钱的难题。
7: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5: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

0: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 我们信托公司核实过人钱以及这个合同约定的路径啊一致之后呢，会做这个养老费用的支付。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此外，养老服务信托还可以纳入不动产、股权等非资金类财产，实现财产隔离以及保值增值。
2: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啊，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啊。那就是同时啊，信托其实不光是可以接纳资金，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0: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3: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安全。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0: 踢鸭爬，
1: 踢鸭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鸡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他的人格优美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由秦台作家曹雪全创作嘅长篇小说《冯乃梦》，以其保罗幻想、白口潜水式嘅内容，重塑广大读者嘅喜爱。而唔单系一部小说，更系一部人生哲学，可以讲系上托上升。林台又系冯乃梦中嘅核心人物之一，系曹雪全笔下相当有笔下色彩嘅才女形象，其出身书香门第。 父亲林义海系前科探花，曾经当演扬州绥阳医师，母亲教门系家父千金。父母过身以后呢，今年本就到外婆家家父神法。林太幼呢，从非敏感才华横溢，但系因为经营离下而赌石三江，今年要顾教攀牙，不屑思绪礼貌，追求精神自由，同家暴幼心灵相通。上人涛以前杂兔杂。
2: 主要一千扎哈姆吕提，也给发挥林团友身后呢，也还同样适用哎。广泰兔子李老尼对一扎人物有点唔同角度嘅理解，我等一下来谈北京四方太后告诉李易飞嘅观点，给你讲穷林团友嘅史才艺术分析一扎故事嘅价值同道意义。
3: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 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她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 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 白雪纷纷，何所似呀？他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差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 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她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 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竹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 静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平耳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 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官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的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的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 他是唯恐任务多， 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
1: 林黛玉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来讲，诗不但是一种文思消遣，更是一种以情感的表态和生命的爱人爱诗作诗，而且到最后把一生的诗稿都用火烧撇的，诗的命运就象征着林黛玉的命运。我们继续来谈北京师范太后高速李逸飞的讲解。
3: 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一百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儿，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她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没过多久呢，黛玉本人也香消玉殒。一位美丽多情的女诗人呢，就这样和她毕生的心血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鲁迅先生说呀，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 林黛玉的悲剧是如花美眷的生命的凋零，更是才高八斗的诗人的谢幕。如果我们不懂林黛玉的诗才，又怎能深刻理解她的悲剧命运呢？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开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常州的古城祠堂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世界文化遗产体，更是古代开放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还有呢，凤转古厝错落有致，南音婉转，木艺传神，非遗文物绵延千年，是一处值得细细品味的千年古刹。今天我带我谈谈中台记者，还有其他位传堂主理人，走进福建常州，谈谈非遗史历史。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纵圆中国海洋商贸中心之称的福建泉州。我们邀请了一位地道的泉州姑娘啊，静怡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资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也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
4: 我们就要请静怡帮我们推荐一下泉州有哪些可以看得着、摸得着、吃得着的非遗文化啊。
5: 泉州作为教科文组织世界级非遗大满贯的城市，来到泉州找非遗您可算是来对地儿了。来到泉州呢，首先一个我们选择的出发地也很重要，我们的身后就是1934年为了提倡当地的百姓们守时所建造的钟楼，现如今也成为了泉州古城的核心地标。
4: 是不是就得慢慢逛慢慢看？
5: 是的，慢游慢生活，每一个转角您都会有惊喜。
6: 泉州是全球唯一一座整座城市都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被称为非遗之城。泉州拥有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7项世界级非遗，36项国家级非遗，以及128项省级非遗，333项市级非遗，是中国第7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上的世界美食之都。如今，全国游客争相来这里打卡事宜，体验非遗，寻味美食。
4: 泉州的话，街头巷尾的美食特别特别多。那静怡给我们首推的是什么？
5: 咱们首推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面线糊。
4: 为什么要推它？
5: 因为首先一个不受时间限制，24小时你都能找到面线糊的摊点或者是小店。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包山包海，无论你是喜欢山珍还是喜欢海味，在面线糊当中都能找到搭配。
6: 街边不起眼的一碗面线糊里盛着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细滑面线煮至粘稠入味，成就了一锅可以包山包海、清鲜醇厚的汤底，可搭配腊肉、大肠、海蛎、油条等食材，山珍海味皆可入馔，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在泉州众多的美食中，包山包海的美食不止面线糊，还有春季热销的非遗美食润饼。
7: 润饼菜叫相思菜，我们这个是沿海地区的，要海苔的，我那包龙包龙，泉州人的包龙就是这个，里面有海蛎姜、猴林豆、豆干、猪膏，7、8种菜混在一起的。
6: 傅国忠从17岁开始做润饼，已经做了整整45年。傅国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在烙润饼皮，
7: 早上4、5点就开始站，站到晚上11、12点，那个很辛苦很累，
4: 一直在做，
7: 是一直在做。
4: 那这个价格是什么样？
7: 价格叫论斤的，
4: 论斤，
7: 差不多
4: 一斤
7: 呢28块左右，20片。
4: 你这个润饼皮好不好吃的关键是哪一步？
7: 关键要薄 QQ 的，7、8种菜包起来不会破掉。
6: 发酵了2个小时的面糊在傅国忠的手里收放自如，平底锅里一站，一会儿就烙成了重量差不多半两左右的润饼皮。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让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4: 看着大哥手里这个面特别听话，到我手里好像有点不太听话了，
7: 就是
4: 完全护在手上，动不起来呀、
7: 啊。慢慢就动了，你再来一个就。
4: 再来一个就可以了。
7: 就用这个插下去，拉起来，弄下去就可以了。
4: 插上去，拉起来。
6: 面糊到了记者手里，怎么也成不了面团，那就跳过第一步，直接试试第二步烙饼吧。
7: 用力。
4: 不行了，您快接住。看到没有？
6: 第二步同样失败，不过不会浪费，形状不圆、厚薄不均的饼可以直接吃掉。
7: 现在就可以吃了。
4: 这是我刚才烙的饼，大哥专门把它烙得焦了一点，说也很好吃。
7: 哎，对哦。
4: 其实这个面很好，很有韧性，很有弹性。
8: 这不一样。
7: 哎，切换好好耶，这轻微轻微。
4: 很香啊。其实有点像山东煎饼，但是比山东煎饼要韧一点，要软一点。应该是很适合包菜的。
6: 到泉州必须品尝的非遗美食还有姜母鸭。姜母鸭和润饼皮一样很家常，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
9: 我们这只鸭子就是全程煮起来到上桌要100分钟，100分钟左右。前面是整只下去焖下去煮，然后煮好还要焖了切开。那我这一步现在是在入味，因为里面没有水分，然后我们就要看好这只鸭子，就是说从煮到最后那个上桌后面的这大概10几20分钟是不能离开人的，要一直看着。
6: 陈丹松做姜母鸭不放一滴水，老姜、母鸭、芝麻油，人不离锅，时不时的翻锅，让三种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9: 你要保持这个生姜不让它跟鸭肉不让它那个粘掉焦掉，然后还要这个肉要怎么去把控，把这个味道给它拌进去，这个是需要火候去把控的。
6: 最忙的时候，这家店一天就要做700多份姜母鸭。走在泉州古城，离着很远就能闻到姜母鸭独特的香味儿。
10: 我们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尝不出原本姜的味道，就吃起来很可口，很好吃，鸭子也很入味。
4: 从北京来的，这鸭子挺好吃的，主要是姜味，就是那个姜味配上它这个，就是这下锅子跟它一块那个甘蔗汁，就是很香。而且那个鸭子就也挺油的，就是它也不会觉得很干。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我是大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遇见博物馆，我们邀您走进殷墟博物馆，邂逅神秘甲骨文，解锁藏在文字里的殷商故事。
1: 一曲梨园古韵，诉说地方文脉悠长。城市文化，我们一同走进湖北汉剧，品味婉转唱腔与身段台步，体味荆楚梨园代代相守的戏曲情怀。巴雅会馆，我们共赏古琴清音，静听七弦清扬婉转，感受绵延千年的雅致琴风与文人雅韵。
0: 接下来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环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商王朝在此传位8代12王，作为商代晚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存续255年。周武王讨伐灭商后，殷地建成废墟，史称殷墟。
1: 殷墟坐落于河南安阳西北郊，横跨黄河南北两岸，古称北盟，一名殷墟、殷邑。甲骨卜辞中称大邑商、商邑，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认识中华文明的起点。而读懂殷墟，可从殷墟博物馆启程。
0: 殷墟最耀眼的文明印记当属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为后人还原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殷商王朝，甲骨文上的信息给后人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商代生活，对中国文化史的完善，对汉字形成和演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殷墟博物馆内陈列的甲骨近100片，其中90%以上刻有卜辞，商王和贵族几乎每世必卜，占卜成为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的纳贡、收储、整治、钻凿及占卜方法程序，以及卜辞的语法、词例等，形成一套严格而有系统的制度。
0: 一片甲骨惊天下，16万片甲骨遗存筑牢汉字发展源头，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占卜记事、朱书填墨、绿松石香嵌刻词，处处彰显古人智慧与文字风华。甲骨文不仅还原了鲜活的殷商社会，更为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汉字形成与演变奠定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
1: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
2: 杜甫是殷墟博物馆的一名研学老师，形态不一的甲骨文吸引了他的注意，陌生的文字如同一个个密码，唤起人们的好奇，甲骨文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破译的？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杜老师决定围绕馆藏上的甲骨文设计一趟深入浅出的研学之旅。为此，他特意邀请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研究馆员申文喜担任顾问，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

0: 如果说想让同学们更好的，就是认识和记住使用甲骨文字，我们可以从殷墟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文物的角度来入手。殷墟博物馆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黄河之滨，馆内展出近4000件商代文物，包括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物件。 作为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早期文字的认知，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商代。在馆内3层的一间展厅里，专家们就通过2000多条占卜记录里的甲骨文字，解读出了商王武丁时期一个王子的生活场景。
1: 现在咱这个展厅，其实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可能和学生们产生共鸣的卜辞，像这块卜辞上有一句话叫做"子其意必往学"，啊，它其实就在说子不问生病了还是否要去上学的一个事儿。
0: 卜辞中记载了商代贵族子因身染奇异，通过占卜来询问是否仍需进行学武相关事宜的内容。 3000多年前的商代少年，也需勤勉于学，也会因课业上遇到的琐事而烦恼。原来，千年前的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也会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日常。此刻，原本神秘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变得亲切了起来？课本中，遨游汉字王国章节里是这样介绍甲骨文的：19世纪70年代。 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发现一些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后来，人们把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真容。兽骨上面深深浅浅的刻痕，历经了3000多年的尘封，依旧清晰可见。
2: 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痕迹，组成了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名字的由来。
0: 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创造呢？
3: 还能深挖一些什么问题出来去表达呢？
2: 这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动物的肋骨，对，长条形的肋骨，而且上面的字体呢非常大。
0: 它应该就是一件明公记事的甲骨刻辞，
2: 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记事本的作用。
0: 对，就是一个记事本。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致内容啊，就是壬午这一天呢，商王在麦路进行打猎，打猎的时候呢，就捕获了一头巳。好，商王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巳呢分成几块，赏赐给了不同的这个大臣，一个臣子就把这件事情刻到了这个。
2: 牛的肋骨上面显示出自己感觉非常的这个光荣，
0: 能得到商王的赏赐，主人公自然迫切地想要将这份荣耀永久铭记，而这也正是文字最初的意义——记录。在文字诞生之前，人们曾以结绳记事、图腾纹样传递信息，可这些方式终究不够简练，也不够直观。
2: 唯有文字能清晰准确地留住时光里的每一段重要记忆。
0: 然后其中有一个字其实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可以从下面来看，倒数第三个可以看到，它就像一个野兽，有说是一种叫神话传说的独角兽，因为它的这后面有一个大角，对，另外有的说是麒麟，还有说是马，但是我们现在经过综合考证，还有。
2: 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字呢，就我们现在一般叫它是"巳"。
0: 对，就是一种圣水牛，生活在西周，就是商代和西周之前的一种野生动物，很可惜到西周以后就灭绝了。在殷墟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亚掌牛尊"的青铜造像，通体铸造了20多种动物的纹样，它的原型便是已经灭绝的圣水牛。 如果说青铜器以精美纹饰凝固了商代的工艺与信仰，那么 甲骨文便以凝练文字解锁了殷商的历史与思想。这片甲骨，商人仅仅用了16个文字，便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与完整情节清晰凝练地记录下来，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展现在眼前。
1: 那沈老师，还想请教您一下，字当中会发现嵌有绿松石，那当事人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含义呢？
2: 用非常珍贵的绿松石进行镶嵌，它的目的呢，可能就是告诉他的这个子孙后代或者他的族人，哎，我今天这件事情多么的光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发的朋友圈，让大家都来知道，然后呢给他进行点赞。
0: 与其他朴素的刻字甲骨不同，这块兽骨上将细小的绿松石片精心镶嵌在镌刻的文字之间，色彩鲜亮，工艺精湛，即便历经千年风雨，依旧能看到当年的温润光泽。绿松石在商代是极其珍贵的玉石，大多为商代王室所用，是权力、身份与宗教礼仪的重要象征。墓主人将装饰后的兽骨随葬在墓中，足以见得他对这件事的极度重视。除了记录信息之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
2: 首先来介绍其中的一件。那么这一片甲骨，它是一块牛的肩胛骨，虽然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它的品相还是非常端庄大方，而且呢骨质坚硬光滑，上面的字体呢写得非常整齐流畅。它的背面呢有明显的这个钻凿还有这个灼烧的痕迹，所以说呢就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进行这个占卜。
0: 商代占卜先将龟甲或兽骨打磨平整，在背面钻出凹槽，再以火在凹槽处灼烧，甲骨便会开裂，然后古人依据裂开的纹路判断吉凶，最后把占卜的缘由结果刻在一旁，这便是卜辞。
2: 商代呢经常就是有什么事都要进行这个占卜，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记事的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条，就是比如说以未卜，真亡其田无灾，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未这一天啊，商王本来是准备出去要田猎的、打猎的，那么到底有没有收获，有没有灾祸，所以说商王卜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0: 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交流，在商代人们希望与神交流，礼记中这样描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大到国家战争、祭祀、农事，小到日常出行、疾病、婚嫁，皆需通过占卜请示神意，可谓无日不占，无事不卜。要想向神传递更多信息，最高效的方式便是使用文字。或许正是这迫切的交流需求推动了甲骨文的发展。看了这么多甲骨，你应该也会注意到甲骨文与我们目前使用的文字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些信息量巨大的甲骨文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呢？
1: 这上面有11条卜辞，而且多达93个字儿，那它这些内容方面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
2: 这上面刻的最多的一个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间有一横一竖一竖，就和我们今天的田字基本上是相似的。
0: 商代的田字写法特别丰富，它有正方形，有长方形，甚至还有不规则的形状，线条纵横交错，就像田间小路一样，把古时候田地的模样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这就是甲骨文中常见的象形手法。
2: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田好像和种田、庄稼、种庄稼有关系，
1: 跟农业有关。
2: 其实呢，在商代，这个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田猎。田猎呢，在商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训练士兵，相当有它的这个军事色彩。
0: 甲骨文中生动的文字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有军事色彩的斗字，字像两人近身肉搏，互相拉扯，直白还原了古人争斗的瞬间。甲骨文字形的象形性较强， 写法也不固定。除了田字的例子之外，车子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见甲骨文里各种各样的车子。
1: 邵老师，其实在咱们殷墟博物馆的车马坑展厅里啊，会有很多车字的一个写法了。对，其实我们再结合这课本上的字儿，您比如说这辆车就是典型的是跟它一样了。
2: 对
1: 对，所以这些车型在这墙面上也都有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车的样貌哈？
0: 整面墙上整齐排列着24种形态各异的车子，有的繁复生动，宛如一辆马车的简笔写照，有的简洁规整，已经与我们今天使用的车子十分接近。那么这些车子为何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变化呢？
2: 甲骨文呢，在它最开始就是慢慢变得成熟的时期呢，它的造字习惯、书写的习惯其实都是不太一致的，不太统一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你看你写的字和我写的字，我们两个人就是
1: 书写的啊，
2: 对，笔迹就不同。那么在商代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反映在这个甲骨文当中。比如说这个车子，它就有不同的写法。另外呢，和它的这个时代演变也有关系。比如说殷墟早期他写的字稍微是复杂一些，然后越往后呢，他的字体越来越变得规范和统一，所以说就变得简化了。
0: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象形车字出现如此多样的变化呢？其实只要对照一下商代真正的马车，答案便一目了然。在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展馆中，陈列着多组商代车马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后会将生前使用的车马一同殉葬，既是为了彰显自身尊贵的身份与地位，也寄托着死后仍能延续生前荣华、掌握权势的愿望。正因为这些马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刚好能将甲骨文中的车字与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来。
1: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那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2: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1: 车辕啊，
2: 车辕呢，然后跟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1: 对， 对，
2: 它就是带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 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哎，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哎，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0: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众，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底蕴和文化底蕴的名城，湖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荆楚儿女凭借勤劳、热忱、乐观的性情，也为当地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湖北的戏曲品种很多，如闻名于世的花鼓戏、楚剧、汉剧、湖北大鼓、三棒鼓等。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其中的汉剧。
0: 汉剧作为湖北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早期称之为楚腔、楚调，以后又称汉调、汉戏，俗称二黄。清道光年间，在武汉汉口的后湖就有戏曲、杂技等民间艺人表演。
1: 明末清初，汉剧艺术人才辈出，涌现出于洪元、吴天宝等家喻户晓的表演名家，推动汉剧走向兴盛。历经400余年的发展，汉剧积淀深厚，拥有800多个传统剧目、10大行当、4大艺术流派、10大名家以及22个专业演出团队。
0: 汉剧演

0: 技兼收各家之长，逐步成型。因此汉剧被誉为众多戏曲剧种的艺术母体，是中华戏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瑰宝。
1: 台青世云一直是汉剧的忠实爱好者，他说这门传统戏曲藏着独有的东方韵味，令他格外着迷。接下来我们跟着世云一起走进汉剧的艺术世界吧。
2: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汉剧。汉剧它是起源早、源远流长的戏曲，最开始的汉剧叫做楚腔、楚调、汉调，民间叫二黄。那一直到民国时期，汉调才正式更名为汉剧。那汉剧它是荆楚之地的重要地方戏曲，是长江流域长期发展逐渐兴盛的产物。在现代文明还没有完全形成的一个时代，就商家可能因为宣传的需要，然后达官贵人要那个消遣，那甚至城镇的设立等等因素，都促使了戏曲的产生。汉口、汉阳、沙市、武昌等，它都是湖北盛产农作物的地方。从商朝以来，这些靠近长江的地域就是交通要道。三国时期的吴国在武昌设立了城池，当时叫夏口。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把汉阳分成了两半，那一半呢就是沿用之前的名字叫汉阳，那另外一半叫做汉口。那明朝时期，人们开始在河湖交叉的汉口栖身，那逐渐形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商业互动中心。带着达官贵人，就自家大多会设立就是专属的这个戏台，来邀请专门的戏班来家唱戏。那湖北历代都是风帆的地方，楚王府、惠王府、新王府，它都是当时风帆之地。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戏曲楚调应运而生，登上了各家的戏台。那最早有记载的是那王继德《曲律》，在论腔调第十就是提到，古四方之音不同而为声异异，于是有琴声、有棹曲、有阉歌、有吴语、有乐唱、有楚调、有蜀音、有蔡欧。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楚调在湖北省境内成了风靡一时的地方戏曲，那根据不同的居住地形成了四大流派。那从明清开始，汉剧其实就一直根植于中国的大地之上，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甚至呢挥师北上京城，成为了京城的四大徽班之一。这一开始就楚调就正式改名成这个汉调。那汉调呢，它其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一个青睐，那四大徽班就争相去排练汉调，那演出的剧目呢就风靡一时。梨园旧话就称当年的北京徽班，说这个班曰徽班，调曰汉调，这就很好的说明就当时就是汉调的一个流行。西皮和二黄，它是汉调声腔两种的表现形式，那皮就是唱的意思。汉剧史考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明末呢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屯驻湘邓之间，这个湘邓就是现在的湖北襄阳，还有那个河南的邓州，那有十余年之久。那陕西又属邻省，因而就将秦腔传入襄阳家之改造，成为今日汉剧的西皮。所以汉剧它是以襄阳调为基础，那以奢甸镇为主山的。那二黄的起源也可以从杨铎的汉剧史考中去找到根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人杀戮太多，那湖北人呢奉命填四川，江西人移填湖北。湖北人的祖籍多半是江西，所以至今会称江西人为老表，就这个意思。那就是于是江西它的洋腔就流入了湖北，那又经过湖北艺人的加工改造，就成了今日汉剧的二黄。西皮跟二黄它都是声腔的表现形式，前者声腔高昂，后者呢就声腔低缓。然而经过几代湖北汉剧艺人的钻研打磨，那就是将二者呢就是逐渐的融为一体。虽然说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可是西皮和二黄的融合就让汉调有了轻重缓急之分，有了快慢分明，那所以就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这也是这个汉调它之后能够这个挥师北上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说起汉剧的行当，就是其实蛮完善的。汉剧的角色分类众多，一末旦十杂。那武汉当地的俗语，那其他说的它的原始意就是说汉剧它的行当之多，就一个演员呢可能就是一方面要演就是一末这样的主角，那又要兼顾十杂这样的一个配角。因为就是这句俗语它描绘的场面就非常的生动，所以后来就走出了梨园，就成了武汉人日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俏皮话。 武汉分行当就是是在京剧之前，那如果我们就这一点来说，汉剧是京剧之母，那就是其实也是有

0: 道理的。那汉剧行当的分类其实在整个中国的地方戏曲界是就是最细致的，就汉剧角色十大行分别是一墨二进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汉剧的唱腔。那我去听过这汉剧，就是感觉是蛮震撼的。那汉剧它的声腔优美，名角辈出，皮黄声腔它是汉剧最主要的声腔形式，它以板式变化还有连接为主要的手段，那以基础的声腔为次要的手段，从而去刻画人物，去推动剧情的发展。西皮它的声腔声调高昂，唱法速度较快，因为节奏渐行渐紧，那一般是用来表现这种着急的情绪。那二黄声腔抒情的意味比较浓，那声腔是悠扬动听。二黄和西皮的结合就让汉剧的声腔旋律变化多端，然后能够引人入胜。汉剧声腔的唱词和律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每一句是比较严格的，就是有那个格律啊，那一般就是五字一句或者是七字一句，那有时候是可以到十字一句的，那只有比较特殊的这个称字它的字数是不一致的。那但是呢每一句的押韵它通常是就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那它的表现力也比较丰富。那唱词的内容呢一般就是比较通俗易懂，那具有比较浓厚的方言色彩。那我觉得其实它很有趣的就是能够听到一些就是方言跟谚语啊歇后语之类的，那当然就是说不是当地人就是可能就是会听不太懂，那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查一下手机，后来查一下手机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一墨带十杂嘛，那这一句嵌在后面通常都会跟着一句就是什么烧火淡牙，那这个呢它是就是武汉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俗语，做那个一墨带十杂它就是取自于汉剧表演嘛，那后来接着的烧火淡牙，那这一句就是讲出那个家务事总是做不完的，那你又要生活做饭又要照顾小孩，就是靠一个人是有点困难的。那后来这两句结合起来就组成一个手语的范围就是扩大了，就凡事事物繁杂多头，一人大小诸事同懒，你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趣。真的就是除了方言之外，我觉得它还有那个独特的节奏跟韵律，其实蛮容易让人就是入迷的。
1: 武汉啊有一句口头禅叫一墨带十杂烧火带影牙，这里的一墨和十杂指的就是汉剧中的十大行当，可见汉剧对武汉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之大。
2: 时至今日，荣光不曾褪去，不限于江城一隅，荆楚一地的古老汉剧立足百年深厚底蕴，主动破圈求新，与时俱进，在坚守传统唱腔经典城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剧目内容，革新舞台呈现，拓宽传播路径，通过创编现代新戏，融合新潮舞美，借力新媒体传播，走进校园与文旅场景，让传统戏曲贴近大众，接轨时代，千年声腔焕发年轻活力，让非遗文脉在创新传承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继续来听世云的分享。
0: 汉剧从不局限于江城一隅，近年来武汉汉剧院广泛的开展与全国各地汉剧院团的交流沟通，那加强汉剧曲谱剧目绝活等抢救性保护，以及呢调研工作，提升对汉剧全域性研究的水平，那加强与各地汉剧团的交流演出，那对汉剧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传播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努力。那近年来呢武汉全力打造戏曲之都，那汉剧这一地方戏曲那正从校园的课堂到城市的舞台，从网络的短剧到街头巡演，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让汉剧既活在舞台又活在人们的心中。那作为一名开始关注那逐渐欣赏甚至就是有点喜欢汉剧的人，就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真切的感受，就是汉剧啊它不再是大家印象里那种老旧啊沉闷啊是属于老一辈的传统戏曲。那曾经的汉剧它的剧目节奏慢，那舞台的形式比较单调，传播的渠道少，那年轻人呢就是几乎不去关注，那观众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年长的。那随着就它的那个不断的创新改革，汉剧呢就是悄悄的变年轻变好看变接地气，那一步步的走出戏台走进 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实在的这个改变其实就是我们都有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在剧目创作上就最大的感受就是老戏就改的就是更好看，然后新戏也更贴近生活。那以前的传统汉剧就整本戏它的篇幅很长，节奏就是感觉比较慢，那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尽心的看完。那现在的剧团它对那个宇宙风啊，像这个二度梅啊、即将啊等这些经典的老剧重新打磨，那一方面就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皮黄唱腔还有传统的身段，那也就是说它最核心的部分没有去改动，它只是呢就精简一些就是多余的剧情啊，把它压缩那个时长，然后理顺了这个节奏，那所以修改之后它的剧情就是比较紧凑，然后亮点也能够突出。不管是完整的剧场版啊，还是适合展演的折子戏，其实都更适合就现代人的观看习惯。那同时呢，就汉剧它也不再只演那个就是古装的那个老故事，它开始也会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去创编。那围绕着城市发展、乡村变化、红色故事，还有像普通人的那种软心小事，创作一些跟现代题材有关的。那也就是说，用古老的汉腔来演绎新时代的故事，那就让这个一方面呢，就守住汉剧的传统韵味；那另外，它又让剧情就是变得就是可以跟我们有共鸣、有温度，然后就是年轻的爱好者可以看得懂、可以听得进去，甚至呢就是会更有感触。那除此之外，汉剧它也尝试多元的题材改编，打破固有的创作局限，那剧目风格就越来越丰富，不再单调老旧。那它在舞台的表演跟唱腔上，其他的创新也特别的明显。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比较在意的。那现在的创新就是不丢掉传统的底子，那西皮二黄的核心版式传统韵味它都保留，那只是在配乐、在论腔、在细节处理上做了优化。那以前的伴奏的乐器比较就是比较单一，就听起来比较单调啦，那现在就是加入了就是更丰富的音乐配器，所以就这个音乐就会更加的优美，那旋律更加的饱满，那当然就听起来就更加的就是细致嘛。那老派的唱腔是醇厚有味，那新派的唱腔是清晰灵动，两种风格兼具，所以就一方面可以满足老戏迷的怀旧审美，那当然一方面也符合就年轻人的这个喜好。那演员他的表演也不就是那种僵硬，在遵守唱念作打传统程式的基础上，他融入一个更自然的神态，还有细腻的肢体表达，人物的情绪就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真实。在舞台妆造啊、服饰啊、灯光的布景也升级了，那十大行当的造型区分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精致。那现代的灯光还有大屏布景的加持，那舞台画面高级干净，氛围感十足，当然就是让我们更惊喜的就他演出场景的一个改变。就以前看汉剧就是可能就是要去专门的剧院，那那个门槛比较高嘛，那真的就现在汉剧就是有接地气的点，就是说他会走出传统的戏台，然后走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就你可能在黄鹤楼啊、汉口里啊，在一些就是可能乡村街头啊、社区广场，就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汉剧的演出。那汉剧他会就他的那个剧团他会编排一些比较短小精彩的折子戏，然后经典选段可能会展开一些常态化的文旅驻场导演，那还有这个惠民巡演，那不用特意去买票，那就是可能有时候运气好啊，你逛个街就刚好遇到。比如说在五月中的时候，就在昙华岭就偶遇了永芳古戏院汉剧青年演出，那就近距离的感受到汉剧它的魅力。同时就是戏曲进校园、进课堂活动持续开展，就鼓励年轻的学生能够多去接触汉剧，然后甚至去进一步去学习啊。比如说就是今年武汉汉剧院跟钟家村第一小学就共同举办非遗梨园论童心，汉韵国粹伴成长主题的游泳活动，那这样子一场特殊的汉剧大观园就在钟家村第一小学开园了，然后让戏曲进校园，那当然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演出，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比较近距离的去看表演，然后就是去这个学习，然后互动性特别的强，就打破这种戏曲只能远观的刻板印象，就也可以让比较多的人愿意去了解，甚至呢去喜欢。当然在宣传 在传播上，汉剧也跟上了新媒体时代。那以前的汉剧呢，几乎是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力的宣传渠道，除了老戏迷，其实就是管道比较少啦。那可是现在的剧团呢，和青年的演员都会主动的去运营那个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布经典的唱段，然后。

舞台花絮啊，然后行当科普，然后排练日常，那这种短短的就是几十秒的精彩片段，就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韩剧的美。那甚至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就是刷这个抖音什么什么，然后就被圈粉，就是可以让更多的韩剧爱好者就是能够随时去看去听。而今年6月1日起，武汉头一回为单一地方剧种立法，就是武汉市汉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实行了。那400多年就是历史的汉剧戏曲界的活化石，如今呢就有了量身定制的护身符。那四年多调研，7章36条的法规，要的就是从根子上护住这门艺术，让老汉口的腔调唱得响传得远。那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汉剧呢在就是武汉这边还蛮受保护的。那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实践，让越来越多就是人就是能够入坑汉剧，戏迷的群体也就是逐渐这个增加。那这样就能够让这门这个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的传承，持续的发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聊聊古琴。
1: 古琴又称七弦琴，很多人总觉得它是文人书斋里高雅清冷的艺术，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其实不然，千百年来，古琴一直相伴于中国人的日常里。无论是好友相聚、离别相送，还是独处静心、闲时消遣，琴声始终相伴左右，静静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与处世智慧。
2: 古琴看似古朴简单，形制里却藏着古人最朴素的生活哲理。琴身长3尺6寸半，对应一年365天的光阴流转，琴头宽阔，琴尾收窄，对应8节40，四季轮回。琴面圆，琴底方，寓意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宇宙最直观、最温柔的理解。选材讲究桐木为面，紫木为底，一阳一阴，一轻一重，阴阳相济，刚柔平衡。
1: 后世出现的纯阳琴，通体桐木，音色清正，如同我们日常养生起居，讲究调和有度，进退有序。古琴12律吕，分阴阳，分律吕，看似专业严谨，实则来自四季更迭、万物消长的自然规律，是古人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音律美学。一把古琴，七根琴弦，弹的是山水清音，照见的是人间烟火，处世初心。
2: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林晨老师的讲解，一起在古琴声中读懂自然，读懂生活，读懂从容自在的东方人生智慧。
3: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聊一聊被称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一的琴，也就是古琴。古琴原称琴，又有七弦琴、瑶琴等别称。首先我们先说一说七弦琴。七弦琴的七弦指的是琴的弦数，我们从外到内就是1到7弦。我也想请大家记住，古琴的外侧有13个圆点，那就是徽。至于瑶琴的瑶字呢，其实它指的是美玉，这是因为有些琴上啊，它会装饰玉石。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呢，琴上装饰的珠玉等物品会越来越奢华，这样的琴我们就称它为宝装琴，简称宝琴。但是安史之乱后呢，唐肃宗崇尚节俭，下令禁止制造了此类乐器，因此宝琴现在见不到存世文物了。但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的金银平纹琴确实是宝装，它使用了一种叫金银平托的工艺，只不过它是否是中国制造，那还有争论。有了宝琴，那么那些没有宝装的普通琴，我们就称它为素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的枯木龙吟就是素琴。古琴啊，它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那究竟是谁创制了古琴呢？对于此可谓是众说纷纭。我们的文献中有伏羲之琴，有神农之琴，还有舜作五弦琴等等。可以说啊，上古时期的君主和圣人或多或少都和这件乐器的创制有关。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曾经提出了叫二重证据法。什么是二重证据法？其实就是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它相印证。有关古琴的传世文献，我们最早可追溯到《诗经》，比如大家熟悉的《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妻子好合，如古色琴》等等。但是，古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出土的琴器，这种遗憾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弥补。1973年啊，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西汉的七弦琴。五年之后呢，也就是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又出土了十弦琴。之后呢，又有类似的古琴相继出土。这些出土的古琴与现在的琴不太一样。首先呢，它们都是半相式。如果看过电影《封神》的朋友，一定就会发现，其中姜王后她弹的琴就是这种半相式的古琴，而且这些琴形制短小，最长的马王堆七弦琴的长度也仅有现今古琴的1/3长，它的琴面也凹凸不平，完全无法弹按音，琴上无徽，弦数不定，且主要出土于原楚国境内。因此一些学者就认为它们并非是古琴的前身，而将其称它为类琴实物。虽然啊，我们无法确定这种类琴实物是否就是古琴的前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琴在汉代以前确实尚未定型。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呢，古琴的形制便与现在相差无几了。东晋的顾恺之所绘的酌琴图虽然原本已经遗失，但宋人的摹本显示出当时的琴器已经从半箱发展到全箱。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弦与容启期画像砖也是这样，虽然由于翻模的问题，它使嵇康和容启期成了左撇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图中的古琴不仅形制与当今相似，而且在琴面的外侧有了明显的琴徽。之后呢，古琴的形制历经数百年的变化，到了唐代已完全定型，至今未变。之前我们提到的枯木龙吟就是晚唐的古琴，另外的唐琴比如还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大圣遗音、飞泉等等，还有湖南博物院藏的独幽，而且这些琴至今还能弹奏。唐代的诗人呢，刘长卿在弹琴诗中这么说：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很喜欢古琴啊，但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弹了。即便是被誉为帝王中最懂音乐的唐玄宗，据说他也在听琴之后需要打节鼓以解晦气。如此说来，似乎古琴在唐代十分的落寞，其实不然。我们先看酌琴工艺，如今被秦人奉为至宝的雷琴，其中的雷指的就是唐代酌琴家族雷氏家族。而唐代文献也显示了当时的琴乐呢，声韵均衡，音乐表达极为丰富。最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我们沿用至今的古琴特有的记写方式——解字谱。因此，从琴史上来看，说唐代是古琴的巅峰期也不为过。熟悉《红楼梦》的朋友一定记得，书中有一段宝玉和黛玉的对话，它的内容就是关于古琴谱的。当时啊，宝玉将这种琴谱称为天书。但古琴谱真的那么难认吗？当然不是。现在我就教大家如何读懂简字谱。当我们看到一个谱字啊，我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左手，下面是右手。上面的大字指的是左手的大指，我们用大、食、中、西来指代左手的大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九呢，其实就是九徽，从右向左数第九徽。下面的四字指的是四弦，而这个是勾的简字，它指的是右手的一个指法。他说就是右手中指向内弹琴。因此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左手大指按在四弦九徽的地方，右手用勾这个指法弹。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古琴谱为什么只显示了左右手的指法，却无法显示音高和节奏？而打谱其实就是将这种天书一般的简字谱弹出的一个过程。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古代的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8: 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景德，他有怎样的匠心传承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育才造势，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8: 明清两朝的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它的考试呢一共分为三级，分别是院士、乡试、会试和殿试。那么在古代乡试、殿试当中，具体都考什么内容呢？和今天的高考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学者周道祥和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我们通过古代一份份的试卷来寻找答案。
9: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有的甚至于啊就是在江南贡院考试的试卷，
10: 而且保存得特别完好。这张原卷，
9: 这份试卷上面啊，它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10: 好像没有题目呀。
9: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
10: 四书，中庸、论语、孟子。
9: 哎，一点不错。所以啊，这一场考的全是这四本书上的内容。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10: 测？
9: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简直太难太难了。
11: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 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1000的中取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9: 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看一下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0: 殿试试卷就是皇帝出题的试卷。
12: 这字也
10: 太好了，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们看一下，
13: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14: 爷爷，它每一列有些列呢，它是上面空了两个字，有一些列上面两个字又有，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9: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作为考生回答的时候呢，有许多特殊的要求。整个的这个试卷字数要求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所以这篇文章它是1973个字，
10: 啊，刚刚好，
9: 讲讲好，好。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虽然它是要求，但是它不明说，比如避讳。
13: 对啊，
10: 避讳是什么意思呢？
9: 是皇帝名字，皇帝老祖宗用过的名字，甚至于庙号，所有圣人的名字名号不准出现在字里行间。我们中国的汉字常用字大约多少？5000来个。
10: 是，
9: 就是这样啊，7不准用，8不准用，去掉起码2000个字。

0: 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
1: 是
2: 啊，
0: 好，这还没结束，
3: 还没结束，
4: 还有，
0: 对啊，有的字啊是空两格，有的字啊空一格，有的字啊是顶头写，为什么碰到了皇上圣人所谓的治策，这些都要从字里行间提出来写，就是说什么出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要把前面的内容全部说完，而且还要把它说清。
5: 哦，这可以说从头算到尾啊，
0: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6: 古代的满分作文究竟长什么样呢？答案就藏在明代赵秉忠《状元卷》中。这份试卷横长三米，正文共2460字，全卷用1厘米见方的管格体小楷写成，没有一处涂改，没有一个错字，字迹工整度堪称惊艳。
7: 这份状元卷呢，是明朝万历26年的殿试答卷，现在呢是国家一级文物，藏于青州博物馆。那么这份状元卷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在哪些方面值得当今的考生学习和借鉴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青州博物馆讲解员的介绍。
8: 明代万历年间的
9: 赵秉忠
8: 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年25岁，主要它的珍贵之处呢就是孤本，因为目前的话发现的仅此一份，而且呢它这个年代是明朝的，明朝科举制度是可以说是第一手的资料。整个试卷呢是三个部分，前面呢是相当于我们的姓名考号，就是个人简介，然后正中间呢是正文，最后一部分呢是9位部长级别的这个阅卷官给他的这个批注啊。主要呢是中间这个正文，一共是2460个字儿，没有一处误笔，也没有一处错误。嗯，而且里面的很多格式，你像的这个第一行臣对臣文，这个臣字都写的非常小。后边呢，凡是写到这个皇帝陛下的，都是另起一行顶格写啊，太祖高皇帝啊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内容呢，主要有三个中心论点，就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民为天。他提出来三个论点，民本思想。皇帝呢出的题目就是，假如你是一国之君，应该如何去治理好这个国家？他给出了这三个论点，洋洋洒洒这么多字，介绍了他心中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一些好的思路和办法。内容就是在这个第三行都能看到，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这个立纪纲，敕法度讲的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然后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光立了法治还是不行的，所以要把它从上至下把它颁布下去，要在这个城门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各种朝堂上，各种这个官府里都得下达下去，而且呢要让老百姓都知道了解清楚。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五行，叫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你看后边也有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他的题眼八股文嘛，然后就说明要奖励那些精明能干的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去我们的国家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事儿要特别注意，所以说他把它写到前面去了。再往后呢还有天民说，在文章的这个中后部分，他写到呢就是皇帝我们称你为天子啊，你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可以叫这个天下啊，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一般被称为对草民臣民贱民，他提出来呢就是要被称为天民，把老百姓的地位呢提上来。再往后边呢还有一些整顿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你像在这儿写到叫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何不重思亲之伐清出之疾乎，就是说每年有水患啊或者是灾害啊，很多人呢都会就是从上而下都会有赈灾的这种款项，包括等等这些粮食啊款项都有，但是呢往往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里边也简单的论述了一下，最后呢做了一个结语。所以说当时皇帝看完之后呢也是龙颜大悦，确实这个人是个实干兴邦之才，亲笔呢写下了前面的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也就是咱们的状元。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2: 国潮新消费，
3: 国风文化的
4: 国潮风产品，在
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6: 苏州的红木雕刻历史悠久，作品清秀雅致，做工精细，气韵生动。2016年，苏州红木雕刻技艺被列入第四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钟锦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红木小件雕刻和明式家具设计与制作上皆有独到之处，每一件雕刻作品都是他的匠心和精魄，万象万物融于方寸之间。
7: 他创作的作品《圣洁》曾经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术最高奖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钟锦德和他的儿子钟斌讲述匠心传承故事《木鱼者》。
11: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2: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2: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翼，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翼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1: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2: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2: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1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1: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 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

0: 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最近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脊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紧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学习成果。
0: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这些还有种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进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进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 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位于德化县的樟树王虽历经千年风霜，至今依然挺拔健壮，犹如一把擎天大伞，荫蔽大地，与村民

0: 官府东西延伸34米，南北更达40米。树冠荫蔽面积超1000平方米，相当于约2.5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普通成年樟树的官府一般在10米到15米之间，如此规模实属罕见。卷尺绕过大树树干基部，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浮现。
1: 17.9。
0: 这棵古樟近地面树干的周长达17.9米，需要12个成年人方能合抱。目之所及已令人惊叹，但这还不是全部。香樟是深根性树种，根系延伸范围通常是树冠的1到1.5倍，也就是说它真正的体量比地表之上肉眼所见的还要庞大近一倍。正是凭借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据，他在2013年首届福建十大树王评选中毫无悬念地摘得了福建樟树王的桂冠。那么这株樟树从何而来，又缘何如此茂盛？村中珍藏的小油箱刘氏族谱为我们揭示了它的身世渊源。唐时樟茂，刘氏始居。相传在唐末，为避战乱而南迁的先民行至此处，见樟树郁郁苍苍，便笃定这里水土丰饶，宜居宜耕。樟树成了他们扎根于此的第一份指引。
2: 以前村里有什么矛盾呢，很多老人他是带到树这边来，以树为中心，我们来化解矛盾呢。
0: 这位老者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强盛，除了村民的爱护，还有特别的机缘。就在距离老张

0: 樟树确实是需水量较大的树种，但村民口耳相传的每日三吨水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张？林业专家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1: 咱们知道它的树冠的投影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的叶片的总面积呢应该在5000平米以上，然后呢再乘上樟树的蒸腾速率，计算下来呢，在夏天时候每天的耗水量呢能够达到2到3吨以上。
0: 巨大的耗水量全依赖发达的根系，然而一个悖论随之而来，林木需水，但水多石根，老樟紧邻溪水，为何能千年不腐？
2: 22.38%。
0: 科研人员对樟树王附近不同位置的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量，
2: 26.21%。
0: 结果显示，樟树王周边土壤含水量始终稳定在22%到27%之间。这是一个微妙而关键的数值，它意味着土地湿润，却又不至于造成浸泡。
2: 桑树这个生长的一个位置呢，跟小溪之间又有一定海拔落差，雨水落下来之后呢，它能够很迅速地排到溪流里面，不会给这樟树呢造成积水。樟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它需要水的时候就可以从溪流里面去汲取足够的水分，所以说这棵樟树长这么大，有它的一个地理优势。
0: 发达根系深及溪水，为老樟源源不断地输送水分，地势落差形成天然排水，溪畔沙质土透水透气，既能流水又不淤积，三种自然因素协同配合，让老樟得以进水而不涝，临水而不腐。就这样，在自然恩赐与村民世代守护下，樟树王安然走过了千年岁月，年复一年，春季开花，秋冬结果。然而2017年，老樟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初春三月刚开过花，不久后枝头竟再次萌发花苞，一年之中竟接连4次开花结果，这般违背自然常态的生长迹象究竟预示着什么？
1: 因为开花呢，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它会抑制这些树叶或者枝条的一个发育，也会降低树木或者这种植物的抗病性、抗病虫的能力。受到病虫害的侵害之后，树势变弱，它会启动这种繁育机制，来应急的一种响应，来繁育后代。植物呢，它只有到了特别危机的时候，它才能说启动这个应急的机制。
0: 原来这般反常的多次开花结果，竟是这棵千年古树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试图延续生命的火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复壮行动迅速展开，无人机除虫，改良土壤，为受损枝干加固支撑。2-3个月后，新枝抽芽，新根萌发，昔日空洞的枝干也在悄然间焕发新生。
3: 稍微抬高一点，里面扫一圈，外面扫一圈。
0: 如今借助现代科技，人们为古树建立起毫米级精度的完整数据档案，可以更及时全面地掌握其健康状况。
4: 结合我们监测这个3维模型啊，今后会搭建一些传感器，对古树底下这个土壤湿度的监测，还有这个叶片的含水率，包括病虫害的等监测，我们可以构建灾害评估模型，提早对这个潜在的风险作为预警。
0: 对村民来说，老樟的康健便是故土安宁的最好印记。漫长的光阴里，人与土地的羁绊，世代相传的温情，在一株古樟的绿意中静静蔓延。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红

0: 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6: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7: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8: 第四十二集，奥斯卡的香肠。新的一天开始了，史莱克学院新的课堂，与众不同的课堂也开始了。今天的课程内容，当弗兰德院长公布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啊，除了奥斯卡之外。
9: 好了，今天的课程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很简单，奥斯卡，你是今天的主角。
8: 啊，我？
9: 今天的课程就是，除了奥斯卡之外，他用魂力制造出来的两种香肠，你们每个人都要至少各吃一根。
8: 小五一听弗兰德的话就惊呼出声了。
10: 什么？院长，这叫什么课？
8: 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
9: 这叫适应性训练。我问你们，是生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啊？当二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你们会选哪个？奥斯卡的魂咒虽然说奇怪了一点，但我昨天就说过，他是一名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天赋极高。他制造出来的武魂香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辅助性食物。在学院期间，他是你们之间的一员，你们将会一起历练。如果你们无法与他达成默契，将会浪费最好的辅助伙伴。同时，这也是对你们心态的训练。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将来怎么在魂世界生存？别说是吃一根香肠，危急关头，哪怕是老鼠、蟑螂、蚯蚓，你们都要吃。
8: 听到弗兰德最后一句话，在场的三个女孩脸色同时一白，明显难看起来，尤其是宁荣荣，差点要吐了。
9: 这堂课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上的，否则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不要质疑我的决定，在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过你们，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不是普通人。奥斯卡，
11: 在，
9: 开始。
0: 弗兰德冷着脸站在那里，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他用表情告诉眼前的学员们，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奥斯卡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了欣喜，并且特别照顾了宁荣荣。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上去抱着弗兰德亲一下，心中暗道，
1: 院长，我真是太爱你了。
0: 弗兰德这样做不仅是加深大家对他的认同感，对奥斯卡本人来说，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极度的满足。奥斯卡同时伸出自己的两只手，嘿嘿一笑，念起了自己的魂咒。
8: 奥斯卡有根大香肠，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0: 一粗一细，两根风味迥然不同的香肠分别出现在了奥斯卡手掌之中。他嘿嘿一笑，
8: 各位谁先来啊？
0: 类似的课程，戴沐白和马红俊以前都上过，虽然心中多少有点阴影吧，但好歹还能够忍耐。就在两个人准备上前的时候，希望早点完成今天的课程，一个人却抢了先，
10: 我来。
0: 伴随着清脆的声音，宁荣荣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 双手齐出，分别拿起了他手中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谁也没有想到，宁荣荣居然会率先走出来。戴沐白和马红俊即将迈出的脚步也停了下来，他们都想看看宁荣荣会不会吃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宁荣荣的表情很平静，只是充满了不甘的双眼出卖了他的内心。他毕竟还只是个小姑娘，又怎么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完全掩盖住呢？是的，经过一晚的思考，宁荣荣决定留下来。并不是他妥协了，而是他想要证明给史莱克学院的所有人看。如何证明呢？那就是超越所有的学员，比他们更强。奥斯卡提升到30级，这相当于进一步刺激了宁荣荣，所以他第一个走了出来。宁荣荣三口两口就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都吃下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是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念头，可香肠和腊肠真正入口之后，他发现这两种由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味道竟然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根大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行遍全身。一晚没睡，本来已经很疲倦的他明显是精神一振啊，感觉身体顿时充满了力量。弗兰德院长说的对，这个家伙的食物系武魂确实很出色。出身于七宝琉璃宗，宁荣荣自然是见过食物系武魂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他也是吃过的，但他以前吃的食物系武魂幻化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大香肠这么快产生作用，哪怕是一名40多级的食物系魂师也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奥斯卡的大香肠附带他的第一魂环效果恢复，这种恢复是全面性的，除了饱腹感之外还兼有治疗和恢复体力的功效，恢复效果和奥斯卡的魂力成正比。奥斯卡试探着问，
8: 你是不是饿了？
0: 宁荣荣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10: 嗯，味道确实还不错。
8: 宁荣荣转过身，目光先后从每一名学员身上掠过，最后才停留在弗兰德院长身上。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有留下来的权利。戴沐白和马红俊先后吃下了奥斯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唐三第四个走了出来，有些无奈地拿起奥斯卡第四次幻化出的香肠和腊肠。宁荣荣一个女孩子都能做到，自己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抱着这种心态，唐三也三两下就把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很快他也产生出和宁荣荣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感觉更加明显。香肠进肚带来的热流令唐三通体一阵舒坦，内腹的疼痛竟然就这样消失了，全身似乎都充满力量。唐三有些惊异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对他的认识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此时还没有完成今天课堂任务的就只剩下小五和竹青了。小五有些哀求似的看着唐三，那意思似乎是在说，
10: 能不能不要吃？
8: 唐三微微一笑，没事的，味道不错，你就当那是街上买来的食物好了。小五极为不情愿地走了过去，他几乎是闭着俩眼吃下去了那香肠和腊肠，然后捂着嘴强忍住才不至于吐出来。幸好奥斯卡的香肠入腹之后立刻就会化为热流融入身体，尽管如此，小五这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此时此刻只剩下朱竹清一个人没有完成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的目光也不禁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朱竹清冰冷的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背齿轻咬下唇，却怎么也不肯迈出脚步。弗兰德院长突然说，朱竹清，如果你想有一天能够战胜戴沐白，将他踩在脚下的话，哼，那么现在你就不要犹豫。朱竹清愣了一下，看向弗兰德，弗兰德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微笑，眼含深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戴沐白先是愕然，紧接着露出一脸的无奈，在他身边的马红俊和奥斯卡却已经在偷笑了。
0: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朱竹清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起来。

0: 他大步走到奥斯卡面前，飞快地拿起他手中的香肠和腊肠，竟然就这么吃了下去，速度甚至比小五还要快。戴沐白看着他一阵失神。
1: 你就真的那么想打败我吗？
0: 朱竹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弗兰德满意地点点头。
2: 好，今天的课程你们所有人都通过了，你们都要记住，今后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奥斯卡就是你们的后勤补给，忘记那些没有意义的魂咒，保住性命，让自己变得更强，发挥出全部实力，甚至超水平发挥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回去准备，你们有一天的时间调整和休息，明天一早全体启程，由赵无极老师带领你们前往星斗大森林，帮助奥斯卡获得他的第三个魂环。这不只是奥斯卡一个人的事，也是你们所有人的一次历练机会。在遇到千年魂兽之前，赵老师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好了，现在解散。
0: 上了两天的课，唐三发现史莱克学院的教学方法非常特殊，他并没有以前诺丁学院那样严整的规章制度，每天必须要上的课之类的约束，而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更有意义的实战和历练来提升他们对武魂的应用。这无疑要比总是教授理论知识好得多。而且他能够感觉出来，弗兰德院长不但是在因材施教，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更是在教他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奥斯卡突破了30级，明显变得很兴奋。魂师的魂力每到整数级别时，这一级的魂力就不需要再依靠自己修炼，得到魂环时，魂环附带的能量会直接将这一级的魂力补满，并且突破到下一阶段。像唐三获得第一魂环时直接提升到13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是他先天满魂力，或者说是玄天功修炼到瓶颈的原因。众人都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尽管他们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的一代，但包括宁荣荣这天之娇女在内，每个人都知道修炼对他们的重要性。想要变得强大，除了1%的天分之外，还要有99%的努力。尽管那1%更加重要，但那99%又怎能节省呢？
1: 小三，明天就要去星斗大森林了，你说我应该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魂环才是最好的呀？
0: 奥斯卡不需要再修炼了，他现在只需要等待明天的到来。一回宿舍就兴奋地向唐三问，唐三微笑着说，
1: 这个要看机缘，魂兽的种类千奇百怪，谁也说不好会遇到怎样的魂兽。你前两个魂环，一个是恢复，一个是解毒，这第三个魂环只要是增加一种辅助效果，或者是强化前两种效果都可以。小奥，你应该去过星斗大森林吧，跟我说说那儿的情况吧。
0: 奥斯卡点点头。
1: 哎呀，星斗大森林可是个好地方啊，当然也是个极度危险的地方，那里是魂兽的摇篮，是强大魂师最喜欢的地方，也是魂师伤亡最大的地方。那是我们天斗帝国圈养魂兽的森林吗？
3: 当然不是了，那些圈养魂兽的森林算个屁呀，连个千年魂兽都很难遇到，只有魂士魂师那种级别才会去那个地方呢。
1: 星斗大森林，那可是我们斗罗大陆最著名的三大魂兽聚居地之一啊，面积之大几乎和巴拉克王国的国土面积相当，森林横跨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国境，这其中1/2的面积都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1/3则在星罗帝国，那是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森林内地形复杂，有湿地、沼泽等等等等，那里的魂兽也极为可怕，越靠近森林中央魂兽也就越强大，据说里面连10万年的魂兽都有，任何魂师只要实力够、运气好，都能在里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魂环。我的第二个魂环就是在星斗大森林里获得的。
0: 唐三眼睛一亮，
1: 原来是这样，希望这次你能有更好的收获。
3: 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香肠管够，大家随便吃，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啊。
0: 学员们没有太多可准备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当他们在操场集结的时候，赵无极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看到赵无极，

0: 学员们都有些愕然，想笑又不敢真的笑出来。赵无极看上去确实有点狼狈，脸上至少有三处淤青尚未消退，尤其是左眼眼眶的熊猫眼形象，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啊。
1: 哼，
0: 当然了，学员们也不禁暗暗吃惊，赵无极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唐三记得很清楚，自己那天虽然给赵无极带去了一些麻烦，但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伤痕，而赵无极脸上的伤势一看就是钝击造成的，以他76级魂圣的实力，加上大力金刚熊的防御力，谁能打伤他呀？难道是弗兰德院长？可是拥有猫鹰武魂的弗兰德是敏攻系的战魂师啊，想要这样击伤赵无极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1: 看什么看，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
0: 听到小兔崽子这几个字，小五明显有些不愿意了，低声说，
2: 为什么不说是小熊崽子？
1: 小五，你在说什么？
0: 唐三下意识地横过一步，一边在身后向小五摆摆手，一边将他挡在身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唐三，赵无极的脸色明显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也没有再追究小五的挤兑，哼了一声，
1: 好了，大家上路。慕白，赵老师，你带队。是。
0: 戴沐白点点头，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面向其他学员。
3: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那里魂兽众多，而且攻击性都很强，对我们人类更是没什么好感，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唐三，你在最前面，奥斯卡、宁荣荣，你们两个跟在唐三身后，胖子、小五，你们两个在左右两侧，我和竹青在队尾。进入森林之后更要保持好这样的阵型，大家随时保持警惕，出发。
0: 唐三心中暗暗钦佩戴沐白的安排，不愧是年纪最大实力最强的学员，他的安排恰到好处，将辅助系的两名魂师放在队伍中央保护起来，在整体实力上自己呢仅次于他，排在最前面，实力最强的戴沐白本人则断后，断后永远比最前端的前锋任务更加重要，毕竟自己还有左右两翼的胖子和小五，随时可以增援。赵无极在一旁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的阵容之中。一出学院，众人就开始跑步前进。赶了一段路，学员们开始理解昨天弗兰德院长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的重要性。由于有了昨天的经历和弗兰德院长的训斥，大家对奥斯卡的香肠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长时间的奔跑消耗还是不小的，但有了奥斯卡的香肠作为补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点跑步带来的消耗竟然根本不算什么。每个小时吃一根奥斯卡用武魂幻化出来的香肠，众人的精力就能一直保持充沛，哪怕是宁荣荣都能勉强跟上众人的步伐。没有亲身体会就永远不会明白辅助武魂的重要性。奥斯卡因为自己香肠的奇妙效果令众人刮目相看，获得了最好的待遇。由于还没有进入森林，实力最强的戴沐白和唐三轮流拖着奥斯卡的手臂，替他分担一部分体重，保持前进的速度，让他能够更容易地恢复魂力，继续制造香肠。宁荣荣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显得很沉默，一路上没有用自己的七宝琉璃塔给大家施加辅助效果，他既不拒绝奥斯卡的香肠，也不使用自己的武魂，似乎将自己隔离在了整个小团体之外。
3: 星斗大森林位于巴拉克王国东南方，有很小的一部分与巴拉克王国接壤，而索托城本身也在巴拉克王国东南，距离星斗大森林并不远，只有不到500公里，所以这里自然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获得魂环的最佳选择。在奥斯卡的香肠辅助之下，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当夜幕降临时，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已经奔出了400多公里。眼看今天无法到达目的地，赵无极下达了休息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好来到了一座小镇，再继续向前有没有补给那可就不好说了。 小镇比唐三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规模大概是史莱克学院所在村庄的三倍。除了没有城墙，这里竟然跟一座小城市似的，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店铺应有尽有。唐三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店铺主要经营范围竟然都与魂师有关，比如一些个专门卖武器的，卖铠甲的，卖解毒恢复药剂的，甚至卖衣服的都是卖一些拥有十好几个口袋，可以装很多杂物，适合魂师冒险用的特殊服装。奥斯卡见状感叹道，哎呀，你看，这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座小镇显然是依靠着星斗大森林生存的，在星斗大森林周围这样的城镇恐怕不在少数啊。唐三有些惊讶地说，可是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还有近百公里啊，是不是远了一点？嗨，小三，你一定是去国家圈养魂兽森林去习惯了，那些被圈养的魂兽都是比较温和的，不太主动攻击人类。星斗大森林这样的野生魂兽聚居地那可不一样，魂兽不但凶猛得多，而且外围的一些魂兽甚至会经常走出森林，要是城镇距离星斗大森林太近，那恐怕就不妙了。唐三微笑点头，心中暗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说的果然没错，走出来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了。这时赵无极指了指前面一座看上去很普通的酒店，
1: 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休息一晚，明天清晨出发，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由你们自己负担啊。
3: 史莱克学院本来就不富裕，像赵无极、弗兰德他们都没有收入，经济情况实在是不怎么样，而唐三他们反而都拥有武魂殿给予的补贴，日常开销自然是够用的。于是一行人就这样走进了酒店。
4: 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的歌曲是刘欢演唱的《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了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影》。

当笛声与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下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汪苏泷的一首《江湖天下》。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这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懒仙歌》，在舒缓的节奏当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挑起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送出刘惜君演唱的一首《逍遥游》。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继续送出的这首《大笑江湖》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选，
1: 四亿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这首《如意》用平时的语言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演唱者郁可唯将纯净温婉的嗓音融入最真挚的情感，缓缓讲述着平淡生活下我们的一个个故事，使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更加富有感动与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一首《我曾经穿过黑夜》。冷的风

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以娓娓道来的温柔嗓音熨贴了无数归家游子心，亲切平实的歌词点亮了听者心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圆代表了很多的非常有意义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圆满的象征。接下来一起听到寓意着幸福圆满由孙楠演唱的这首《圆》。

周深用一首《热烈盛开》致敬市井烟火气中的坚持，这首歌如同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让人很难不被歌曲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继续听歌，这是王静文带来的《与光同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总有光来，以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词的旋律温暖而悠扬，如同阳光洒在心田，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我们一起分享到维里安演唱的《橄榄树下的愿望》。在你

黄绮珊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她的声线呢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光泽，这使得她的演唱常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歌曲呢，是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

令黄丽玲一首 Tiamo， Tiamo 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呢，是我爱你的意思。阿令的这首 Tiamo， 大气恢宏的交响乐与指弹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仅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下一支歌，一起来听到陈楚生的《荒野国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韩红这首《梦想的翅膀》把一群人追一个梦的氛围感拉满，不是热爱我怎么能穿云海的歌词，藏着从零起步的坚守与突破困境的勇气，听完只觉浑身充满力量，那些熬过的黑夜都成了身后的勋章，重新攒够出发的勇气。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且充满力量的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嘎
7: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4: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3: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4: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3: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4: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3: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4: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4: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3: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4: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4: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心急症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阁有两个小号，吼，杨世斌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万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欢迎乡亲来捧场。那今日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吼、哦，咱来关注46项厦门经验，走向全国。在福建的厦门，吼、哦，军编的台胞服务专区里边的这个服务啊，是增加到60项。泉州的提线木友，吼、哦，是伫这敬老节啊，吼、哦，来跟大家人来见面，也大家人拢正解学路。另外，跨水食四方吼，咱来了解一只黄油蟳啊，卖上千块哦。广州人秋天的头一嘴油吼，这个是不是会得咧？闽南养生堂来关注伫热冬，咱厦门人的这养生的特色，也够有光天西皇帝来听《英雄生平》第六集。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吼，是最近国家发电改革委员会吼发布关于终结推广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含甲经验做法的通知。那向全国来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经典措施。那这内底有17条啊，是来自福建的厦门。记者是了解到，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厦门经验啊，走向全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此次获全国推广的厦门17条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举措，涵盖了科技创新、城市更新、要素保障、对外开放、民生服务等领域。开放是厦门的城市基因，在扩大自主开放和贸易创新发展方面的8条经验举措中，厦门有5条获全国推广，创新打造海上运输单一窗口便是其中之一。过去，一艘国际航行船舶想要进入厦门港，需要向海关、海事和边检等部门提交船舶基本信息、航次信息等各类材料，过程繁琐耗时。通过厦门海上运输单一窗口，能够实现数据跨部门实时交互，将船舶进出港申报、审批等时间缩短近1小时。平台运行以来，已汇集船舶9000多艘次，预计每年可为航运企业节省运营成本约1.5亿元。厦门海事局船舶监督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李想：
2: 它可以实现那个一次申报，然后呢，3家口岸单位同时从上面获取信息来做审批，把我们过去的串行的一个审批过程，现在变成了一个并行的审批过程，有效地减少了船舶在进出港手续上面所耗费的时间，而让他们的通关效率呢，大概提升了40%。
1: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厦门坚持用场景创新带动产业和科技创新，持续增强要素保障，推出向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和审批机制，实行综合评价出让、待设计方案出让、混合产业用地出让等系列改革举措。在民生方面，厦门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例如，推进居住证申领便利化就是一项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如今在厦门办理居住证，群众从提交证明材料、采集信息，再到后台审核签发、现场质证，15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办事群众钟先生：
3: 居住证现办现拿，没事更方便的，比邮寄那些方便多了。
1: 厦门还制定居住证同等便利化使用场景清单，推动居住证在教育、住房、出行等领域与身份证功能衔接，同等使用。厦门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4大队大队长杨希：
4: 一共是涉及18个事项，比如从市民通道过渡鼓浪屿的这种事项，让群众获得感比较强。自2025年1月10号实施以来，累计有1.5万新市民通过市民通道过渡鼓浪屿。
1: 据统计，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原创性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形成一批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吸收的制度成果。厦门市委改革办规划处处长陈守考：
5: 下一步我们将以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着力打造国际数据枢纽港、人工智能加场景综合改革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改革成果，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呢，咱来关注为精准来破解台胞伫厦门办代志的这难点、痛点，也够特点的问题。最近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是新增加了代办敬老移通卡，加证件代收代寄2项便民服务。那服务的事项啊，是增加到60项， 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6: 上午，台胞张先生来到五通码头附近旅游办证中心，在一站式办理了居住证、电话卡、银行卡后，又在工作人员建议下办理了敬老一通卡。
7: 这张卡拿出去就可以使用。
6: 张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他曾跟团来厦门旅游，当时自己乘坐地铁，需要拿着台胞证先去服务台兑换单程票。现在有了敬老一通卡，更方便了。他说：“
8: 每次都换来换去，那很麻烦嘛，还是有一通卡就好。以前是要到市区去办，听说今天开始在这金便利开办，刚好赶上了啊，金便利。”
6: 台胞蔡先生说：“
9: 很方便啊，不管坐地铁、坐公交都是免费的，我会去使用它，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走走看看。”
6: 除了办理敬老一通卡，出入境台胞服务专区此次还新增了证件代收代寄服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四大队教导员纪宝珍说，
10: 很多台胞其实在大陆地区是没有固定的收件地址的，办证件以后自己又离开厦门本地的话，就会面临这个证件的取证的问题，会由我们的窗口统一来收件，专业的保管，等他有确定地址以后我们再帮忙邮寄，目前可以邮寄至我们大陆地区的任意地址。
6: 据介绍，目前进便利台胞服务专区已经形成全覆盖、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体系，60项服务事项涵盖了出入境证件办理、民生生活保障、日常政务办理等多个领域，能够持续为台胞在下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保驾护航。

好，鄉親，我是熊啊。那說下來這條啊，咱來關注一條咱的藝術吼，走出國門。就講佇最近吼，吉諾吉亞是舉辦台北歷史第六屆兒童青年戲劇節，也佮高年加年六月份的國際藝術節。那泉州市的提山木葉傳承保護中心啊，是受到邀請來參加這擺盛會，由中心的負責人林鳳錦吼帶團。来到吉隆吉亚来开展国际艺术交流和剧目的展演。那这次戏剧节吼是由国际木乐联会吉隆吉亚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吉隆吉亚中心、吉隆吉亚木乐剧院联名吼联合来主办。各个国家优秀的剧团啊，到阵来这地来展演。那应该讲是高加索地区啊，正介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的艺术盛会。泉州市提山木乐传承保护中心现场啊，是来演出《江葵醉酒》哦，《混狗》《三亚舞》等等经典的迪拉戏。灵动的木乐表演吼、哦，是打破地域也个语言的这限制。演出结束以后呢，吉隆吉亚小朋友吼、哦、是拢走到台顶啊，为了着演员吼、哦。好奇的来看这木乐，也阁来问这个操作的秘诀，用肢体来表达对中国非遗的热爱。那演出期间呢，泉州市提山木乐传承保护中心也来到高尼加尼参加高尼加尼六月国际艺术节，作为吉诺吉亚重要的综合性文化盛会，这个艺术节是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元的艺术形式。是高加索地区民间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台顶的人吼，配合是真够水吼，而且真有趣味。台下的观众呢，一个一个啊，拢看甲入迷，也这个拍扑啊声吼，是正常啊，袂断停的。泉州市提山木乐吼，应该讲，这个啊，到即满，这传承保护中心啊，成立已经七十多年了，那已经380多次出访世界的五大洲。80几个国家也够地区来做文化交流。这摆吼，这个出行啊，应该讲参加了两个国际艺术盛会。一方面是泉州这个非遗吼国际化传播的又一个重要的一步，也是依托海丝文脉吼来深化两国之间民间交流的行动的实践。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跨嘴食素方单元。咱讲黄油蟳吼，伊的前身啊就是膏蟳，那属于这个蟳当中的母的吼，所以讲伊的外表吼，其实跟这个膏蟳啊看到差不多。也无同的是，这个彩色以后吼，蟳身的颜色啊，伊是伫红色甲黄色之间。那这蟳蛙、蟳鸟吼，关节的所在啊，拢有这个透明黄色的油脂。黄油蟳吼，应该讲是粤港澳地区啊，近段时间新兴的适应的各类的这蟳种，也伫咱南方这所在吼，应该讲正介受欢迎，名声也正介大，有蟳中之王的这美称。那伊的介绍呢，也是国内吼，咱讲正侪蟳企当中啊，卖得贵的，伫香港酒楼吼。以量来算价钱，吼，每50克的这售价啊，有阵时啊达到几落百的这港元，所以讲黄油蟳吼，会当讲是粤港澳地区啊，正个独特珍贵的海鲜食品，因为黄油蟳的这产量也够质量啊，直头受到养育环境也够天气的影响，加上生产的时期比较长啊，所以讲才让这款蟳吼，愈来啊，感觉讲愈宝贵。2023年，广州南沙是正式予人授名叫做中国黄油蟳之乡。那每年的中秋前后吼，这块黄油蟳啊，应该讲是生甲正水气吼，金黄流动啊，予人叫做蟳当中的模特，也是贵伫倒一位哩。要安怎来判断讲伊的真假，啊，着找几分钟啊，才是最好食的。咱今仔日就到底来了解一下。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螃蟹。虽然其他地方也有形似的螃蟹，但内在和味道却完全不同。在珠江口咸淡水交融的黄金水域，每1000只雌性青蟹中，仅有一只能完成这场可遇不可求的蜕变，成为老广心中无可替代的夏日顶级珍馐。它只在每年最热的6到8月集中现身，夏至后珠江口水温攀上1年峰值，端午丰沛的雨水与盛夏的烈日交替炙烤，让成熟雌蟹体内积聚的蟹膏突然破裂，金色油脂缓缓渗透至全身每一寸细胞。这场蜕变全凭天意，至今无法人工控制。哪怕将糖水盐度精准调至接近天然海水，也只能听凭自然的馈赠。更难得的是，广东频繁的台风随时可能让一整年的收成付诸东流，每一只黄油蟹的出现都是一方风土与独得天时的完美邂逅。烹饪黄油蟹容不得半点差池，必须先浸入冰水彻底麻痹，再入笼清蒸，稍有不慎，珍贵的黄油就会从缝隙中流进。顶级黄油蟹通体泛着油润的金光，连最纤细的关节都通透发亮，揭开蟹盖的瞬间，浓郁的蟹香混合着松子般的油脂香扑面而来，蟹肉与黄油浑然一体，入口是绵密的沙沙质感，牙感 Q 弹，鲜味是普通膏蟹的10几倍，余味悠长不散。老广们早就把它玩出了花、花雕、蒸黄油蟹、黄油蟹小笼包等绝妙吃法，将这份鲜美发挥到极致。这是珠江口独有的夏日限定，是只有懂吃的本地人才能抢先尝到的奢侈滋味。错过这短短3个月，便要再等一整年。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酸一身汗，
0: 小编唔免看。好菜是铁棍，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4: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说落来，咱就进入今日的闽南养生堂。那讲到厦门的热天吼，这个、海风当中啊，也佮有这个湿润的水气，和这座城市啊，叫做海上花园的城市吼，真正是进入了热天。那厦门人啊，已经开始来实践一套融合海洋文化佮亚热带智慧的独特的养生之道。这座城市的养生智慧啊，一方面是传承着闽南人的食补比药补较好的这古训，又搁巧妙的结合了现代营养学的上新的发现，形成了一北生动的生活味觉。咱讲透早五点的这宽道路啊，日头光吼，还未穿透云层啊，已经有成群结队的厦门人啊，沿着海岸线来慢跑，也到北方早起时吼，咧锻炼的。这人吼，比如讲偏好拍太极拳的这苏焕吼，无相的厦门人吼，搁较爱的是这种有韵律的，这个有氧的运动。也运动心理学家吼，最新的研究是证实，在湿度60%左右的环境当中啊，来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会当显著来提升心肺功能，而且无加重关节的负担。那真侪跑步者吼，伫运动结束以后，顺路就到背市啊，去买一寡当季上新的土笋冻吼，用这种有加原蛋白的吼，这款海洋的食材啊，正正做吼运动以后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正重要的新的物件。那厦门人的厨房内底呢，拄到热天的时阵啊，总是有一个正解好食的吼，热滚滚的吼，这四物汤。不离国甲即满时代吼，应该讲同款的进步诶。咱厦门的这煮食的这朋友啊，已经是按这传统的配方啊，做了改良，加入铁皮石锅顶这药材吼，甲食材，一方面保留当归川姜吼，这补血的功效，又搁增加了滋阴生津的效果。厦门大学公共卫生院上新的调研就显示讲。这种改良的药膳吼，显著的改善了当地常见的吼，这个湿热体质。在沙坡尾的老茶馆内底吼，真侪老大人啊，就啉着这个铁观音，也咧讲的是最新的吼间接性断食的这养生的办法。饮煮法按闽南传统的早茶晚茶的这饮食习惯啊，甲现代16:8这轻断食相结合，一方面是符合养生。早起食好，日头食饱，下昏食少的这理念，又个啊包含了这细胞啊家己吞噬理论上新的研究成果。徛伫海墘的厦门人吼，知影讲靠海食海的智慧。五眼湾的鱼翅啊，最近就出现了一个正解趣味的。

哦，这个老油泼来对啊，传统的这个青草药茶啊，有了新的研发，少年人开始向凉茶里面啊加入这个鸡鸭羹吼，还是讲这个鸭肉羹吼，这种中西合璧的这个饮品啊，保留了菊花、金银花的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又搁同时啊增加了脂肪酸的吸入。营养学家是指出讲啊，这种创新拄啊好弥补了海鲜饮食当中啊。脂肪酸比例失衡的问题。那更加趣味的是，高粱酥的这个咖啡馆啊，最近流行起咖啡加银饮的组合，吼、哦，咖啡含加这个银饮啊，多糖的协同合作啊，会当提升大脑的这认知的功能。那这个已经为文创工作者提供了提神醒脑的这新的选择。那随着暗暝呢，厦门人的这智慧养生啊，继续咧延续。五通码头的渔民啊，会趁着退潮啊来采集海沙，装伫布袋内面，吼、哦，微波加热以后啊，来诶，戴伫个家己的关节顶面。这种传统疗法啊，最近被证实红外线辐射效果啊，比普通的这个热敷吼效果更加好。也伫展出我的这民宿区啊，租客会收到。店家准备的暗暝暗暗的这甜汤啊，用本地的这芭乐啊搭配少量的这莲子，吼、哦、啊，一方面是满足睡前啊对甜食的想要吃，吼、哦、啊，一方面啊，伊的这个氨基丁酸啊，又会个帮助困眠。困眠专家是发现讲啊，这种搭配比单纯的啉牛奶啊，会缩短入梦的这时间。那这座城市的养生之道啊，就亲像高粱酥顶面的这个行啊，一方面有传统的对峙，又搁充满创新的活力。厦门人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啊，按上新的科研成果，融入日常的生活，创造出有特色的健康生活的方式。也可能吼，这正是真侪老中医所讲的养生啊，唔免调羹的，是按养生的道理啊，发入到。家徛行诶，点点滴滴当中，这种生活化诶健康诶智慧啊，正是厦门上好世界用心诶开始。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诶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最后的节目，讲天说皇帝，要来听的是《影庭生平》第六集。

公天西风地，公告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庙啊，啊，当对什么阿拉伯遐迄所在传起来。不过实际上，迄个时阵北京的庙啊真多，五坛八庙。五坛是啥物呢？皇帝、天坛、地坛，这两个恁该知影哈？啊，天坛祭天，地坛祭地，啊，日坛、月坛、仙龙坛。仙龙坛是啥物呢？就是祭这个五色土的迄个所在。当年拢得祭啊，祭天祭地，当年拢得做。比如讲，每年的初一。啊，大年初一嘛，皇帝就去祭天，为什么呢？人讲天主，天主啊，天后生啊。第一日肯定来找老爸啊，祭天。哪讲啊？这个祭天祭了未结束的时阵啊，边头有一个叫社稷坛，江山社稷嘛哈、啊，就是咱大家讲迄个仙龙坛，仙龙坛遐。有伊个一亩三分地，即个啊，皇帝私人呢，啊，经常听讲，管好你个一亩三分地就好啊，忙去插人别人个代志啊，管好你家己个一亩三分地，就是对遮来个。皇帝啊，迄个时阵换咱即个农民个衫裤，亲自到即、這个伊一亩三分地哦，来进场，这就代表皇帝我，甲咱的老百姓相款的啊！我是亲自来这做事啦，啊，劳动啊。到下昼呢，迄日的下昼伊阁袂用个倒去，哦，讲这来遮表演一下，倒去食好料袂用的。风雨啊，有风雨就风雨来嘛。啊，若无风雨，你这牛牛啊，啥物也可以啊，大尾摆到细尾嘛。牛牛穿这个农村的这个虎鹿的衫，布衫布裤，亲自来个皇帝上下道的，搓碗搓地，叠下去擦迄个拿，去那边的，对皇宫那边抱的，啊，有人讲哈抱在遐坐轿链，袂用的，双脚行。行来个皇帝上下道等，年头啊，第一日啦，啊，咱咧讨红包的时阵，皇帝咧正地啊，啊，特别是山遐，初一第一日，老的什么阿公阿妈坐遐，坐一排哈，什么二哥啊，什么下骹囡仔来磕头，咧分红包的时阵，皇帝咧做事，迄就是最好大家看。哪讲具体牛牛到个下昼来送什么菜？我咧想啊，这个可能唔是什么粗米便饭咯，龙虾鲍鱼，这应该是有。反正就是当年天团这一天，地团这一地，还什么冬节啦、半年啦啊，经无偌久啊，多半年尔之类的。清朝是对东北遐来的。所以东北有东北的宗教，收复西藏以后，西藏的宗教来，本地阁有本地的寺庙，加真多，而且啊，民间的加官方的，我跟你讲，对初一到三十，日日有庙会，庙嘛，庙面前开庙会啊。我讲到顶啊，讲到这个屋顶啊，哪要讲这个屋顶，迄拢是大庙。即便是带这个顶里的，拜的拢是上一个神仙，谁呢？陛下元君啊，这是一位娘娘。这位娘娘是负责多一个方面的业务呢，管这个生子。想到那是讲，想要生子咯，哦，讲这个结婚的以后啊，传后代什么的，要生子找谁？找牛牛，您想看吗？甲咱闽南的一尊神，是不是要想要想？祝星牛牛，咱这个祝星牛牛也是管这个生子啊，可能
东叔，东叔，迄个时阵人拢迷信啊，因为讲无囡仔，就去找这个陛下元君，去这个牛牛庙去遐拜一下，甲牛牛讲一下，哦，香插一下，安尼就好了。天顶遐，佫有另外一个无祥的，叫什么呢？叫看音呐、啊。不是路顶看别人的音啊，是去庙内啊看迄个土著的音啊。这个后壁另外来讲，为什么算讲这个呢？后壁有人啊去看音啊，看出一个大代志。为什么？这到要来进香呢？迄就是因为宋金刚咱这位李氏大奶奶，两个人结婚，咱讲啊，开店啊，开两年啊。结婚之前阿彪也不知道几年了，两个人结婚那么多年，夫妻是真和谐啊，无后生无后代，是查甫的也无，查某的也无。以前那个封建的时代，大家都爱嫁生，一对夫妻生了五六七八九十个，对吧？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社会环境也不好，你不一定有放所有每一个人都大汉，所以嫁生都没不对。一个也无，这代志可能会乎厝边头尾啊，迄家婆的去夹嘴去，乱主讲夹钱啊。所以这到夫妻两个人啊，才想要讲来找牛牛，希望这个牛牛呢，有通乎因啊，明年生一个啊，肥肥的后生。这到出来啊，到个南顶，吼，人正多啊。男男女女是挤到到啊，善男信女提香，提遐排队哦，大家头痴痴啊，念念念念念念，嘴内唔知咧念什么，反正就是人真多，人多就闹热啦。为什么人要参加这个庙会呢？庙会庙会，除了来拜庙，迄就是一个会咯。会是啥物？这个主法咧。民间组织起来的这个市场，周边附近啊，遐做小生意的，就来吃拜呀。人客愈多，来的这个摊位就愈多。做生意的、做手工的、做田的，做田有啥物卖拜？做田的啥物卖水啊、土豆啊、啥物摕来吃拜来吃卖嘛用的，对吧？所以市场慢慢安尼发展起来，而且愈来愈周转。这款市场呢？啊，较自由，无管你有钱无钱，你讲买两个土豆仁，迄得偌侪钱；买两百啊青菜，迄得偌侪钱，对吧？来只可可西西拢可以，有卖金银呢，有卖什么手环、手链呢，青菜嘛有卖，所以冇紧。来只可可西西，无管你要买唔买，有钱人有钱人的刻法，看到介意的买一个，看到迄个介意的买一个，甚至啊。遐走江湖搬交易，趴车领导卖十支诶，拜码头滚头西啊，因也欢喜，来遮摆一摊，讨一个箱钱，这也可以。不过无钱人啊，看一个闹热啊没问题啊，亲像宋金刚这款诶，有钱咯，看到啥物需要钱诶，比如讲些日用品啊。胭脂啊，水粉啊，买算是出来这采购一下。头前你是哪行哪看哪买，后边呢宋金刚在后边咧提物件付钱，跟咱即阵的人其实也差不多啦。查某的买，查甫的付钱，有这安尼大官细官的嘛。若提袂叮当的话，查某干呐？宋金刚心内也想啊，嚯！办公来北京遐尔侪年啊，无看过遮尔侪人，遮尔侪即个小摊小贩啊，五花十色，啥物拢有，迄真新鲜啊！遮看看，遐看看，两个人欢欢喜喜的来到即个牛牛庙，即个庙啊，气派，大墙啊，大厝啊，大厝顶啊。而且，踮咧外口就看到内面的香火，青啊是真旺，迄烟啊，迄袂输咧咧烧什么相款？一到这个庙门，吼，
不得了，好，不得了，怎好呢？迄个时阵啊，封建社会真侪规矩，查甫的行道兵，查某的行这个架手兵，分开来行。无亲像这个时阵啊，哎，这时阵就无所谓了。宋金刚啊，迄个看到迄边人群那边有几个人袂老实，查甫迄边伊唔去，查某的这边你来整。哦，迄看到是真老毛迄体啊！阿哪讲啊？迄边唔是阿伯阿姆，那就是少女。十六七岁这个查某囡啊！哎呦，你讲你安尼去共看啊？啊！人个十六七岁查某囡仔，人也唔知唔捌拄到这代志啊！这几个人，帽啊是歪的，目睭也是歪的，一路顶啊！迄腰啊，袂输咧踅迄个呼啦圈相款咧，遮藏一个，遐锁一个，遮藏一个，遐锁一个。哎呦，无男无女啊！好好的头毛，好好白。迄款白起来的时阵啊，白起都翘起来。你讲伊袂晓白，白唔对，唔是，超过伊的。伊白的时阵啊，找一支啊，迄铁丝，咱知影清朝的人后壁是绑一排迄落头毛的，伊用迄铁丝啊，啊，唔是绑伫个头顶的。啊，你讲咱亲像道士的迄款，绑个头顶遐水水啊，伊绑伫个后壁，头顶盘两款啊，迄马掌啊，唔安尼顺起去，绑个后壁，散落来，翘起来，用铁丝甲迄个头毛夹起来以后，铁丝先弯一个。哎呦，你看这个头小摇者，迄个对人面顶盘过去了。除了头毛以外，这个人倒是整理啊真清气。面啊啦、胡须啦、啥物啊，剃甲这个清清气气、白泡泡。你想看嘛？这个人这个形象啊，土想嘛知影伊变咩代志？佫唔是老大伯，年纪看起来大。22岁、23岁，细汉的17、18岁，全部是这浓流连的七头囝，手来提一支大香，哦，野大，还唔知伊要咩代志，还唔好好拜，就是安尼压掉，啊，而且呢，有个人香安尼压的呐，安尼压，光个遐，遮看看，遐看看，啊，遮讲。叮当者，遐共叮当者，个人怨，讨人厌，迄嘴内阁袂清袂气啊！哎呀，碎你啦！声音计一款声啊！嘿，行路较注意诶！这款人啊，

0: 我迄款少男少女啊，哎、欸，看到因的相片，惊好去烧着。
1: 哎、欸，妹啊，妹啊，我甲你讲啊，遐有歹人，迄、那个歹人啊，专门来这个庙会去骗人查某囡仔，还占人查某囡仔的便宜啊！哎，甲你骗哦，你得较细腻哦！来来来，阿兄来保护你。
0: 你想看吗？
1: 迄查某囡仔看你是惊甲唔敢叮当啊！迄、那个人嘴阁袂停啊！哎呦，来来来，哎，唔通互遐啊小查甫去骗去！来，阿兄来保护你，莫互伊蒙着，那无你着老熊啊！哎、欸，哪讲这款人啊？做人做这款体，边头的听着啊！啊，你这人做人真失德啊！啊，茫互我蒙去，茫互我蒙去，互你蒙去是吧？你个手拉拉，啊，对人妹妹的这个镜头落来，哎、欸，你蒙人妹妹的手咪代志啊？哈，哼，你也唔惊？互雷公去卡着，你失德的人袂好啊！小等恁兜就着火烧，妹啊，哎妹啊妹啊，我阿兄来保护你。
2: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杨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也个万南风。那这两个小号内面啊，有真侪咱两岸生活的资讯，也个有趣味的物件，要甲咱乡亲来分享。那阮也阁有新媒体小号看大海吼，伫各大平台啊，拢会当找到，也欢迎乡亲来捧场关注。那下面吼，咱先来了解一下今仔日这个时段，咱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玻璃仔吼，拢共安排三条新闻。头一条是山东的德州吼，移动式烘干机啊，即卖伫咱田园中央是愈来吼愈受到欢迎。福建的连江养殖海鲜大量上市，有效来弥补休渔期间的空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联群整治计划即马正式来启动。那看见新大陆吼，咱首先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发布乌土牛村吼科技会展的这系列科技成果。国产大型邮轮推出全新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吼，即要诚清楚啊，就会当出海吼、是受到大家人的欢迎。也无目的地的即个游轮啊，会是按怎形式来出款的呢？咱斗阵来关注。用海观察，咱来关注两岸宗亲伫马祖故里共同来找军。第一家园来关注第28届海交会的即相关的文章。产业链深度对接，两岸融合啊，是搁一摆来提速。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阵行。那下面啊，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单元。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跟咱农业生产有关。吼，即马拄到这个极端的天气啊，夏季粮食的收成啊，上重要的就是两点，吼，一个是紧，一个是抢。那因为今年的山东的这夏季的这收成吼。风干设备伊在市场的需求量是不断增大，那移动式的风干机吼，风干设备啊，应该讲是受到真侪人的欢迎。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3: 在宁津下收现场，记者看到一种小巧灵活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这个微缩版烘干机可以用拖拉机牵引灵活转场，既能开进田间地头就地烘干，也能进驻粮库批量循环烘干。单日处理量可以达到20多吨，在武城县一个粮食收购点，一台移动式的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作业，处理农户刚送来的高水分小麦。这台烘干设备可以随时按需要转场至田间地头或粮库场地，提供就地烘干服务，大幅缩短粮食转运流程。武城县粮食收购点负责人王洪波：
4: 一天一巡能烘20六七吨。它可以移动，不管你咋呼，它可以拽着，是吧？给呼下去挖去，装个拖拉机也行啊，前面有个牵引，挂上面拽着走就行。
3: 这台移动式烘干机采用嵌套式烘干舱设计，作业状态下最高可达8米，转场运输时可以收缩到4米以下，是为农村道路、田间场地转运条件，彻底解决阴雨天气粮食晾晒难、运输难的难题。它采用的循环式顺逆流烘干技术，烘干品质贴近自然晾晒的效果，即使处理降雨受潮的高水分小麦，也不会出现裂纹、破碎等情况，损耗率控制在2%以下。同时，设备搭载智能操控系统，只需要一键设置温湿度参数，就可以实现自动上粮、智能恒温烘干、自动出粮，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烘干效率比较传统设备提升40%，适配柴油、煤炭、生物质等多种燃料。武城县粮食收购点负责人王洪波：
4: 那个全调制好了，咱到时候光开开都行，效果挺好。阴天下雨的，心里还踏实点，有了这个，没了这个，咱不敢到屋怎么写？有了这个东西，咱可以把它烘干了了。
2: 好，乡亲，那第二条消息啦，想啊要来带咱乡亲看福建的莲江。咱讲即马正是休息期，那市场顶啊，这野生的哦，你啊这海鲜啊，相对来讲较少。但是伫福建福州市的莲江县啊，渔民是利用塑胶鱼排，也个网箱伫海顶来养殖。那即马有30多种的这鱼类，也个贝类吼，这海鲜是大量的上市。在一定程度啊，来弥补了休渔期期间吼海鲜供应不足的这相关情况。那具体情况是按怎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5: 记者在连江县沙澳湾海域看到一座座塑胶鱼排平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显得生机勃勃。连江县安凯乡齐达村村民吴忠和两个帮手一起来到养殖鱼排上，将深水网箱提起。只见成群的鱼饵立即浮出水面，泛起雪白的浪花。他们相互配合，用箩筐和网兜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饵捞起，倒入活水船中。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6: 我们今天上市的只有平头鲷、真鲷、黑石斑、大黄鱼、包公鱼、春子鱼。今年和去年对比的价格会下降到3到5块。
5: 吴忠告诉记者，休渔期这段时间，深海网箱养殖的鱼类销量比较好，他家平均每天销售约4000斤左右。 除了供应福州本地，还卖到广东、广西等省外市场，因其口感鲜美，深受市场欢迎，批发价格较往年来说相对实惠，为每斤20元至30元不等。连江齐达村海鱼养殖户吴忠：
6: 我们养的海鱼吃的都是冰冻的小杂鱼，养出来的肉质跟野生的没什么区别。现在是休渔期，野捕的海鱼比较缺少，所以说我们这种鱼比较受欢迎。我们养的品种有10几种，总数量有50万斤，准备在休渔期准备给它销售完成。
5: 据悉，为填补休渔期间的海味空白，让消费者在休渔期也能实现海鲜自由，养殖户们一般采用错峰投苗的方式，在每年3、4月份把鱼苗投入到网箱中，让鱼儿在近乎野生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成长，在休渔期可达上市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鲜供应的不足。据连江县海洋与渔业部门统计预测，去年全县海水养殖面积达2.45万公顷，养殖产量达97.36万吨，其中各种海鱼养殖产量达6.54万吨。今年休渔期，全县可供上市的养殖海鲜达30多种，主要为大黄鱼、石斑鱼等鱼类，以及鲍鱼、生蚝、贻贝等贝类，总产量可达30万吨左右。
2: 好，乡亲，那第三条消息，咱到底来关注最近2026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整治计划启动仪式，和非遗创新融合发展交流会，在广东的深圳来举办。那活动是以非遗破圈、产业共生作为主题，探索岭南非遗活体传承、产业互联的新的办法。古台景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7: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人才是非遗永续传承的根本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以时代精神激活非遗时代价值，不断夯实非遗人才队伍建设。此次升级启动的2026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种子计划，打破非遗小众化、圈子化壁垒，聚焦青年培育与产业赋能双重目标，遴选优质非遗项目与青年后备人才，系统培育懂传统、善创新、会经营的新时代新匠人，打通传承人与市场对接通道，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良性共赢。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学生结对共建成，参与结对的项目涵盖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等类别，包括人类非遗越剧、国家级非遗广绣、广彩瓷烧制、镶云纱染整、管箱制作、端砚制作技艺，以及省级非遗化橘红中药文化、电白沉香、阳江漆器、英德红茶制作技艺。广东非遗传播与发展工作站站长、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曦：
8: 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呢，让我们很多非遗项目年轻人能够走进它、了解它、传承它、创新它，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广东培养青年传承人才的一个育人模式。我们就在高校的学生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
2: 好，乡亲，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啊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材料单元。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中国科学院乌土牛村科技会展科技成果，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全面来呈现五年来乌土保护也够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也够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也够装备研发等全维度的成果。经过五年的攻关，会展已经得到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形成了为科学认知到产品装备，为关键技术到模式执行，为示范验证到全域推广的系统解决方案，打造了一个高水准、建制化的科研队伍，为乌土地保护事业注入了持久的动力。乌土牛村科技会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构建乌土地资源本地和变化的一张图，相当讲为乌土地将近四十年的变化，摄了一张搁一张的前后对比。那同时在这张图的基础上来创建最宽领域的地理模式，得到明显的成效。也这张图为咱提供了乌土地什么款的诊断枢纽。创建的地理模式又够安怎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3: 现在黑土地由于不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冻融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实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2: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3: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2: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4: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环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个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勺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2: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 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4: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侵蚀减少等等，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转变了。通过我们的监测也发现了，在我们的项目区里边，有机质已经有所提升了，提升0.2到0.7个百分点了。已经，尤其18大以后，国家高度关注黑土地保护，实施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包括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1: 那除了讲针对乌土地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也佮有创建新治理模式，用在乌土地经营的这农机啊，也在不断的升级。这摆发布的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了防火系列的第三代农机的装备成果。那这类新农机啊，装备伊是厉害伫倒位呢？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5: 我们国家农机的断代史啊，就是像移动通信一样啊，移动通信从早期的纯语音的大哥大啊，到后来带数据回传能发短信，再到3G 数据能达到上百 K 左右，后来到了4G 上百兆，现在5G 啊，就这种速率是越来越高。
2: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5: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0: 家，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地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98.7%，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T70型农机135台、T200型农机95台。那么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玉成解释，
0: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1: 如果还不太明白，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0: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0: 好，鄉親，那所落來這條消息，咱到底來關注最近國產大型郵輪推出全新的無目的地海上遊，正清楚就會當出海啊，這個是受到大家人的歡迎。那無目的地的這郵輪遊啊，是按怎形式來出款的呢？咱到底來聽記者發來報導。
1: 如今说起旅行，不少人早已厌倦了赶行程、打卡景点的奔波模式，松弛慢度假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日前，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开出了国内首条无目的地海上巡游航线，不用办签证，不用规划路线，周末就能出发的海上慢旅行走进了大众视野。这条3天2晚的周末航次定价亲民，舱位票价999元至3999元不等，三餐、舞台演绎、船上游乐设施一价全包，贴合大众短途出游预算。它的市场热度十分亮眼，航线提前一个多月开启预售，首航前整体售票率突破75%，首航控制80%载客率仍然揽客4000多人，热度远超行业的早前预判。而且客源结构变化突出，游客平均年龄47岁，相较传统跨境游轮55岁的平均客龄，受众年轻化明显，长三角客源占比超60%，都市上班族、亲子家庭、中青年结伴及团建人群成为消费主力军。如果观察这条全新航线热度走高的背后，不仅有海上度假玩法的创新突围，其实啊，也藏着当下大众松弛化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及国产邮轮产业链供需调整、拓宽客源盘的深层经济学逻辑。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款产品走热，首先契合了供需匹配的基本原理。过去，国内邮轮市场长期依赖跨境观光航线，存在三大明显痛点。一个呢是时间成本高，传统出境航线大多4到5天起步，很容易占用工作日，匹配不了短周末出行需求。二是证件门槛仍然存在壁垒，日韩航线虽然可以免办境外贴纸签证，但必须提前备好有效期超半年的护照，部分航线还需要船方统一办理登陆许可，绑定跟团行程，没有护照的人群直接无法参与。而无目的地航线实现政策突破，仅凭身份证就能申办专属海上通行证件，彻底甩掉护照硬性门槛。三呢是以往综合定价偏高，长线航时住行打包总价更高，叠加岸上消费、离境税等额外开支，整体出行预算并不亲民。多重限制叠加之下，过去邮轮消费长期锁定退休中老年、长假长途出游客群，年轻

经恰好匹配了新的消费偏好，形成了新的供需平衡点。此外，我们也看到典型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比国内文旅市场的周边游、民宿、短途乐园等项目，游轮加纯海上休闲打造出独有的场景体验。游轮本身就是完整的消费场景，跳出了传统旅游的竞争赛道，凭借独特性吸引客流。当然，新业态起步阶段难免存在短板，这也是市场需要持续优化的地方。航行至远海区域时，手机通信信号偏弱，网络使用不便，海上风浪会让部分游客产生晕船反应，船上酒水特色体验项目等二次消费定价偏高，这些细节问题也会成为后续运营中提升口碑的关键。放眼整个游轮产业，这条新航线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一款网红旅游产品。长期以来，国内游轮经济受境外航线出入境政策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弱，无目的地海上游依托本土海域资源打造内循环消费场景，拓展了游轮产业的营收渠道，推动行业从单一跨境观光向多元本土度假转型。当下我们大众的旅行消费逻辑正在从追求行程数量转向注重体验质量，千元价位的海上放空之旅看似只是玩法的改变，实则呢是消费观念、市场供给、产业模式的多重升级。升级的本质不是价格的攀升，而是供给与需求的精准适配，品质与体验的双向契合。在消费诉求持续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读懂大众松弛出行的真实需求，主动革新产品形态、优化服务体系，才是文旅产业突破瓶颈、持续深耕长远发展的核心密码。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那刷落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用海观察时间。要来讲的呢，是最近海峡八仙论坛伫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来举办，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乡亲贤达、信息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也佮民间社团负责人，斗阵伫妈祖的故里，为了两岸同军万台一家的这主题，共同来讲亲情相谊，共同来讲美好的未来。台湾劳动党主席吴应元伫视频致辞当中就讲中华信息文化传承啊，即承载着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两岸同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言相承，也一定吼爱按这份血拥有主义的亲情，转化成作合作发展的动力，共同来开创属于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载。福建呢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组织队。万台左动中，文动言，薛动风。福建甲台湾经过查证，有渊源关系的同名同宗村啊，有280多队。万台前十大县市吼，有9个啊，完全整合。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流愈来愈热烈，吼，县市找军逐步对接，已经成作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甲纽带。台胞严武城伫活动现场啊，是正解动情的分享家己的这找军的经历。伊讲2000年的时阵啊，伊就带着全家15人斗阵到到浙江的这建德老家。那伫迄地呢，伊是头一摆看到安公留落来的这烟石宗谱的这草本，这个也正做了伊找军的关键的线索。那到去台湾以后呢，吼、哦，应该讲伊啊，一有闲就开始来整理相关的宗谱。核对内容，也对比年表，修正错误，也刷落又搁做成电子版发到网顶，希望讲借助互联网啊来找到真人。那真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第8届海峡八仙论坛伫台湾举办，福建省信息流源研究会演示委员会，也搁福建演示宗亲联谊会是受到邀请参会。副秘书长严兴明啊就联系到宗亲严武成。也最后吼，伫看福建的这演示宗族的族谱以后，确认讲台湾的演示甲福建的宗亲啊是同根同源，拢是福建建宁太定公的这个后人。2017年的清明呢，严武成啊就带着两个后生倒来福建拜祖，也讲要给家己的囡仔永远会记的，会记的讲家己是为倒一位来的，也根伫倒位，永远啊袂用个讲忘本的。伊讲吼。找军是每个人刻在骨头里面的情分，那血脉啊是会骨较远也无法通阻挡的这牵挂。中华王氏宗亲联合总会理事长王建亨在福建啊经商30多年，伊呢是一名资深的代表。那10年前创办的台中市王氏宗亲会馆就。帮助更加多的宗亲啊来福建找军，也伊讲吼，因的祖乡啊是伫福建的东湾，家族族谱啊已经保留700多年了，大体应该讲是比较完整的。伊是讲啊，伊讲10年来吼，回馆牵线的100多名的台胞啊来福建找军，那海峡八仙论坛吼，按这同乡会、宗亲会的资源啊，拢汇集起来。为两岸同胞找军啊，来搭建起桥梁，来提供了线索。活动现场举行的壁谱归宗吼，两岸宗族代表互相来送族谱，互相送家册的仪式。两岸历史名人典，也佮有祖祭沙龙等活动。论坛期间啊，也组织嘉宾来到湄洲妈祖祖庙等所在来参访，来找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创办伫2007年的海峡八仙论坛啊，是两岸诶即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近年来，拢共邀请300多名的两岸宗亲代表参会，带动差不多300万名台湾的民众来参加交流，促进600多万的同胞吼、都来大陆啊找军拜祖，来书写族谱吼、来联系祖先。那根据无完全的统计呢？两岸拢共收的这族谱啊，现主时已经有10万多部，族谱对接呢有2000多部。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仔日最后的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吼、哦，咱要来了解的呢是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伫福建福州闭幕。即摆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作为主题，密集来开展产业对接、招商商谈，也佮有人文交流等活动，吸引两岸千外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呢，正持续来发挥对台独特的优势，甲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愈行愈深，民间的交流也愈行愈深，融合发展也愈来愈实。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3: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2: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4: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2: 龙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触融、以汇触融、以情触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5: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2: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6: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

0: 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农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2: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3: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用汉斗阵行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3: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2: 2026年冬季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3: 2026年两岸共祭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举行。
2: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了重大决策。